0: 风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7: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9: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2: 城市早安。
15: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16: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
17: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9到26度；白城晴，15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7到26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下面是辽源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吉林小雨，19到25度；通化中雨转中雨，19到29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9到30度；延吉阴转小雨，19到28度。

0: 好，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盛大开幕。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市侗族公园亮相全新国风景观，东方美学惊艳出圈。长春春晴溪历史文化街区，宝岛风味富春城，烟火盛会起街区。G334白城段串联湿地美景，激活乡村文旅新动能。健康小贴士，淋雨是否会引发脑膜炎？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关于长春电影节的消息。8月23号晚，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熠光生辉，星光熠熠，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隆重开幕。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2: 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设置开闭幕式、电影评奖、电影展映、电影交流、致敬摇篮、电影家系列活动六大板块，全力打造高品质国家级光影盛会。开场曲《我们在长春相遇》拉开了本届电影节开幕式的序幕。作为这首歌的演唱嘉宾林一伦表示，
3: 长春本身就是一个人间烟火和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来。我觉得这个城市越来越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城市。
2: 开幕式星光荟萃，众多国内知名导演、演员及影视行业从业者齐聚北国春城，共襄光影盛举，共话行业发展。活动分为新时代、世企新章、新摇篮、掠影春城、新力量、正茂风华三个篇章，层次分布，亮点分成，生动展现中国电影蓬勃生机。作为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大使，紫砂说，长春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
4: 直观的冲击就是感受到了满满的电影节的氛围，很专业。我昨天一下飞机就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博物馆，觉得这座城市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外，它也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感。我在里面感受到了今年老片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2: 这届电影节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作为本届电影节形象大使，万茜感受到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5: 这次来长春电影节，感觉肩上呢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感，希望能够为中国电影节尽分力，致敬传承电影文化，也希望能够助力中国电影的新鲜力量被更多人看见。希望长春电影节和大动会都能够成为青年朋友们的电影文化和体育赛事绝佳的一个交流平台，能够让更多人认识长春，爱上长春。
2: 8月23号到28号，本届电影节将举行电影展映，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等交流活动，汇聚全产业链核心力量。
0: 8月23号下午，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会媒体见面会在南湖宾馆举行。本届评委会主席冯小刚携手梁明和柯问丽，还有任达华、陈树、树焕、吴立群六位业界评委齐聚春城，分享评审理念与光影初心。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2: 见面会上，评委团队与媒体记者深入交流，全方位解读本届评奖标准、行业观察与长春光影情缘。本届评委会主席冯小刚率先分享评审思路与观影感受。他表示，
6: 艺术的表达呀、和观众的共情啊，这个平衡要做得比较好。我们拍电影实际上是给观众讲一个耐人寻味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当然也需要有很好的讲。

0: 影出身啊，喜欢那画面。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住在这里面，专门就拍那个树挂，特别特别的晶莹剔透，而且非常的漂亮。
1: 演员陈数结合对这座城市的印象，畅谈冰雪文化与电影艺术的融合。见面会上，评委们表示将严格恪守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原则，以严谨审慎的态度完成本届评奖工作，用心遴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质影片。
2: 我想，冰雪给人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来自于你身体的直接性的生理感受，但是我相信电影带来的情感上的感受又是更加进一步沁入我们心扉的。所以这次长春电影节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主题的嵌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完美的结合。无论是我们从业者还是观众朋友们，能够身在其中去感受这个城市，感受我们冬天的冰雪文化，感受我们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节，我想是一个更加丰沛的身心交融的美好感受吧。

0: 8月23号下午，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发布会对外发布金鹿奖评奖整体安排、奖项设置、参评影片、评审团队等核心信息。评委会集体亮相，向行业与公众做出公平公正评奖的郑重承诺。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发布会上，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王璐受组委会委托，详细解读本届金鹿奖评奖相关情况。
2: 本届金鹿奖共设有10大奖项，分别是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奖项设置专业规范，既延续了电影节的经典传承，又契合新时代文艺创作的要求，充分体现评奖的专业性、时代性和人民性，持续发挥对华语电影创作的正向引导作用。
1: 佳作云集、百花齐放是本届金鹿奖评奖的鲜明亮点。王璐介绍，
2: 自征片启动以来，组委会面向全国各大出品和制作机构广泛邀约，参赛影片数量充足，共计88部，题材丰富，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众多头部公司和制作团队携年度重磅佳作、口碑新作踊跃参评，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在内容深度、美学表达和技术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金鹿奖评委会的阵容权威专业，延续高规格、专业化的评审标准，组建了由业界各领域翘楚组成的权威评审团队。发布会上，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委会主席、著名导演冯小刚在致辞时表示，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节扎根新中国电影摇篮，薪火相传，步履不停。20届的坚守与耕耘，见证了华语电影的光荣绽放，承载了一代代华语电影人的梦想。冯小刚表示，
3: 长久以来，中国长春电影节凭借严谨规范的评选标准，铸就了金鹿奖公认的专业性、权威性与公正性，收获电影业界广泛认可与尊重。金鹿奖承载着华语电影人的期待，分量不言而喻。严格遵守金鹿奖评奖办法，遴选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观众、实至名归的优秀作品，既是传承中国长春电影节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更是本届评委会责无旁贷的使命。作为评委会主席，我将同全体评委一道审慎看待每一部入围影片，我们将坚守艺术本心，恪守评奖准则，秉持公平公正，用心发掘佳作，努力交出一份不负行业、不负观众的答卷。
0: 作为发掘影视新生力量的重要平台，第三届

0: 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全面升级，借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契机，扩容赛道，强化扶持，大力挖掘冰雪青春题材作品，助力青年影视人才项目落地长春。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已经成功举办两届，2024年首次推出，共征集183部影视项目，14个项目获得分级扶持，搭建起青年创作者对接行业资本资源的桥梁。2025年设立大学生独立单元，收到全国27个省市共计176部投稿，12个项目完成市场化对接。2026年第三届金鹿创投围绕扩赛道、强扶持、深产业、重青年，实现迭代升级。谈到是否期待大学生围绕长春大冬会《冰雪青春故事》进行创作时，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负责人杨家骥表示，
2: 这个特别期待，因为我们现在是第三届，前两届呢有过冰雪的题材，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两届当中，乃至于接下来这届，有更多的冰雪题材能够选上，我们更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把这座城市更好的展现来给大家。
1: 2027年1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长春举行，冰雪题材的作品将成为本届创投重点发力的创作方向。杨家骥坦言，组委会十分期待涌现出一批贴合大冬会、展现长春冰雪魅力的优质原创作品。
2: 长春呢是一座冰雪城市，它以冰雪为著称，我们更希望我们的艺术创作是围绕在我们的整个的城市氛围当中，包括冰雪，尤其是冰雪这样的题材其实挺难拍的，我们更希望以冰雪迎接更多的这种掌声，更多的这种关注，希望我们年轻的创作者里面有更多的冰雪题材的加入，包括它以玄幻题材啊，或者现实主义题材，包括短剧题材，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人和形式的加入，因为不仅仅是电影，所有的视听语言的这种创作其实应该离不开地方，应该离不开文化。
1: 杨家骥表示，本届创投资源持续向青年群体、高校大学生倾斜，增设短片短剧单元，就是针对青年创作现状的精准优化。
2: 因为以往大学生吧，他们在做长篇的作品的时候，他们会涉及到这个钱啊，一些资源的设置啊什么的，这些他们非常难，所以今年我们把短片也全部都设计进来了，争取呢能让大学生能有更多的这种机会参与到这种创投当中。
1: 目前2026年度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作品征集通道已经全面开放，组委会预估本届有效投稿总量不低于150部。杨家骥向全国影视创作者发出诚挚邀约，欢迎各界创作者携原创故事奔赴长春，扎根金鹿创投，孵化沃土。
2: 我们更希望以长春电影节和大冬会这样的双盛会的盛世，还有更多的年轻创作者以这双会的契机来增添我们整个城市的活力。金鹿创投呢，就是以新摇篮的这种姿态，帮助更多的新力量来迎接更新的时代，希望我们能够给青年创作者们更广大的一个平台。
1: 据了解，8月26号到27号，所有的入围项目将在长春静月国际影都举办中屏路演活动。
0: 坐落于静月高新区，拥有标志性金胶卷建筑造型的长春国际影都万达酒店群，第三次扛起电影节核心接待保障重任。与此同时，作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重点接待场馆，酒店群同步加紧完善赛事接待体系，以软硬件的全面升级护航一城双盛会。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从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长春国际影都万达酒店群已经承接第19届、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重要活动，从单一活动场地逐步成长为一站式文体综合配套综合体。长春国际影都万达酒店群运营总监李存新全程见证蜕变，亲历三届长春电影节在办会规模、产业业态、行业影响力上实现跨越式跃升。李存新表示，
3: 长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老一辈电影人精益求精，踏实创作的匠人精神令我印象深刻。这份扎根黑土地的光影初心是长春独有的城市底蕴，与此同时也让我一直怀揣着对电影文化的敬畏。酒店群规模持续扩容，趋向多元化、专业化， 新增创投洽谈、国际影人接待、新闻发

0: 发布等场景，行业影响力持续提升。
1: 从第19届到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两年间酒店群完成影视接待软硬件系统性升级，面向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酒店同步落地专属硬件改造，搭建标准化涉外服务体系，双线同步夯实综合承办能力。李存新说，
0: 汇聚全国影视行业资源，借助长春电影节持续提升长春城市的知名度，带动片区的客房、餐饮、文旅相关的消费，从而补齐高端会务、剧组长期的接待配套短板，夯实长春承接国家级影视盛会的硬件服务能力。期待电影节持续本土化、专业化、国际化，扶持青年创作者深化影视交流，依托影都全产业链资源，完善影视产业闭环。
1: 深耕两届电影节接待工作，同步打磨2027长春大冬会接待方案，李存新精准把握两场盛会差异化高标准的接待需求。长春电影节办赛规模逐年扩大，产业活动品类越发丰富，长春大冬会汇聚全球多国青年运动员、裁判与海外媒体，对隐私防护、外事礼仪、全天候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依托众多大型活动承办经验，酒店群打造了两套独立又互通的标准化专属服务体系。李存新表示，
0: 从服务层面，常态化的开展影视接待、外事礼仪专项的培训，持续的夯实电影节专属的服务专班，完善外籍嘉宾全流程的接待标准，稳步提升团队国际化的服务能力。产业配套上呢，联动周边的影视拍摄基地，持续的和我们的剧组一站式的驻场方案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整体的食宿、会务、临时的访谈、会场打包服务等等，同时联动万达茂、湿地公园等周边的业态，探索电影节结合四季文旅的联动产品，打破活动季节性的限制，实现盛会集中引流，全年常态化的运营，持续夯实长春国际电影影视的核心配套优势。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23号启幕，作为依托长春电影制片厂打造的电影主题乐园，长影世纪城历来借电影节契机推陈出新，为游客带来全新游玩体验。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今年长影世纪城全新打造入戏电影江湖、山海奇妙夜等系列主题活动，收获广泛关注。特别是当华语影坛年度盛会邂逅世界大学生冰雪之约，长影世纪城也迎来了全方位的迭代升级。长影世纪城策划总监赵金阳介绍，
2: 长影世纪城呢是立足于长影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的这种资源优势，我们把这个影视道具、经典影片包括这个影视特效融合到园区的各个点位当中去。
1: 白天全新落成的长影道具库展览馆成为打卡亮点，夜幕降临，重磅大秀《山海奇妙夜》精彩上演，构筑起白天游园探影、夜晚观演赏秀的游玩模式。赵金阳介绍，
2: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全新设计和策划了入戏电影江湖这样的主题，包括夜游，我们有《山海奇妙夜》、涿鹿之战这样的夜游项目来深化我们的电影文化。那比如说游客可以在我们全新打造的3000余平的长影道具库展览馆里，我们在里面呢陈列了10000余件的拍摄电影当中使用过的真实的电影道具，并且用这些道具呢设置了一些年代的场景，可以供游客去参观游览和互动体验。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系列活动的打造，能够让游客的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包括衍生品的开发上都有进一步的提升。
1: 本届电影节期间，长影世纪城纳入长春市公益展映体系，将联合长影旧址博物馆、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长春世界雕塑园以及城区多个社区开展80多场公益电影展映，同步配套街头快闪、主题有轨电车之旅、电影音乐分享会等特色衍生活动。长春市各大景区协同发力，推出70多项惠民文化活动，营造出全程多点绽放的浓厚光影氛围。赵金阳表示，
2: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种电影文化、电影内涵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得以进一步的深化。还有呢，就是长影电影艺术资料馆也在积极的筹备当中，那希望呢我们能给游客朋友们带来更好的这种视听盛宴。
1: 为迎接两大城市盛事，长影世纪城同步完成服务升级。从7月开始，园区开园时间由9点30分提前至9点，夜间营业时间延长至21点，拉长游客游玩周期。夜游期间设置多场致敬经典的户外实景演绎，游客可以登台参与表演。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8月23号启幕，长春深度挖掘光影文化内核，统筹整合街区、景区、商圈、文化场馆多方资源，推出系列电影加文旅融合主题活动，推动电影文化走出银幕，浸润城市街巷，在激活文旅消费市场的同时，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预热造势。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1: 长春把电影节的流量红利实实在在转化为都市文旅消费的增量，实现电影文化从荧幕走向街头巷尾。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勇介绍，
3: 长春电影节期间，长春文旅将在全市范围内举办长春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为大冬会预热造势。8月22日、23日，光影盛宴、市井潮集、长春电影嘉年华主场活动将在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开启，联动长春市动植物公园、长影世纪城、长春世界雕塑园、四季南河等全市重点文旅景区落地西游主题夜游、山海经实景演绎、电影交响音乐会、河岸光影秀等差异化主题活动，实现主城文旅景点全覆盖。我们聚焦大众需求，联动全城各大商圈街区举办精品文艺演出、惠民音乐会、文创市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同时全新上线长春都市圈文旅年卡，为市民游客提供观影、游览、消费一站式便民服务。
1: 电影节赋能城市文旅，城市文旅反哺电影节。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活动指导处处长孙宏宇表示，当前正值长春电影节蓄势启幕，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持续升温的关键阶段，长春统筹整合街区、景区、商业圈、文化场馆优质资源，策划推出一批场景丰富、 普惠度高、带动效应强的电影家系列文旅活动，借全域涌动的光影热潮集聚人流，激活消费市场。
3: 在长春电影节期间，我们以核心街区景区为依托，打造常态化的光影惠民场景。西民大街作为长春文旅原点，同步落地电影主题活动。系列活动通过电影加文创加演艺加夜经济的融合模式，以文化聚客流，以场景促消费，以氛围赢赛事，有效拉长文旅消费链条，激活文旅市场，为即将到来的大都会积蓄城市人气，烘托热烈氛围，实现文化惠民、消费赋能、赛事预热的多重价值叠加。
1: 此外，依托《茶二中》《人世间》《末路狂花钱》等叫座又叫好的本土影视 IP， 长春文旅精心打造长春动漫之旅、长春电影之旅、长春影视剧之旅三条，跟着影视游长春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城市经典文旅地标，将影视内涵、城市风光与冰雪赛事宣传有机融合。金勇表示，
4: 我们将电影节光影热潮与大都会冰雪 IP 深度结合，用文化聚人气，以消费激活力，以赛事塑品牌，通过电影加冰雪的创新融合，全方位展示长春软硬实力，持续提升城市影响力，为长春大都会圆满举办营造浓厚氛围，积蓄强大城市动能。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不用远赴江南，在长春就能沉浸式打卡古典园林景致。近日，长春市侗族公园友谊园完成景观升级，上新了多处极具东方韵味的新中式景观，让市民散步遛弯、拍照游玩都有了新选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侗族公园的友谊园内。那么近日呢，在友谊园内就上新了多处极具东方美学的景观节点。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有一座古风凉亭，还有古风画舫，配合着荷花以及呢青纱等装饰，可以说将东方美学拿捏得恰到好处。
2: 全园呢，我们根据不同的空间打造了主题不同的多个景观节点，做到了移步换景，各有韵味。我们的景观呢，主要是以国风元素和动物元素为主，其中包含有黑天鹅造型、长颈鹿造型、斑马造型，以及符合江南烟雨的油纸伞景观。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景观节点呢，带给游客一个丰富、富有野趣的游园体验。
1: 本次景观提升以新中式造园理念为核心，融合山水里石、竹艺装置、四时花境等元素，将诗词意境、古典器物、自然花木巧妙相融，打造出藏于城市林间的诗意国风游园，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的新地点。
3: 对，有种素入园林的感觉，非常好，值得来。
4: 在这个园里呢，既可以看到北方植物的特色，也同时呢也充满了江南园林的气息。对，就感觉就是突出这国风这些东西就是特别漂亮。
0: 近日，中国台湾美食文创嘉年华长春站在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火热开启，地道台式美食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登场，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一场集味觉、视觉于一体的文旅盛宴。
5: 舌尖品台味，街区赏好戏。中国台湾美食文创嘉年华长春站落地春京西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为长春的夏日增添别样的烟火气息。本次活动汇集众多台湾本地摊主，摊主们带着传统手艺与独家配方，把台湾夜市原汁原味搬到长春。
6: 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37个摊位啊，然后共将近100种美食啊，都是台湾正宗的小吃，就是也是有些我们是古早味啊，有我们的蚵仔煎，然后我们的大肠包小肠，然后有我们的香肠寿司，然后还有黑金卤肉饭。
5: 现场同步设置台湾特色文创展区，展销台中太阳饼、蛋黄酥、凤梨酥等台湾标志性伴手礼，以及竹炭花生、台式牛轧糖、牛奶枇杷干、夹心海苔等特色零食，还有金门一条根等台湾特色康养好物。
6: 我们是从8月14号一直到8月24，但是因为备受好评反响，所以说我们现在延期到8月30，让更多台湾的商家、台湾的青年能看到祖国大陆的繁盛，然后来落地在大长春。因为长春的群众确实，你看我们活动这几天很受欢迎，然后如果他的东西如果适合这里，也能落地在这里。
7: 我是卖这个香肠寿司哦，还有原味香肠。第一次来到长春，长春人民很热情很和善，这里的天气好，我们做的东西长春人也挺接受的，很受欢迎。
8: 我们是来自台湾桃园，卖的是正宗的台湾五香肉卷，里面有肉条，整块的肉条，然后有蔬菜有包菜、洋葱。这边的人就是蛮接受我们台湾美食的，然后销售量也非常大，准备的食材每天都是不够的，然后再多加。
5: 活动不只有美食加持，丰富的夜间演绎轮番上演，国风水戏舞蹈 NPC 互动，非遗戏剧沉浸式演绎精彩不断。市民游客可以漫步历史街区，一边品尝特色小吃，一边欣赏多元文化演出，解锁夏日新体验。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2026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监理开启公开招标，宋变店小区、经纬小区、民丰小区共619户居民即将迎来居住环境升级。改造资金全部落实，项目将实行全过程监理，实实在在补齐老小区生活短板，把民生福祉落到百姓家门口。
1: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二道区荣光街道下属的小区。那近日呢，记者从长春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了解到呢，那在辖区内的部分小区呢，即将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那也相信改造之后呢，将会给附近居民带来一定的幸福感。
10: 据了解，本次改造的两处小区都位于荣光街道辖区。宋变店小区包含5栋住宅楼，民丰小区有4栋住宅楼，建成年代久远，不少设施慢慢老化，是很多居民生活里的烦心事儿。此次改造基金全部落实到位，项目各项前期手续已经完备，改造工作进入前期筹备阶段。此次改造瞄准的是居民生活的实际需求，补齐居住配套短板，切实解决老小区生活痛点，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11: 这小区现在20多年了，然后那个到时候那个翻新一下，那个刷墙面啥的，环境啥的也能变好，老百姓啥的住着也安，那个安心也舒服。
12: 没事出来我就晚上吃饭看看，心里也亮堂。
13: 我是这个周围的居民，咱们这边都是老小区，我觉得修理一下管道或者维修天然气，我们能过得更舒心，然后就是环境会更好。
0: 下面来继续关注 G334 白城段。一条国道串起一城风光，一片湿地滋养一方沃土。G334国道白城段宛如绿色丝带，串联塞外明珠、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依托优质湿地生态与便捷交通，深耕生态文旅，推动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成为富民馨香的优质底色。今天我们一同沿G334国道前行，走进向海湿地，聆听生态蜕变的动听乐章，见证乡村文旅的蓬勃生机。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4: 初秋时节，沿国道334白城段驱车前行，道路平坦开阔，沿途草木葱茏，抬眼是澄澈万里的蓝天白云，俯身是生机盎然的湿地苇荡，清风裹挟着草木与湖水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一路风光旖旎，步步皆景。畅通的国道打破了地域阻隔，让藏在白城腹地的向海湿地美景走出深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北方湿地的独特魅力。湖北游客黄先生：
15: 我们看到这感觉看得非常美丽，看得好壮观的，很舒服的，空气也比较好，在我们南方就看不到这个蓝天白云，看不到吗？
14: 越来越旺的人气也让本土企业家看到了向海生态文旅的无限潜力，纷纷扎根乡土投资兴业，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书写政企民共建共生的振兴故事。通渝县向海环浪屿旅游有限公司经理孙淑娟便是扎根向海深耕乡村文旅的实践者。
16: 其实开始的时候吧，就单纯的做民宿，做着做着的话，其实你就有这种使命啊，有这种理想啊，你跟村民一起跟他做点事儿。
14: 从单纯经营民宿到怀揣乡土使命深耕乡村文旅，孙淑娟的创业初心是本土经营者守护家乡、带动乡邻增收致富的朴素情怀，更是白城依托生态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基于游客需求和文旅发展趋势，孙淑娟和团队持续加码投资，丰富文旅业态，搭建起城乡互通的文旅桥梁。
16: 是说的，对于游客来说，他来这儿不得吃，不能完全住，得吃得玩。我们就认为我们是一个媒介，链接着城市和乡村。
14: 如今的向海湿地早已告别单一的观光模式，形成了集观景、休闲体验、康养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体系。在这里，游人远离城市喧嚣，邂逅珍稀生灵，穿梭苇荡湿地，解锁独属于北方湿地的诗意与浪漫，体验别处难寻的生态奇观。
16: 然后来向海吧，看丹顶鹤这个起舞啊。其实你还能有幸遇到什么呢？鹿鹤同村这种景象，这种奇观，属于原来咱们不都是在画上看到吗？其实这个现实版的就有，然后也可以坐着竹筏穿梭这个蒲草苇荡啊，沉浸式感受湿地这个辽阔的风光。
14: 丹顶鹤翩跹起舞，鹿鹤同框相映成趣，苇荡连绵，碧波万顷，竹筏轻荡，水天一色。这份极致的生态之美并非偶然，源于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多年来系统性全方位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治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丰富多元的生态类型，完好的生态系统，筑牢了这片湿地的生态根基。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林宝庆：
17: 我们向海保护区的面积是105,467公顷，在全国这个内陆地和水域生态系统这样类型的保护区里面，也算面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典型。

0: 生态类型比较多样，树林呐、草地呀、荒漠呀、那个湿地呀、这个草原呐，生物具有多样性。
1: 十万余公顷的广袤湿地汇聚森林、草原、荒漠、水域等多元生态形态，构筑起完整、稳定、多样的内陆湿地生态系统，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提供了绝佳家园，也让象海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生物基因库。丰富的生态资源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鸟类种群的持续壮大，无数珍稀鸟类在此栖息繁衍停歇，让象海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鸟类天堂。
0: 说是我们这个现在监测到的各种鸟类啊也比较多，这些年就现在共发现有各种鸟类啊已经达到316种了，像国家那个一级保护的鸟了现在达到22种，二级的已经达到55种了。
1: 众多珍稀鸟类齐聚象海，眷恋象海，核心得益于象海的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这里是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有着不可替代的生态战略价值。
0: 像象海，它处于那个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通道上，褐冠类啊为主。另外呢，这个迁徙通道上，雁鸭类、腾鹬类都比较多。
1: 四季流转，候鸟往复，为湿地赋予灵动生机，也为生态文旅增添了独特看点。时节不同，象海的飞鸟盛景各有韵味。两大观鸟黄金时段吸引着无数摄影爱好者和生态游客慕名打卡。
0: 3月中旬开始到5、1这期间，9月中下旬开始，然后到10月、9月期间，很多的水鸟啊陆续回归嘛，在象海把象海作为一个主要的停息地，补充一下能量之后继续南飞。夏季过来吧，可能能拍到一些就是停留在象海繁殖的一些鸟类。幸运的话，也可以看到那个野生的丹顶鹤呀，东方白鹳呐，还有其他的一些珍稀水鸟。
1: 春游北归，群鹤无尾荡；秋有南迁，百鸟逐清风。四季皆景，步步生韵的象海湿地，依托国道334的交通赋能，彻底打通了生态资源、文旅产业、乡村振兴的转化链条。畅通公路，串联生态美景；生态美景带动文旅热潮，文旅热潮激活乡村经济，本土创业者扎根乡土赋能发展，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发展红利。
2: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近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参与的人形机器人数量达到2000多台，比赛将持续到26号。
3: 本次比赛共设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共有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队伍数量比上届增长138%。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最终天卓队机器人跑出了9秒39的成绩，这个成绩超越了博尔特创造的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在原地跳高项目展示里，天霄机器人跳出了 2.88 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机器人踢出的一记漂亮回旋踢展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运动员入场环节，规模空前的人形机器人方阵登台。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全球多地完成能量传递，从米兰冬奥会启动，历经福建采茶、四川划龙舟、新疆骑马射箭等多地实景挑战，收集而来的能量汇聚到开幕式现场。机器人搭弓射箭，光束射出，点亮象征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圣火的至新装置。
4: 在开幕式现场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才1年时间，机器人进步飞速，而且参赛机器人增加了很多。
3: 开幕式后，400米大型组预赛率先登场，经过36台机器人8组角逐，天宫队以39.70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天霄队、荣耀双持战队分别以40.14秒、40.67秒的成绩位列第二、第三名。
2: 8月23号是处暑节气，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些古老谜谚当中隐藏的秋日密码。
5: 处暑即为初暑，是炎热至此终止的意思。
6: 那从文字起源来看，
5: 处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它的字形描绘的是人靠在戟上休息。那戟是古人凭靠的一种坐具，上方的虎头呼是一个升符。处本意是止息的意思，用于节气则表示中止潜藏。那元代《月令七十二侯集解》中记载，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时节，夏末余温未消，那秋之青粟初生，暑退风凉，静待丰收。
6: 处暑无三日，新粮值万金。短短十字道尽了古人久经酷暑煎熬后凉风乍起，天地通透舒爽，胜过万金珍宝的感受。言外之意也有古人对余热反扑的忧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气象统计数据印证了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5: 那从过去十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处暑时节东北地区像哈尔滨、长春、沈阳基本上挥别高温，那华北平原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最晚出现高温的时间在九月份，华南地区像广州、南宁、海口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庆、长沙、武汉时不时会有秋老虎出没，高温往往能延续到十月份。
7: 夏秋换季窗口期，不管是日常出行衣物增减，还是农作物生产户外作业，都要及时适配气候的变化，告别夏季的防暑思维，来适应秋日干爽微凉的天气特点。
2: 近日河南和湖南有市民在淋雨之后突发急性脑膜炎住进了 ICU 的新闻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觉得这是因为不干净的雨水进入了大脑，事实是这样的吗？
8: 专家介绍，淋雨本身不会直接引发脑膜炎，但会大幅提升重症感染的发病风险，这也是淋雨治病的核心关键。
9: 淋雨导致生病的原因其实有两个，首先是淋雨之后人体的温度会下降，下降之后会出现毛细血管的收缩，收缩之后会导致我们整个呼吸道屏障功能受到破损，最后会影响免疫功能。人的免疫功能正常的时候，我们人体本身携带的细菌都会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啊，它跟我们人体本身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我们人体本身各个部位所携带的细菌和病毒就会从定植的状态变成致病的状态。
8: 潜伏的病毒细菌大量繁殖后，顺着呼吸道进入血液循环，甚至突破血脑屏障入侵颅内，最终诱发凶险的脑膜炎。近期出现的临床案例显示，淋雨诱发的脑膜炎多为细菌性或病毒性脑膜炎，早期症状和普通感冒高度相似，比如低烧、乏力、轻微头痛等，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受凉感冒。实际上，脑膜炎和普通感冒相比，有三个特异性症状，如果出现了，需要及时就医排查脑膜炎。
9: 主要是这种突起的高热，就是没有诱因的，忽然会出现38.5度啊、39度或者39度以上的这种高热，病人会有这种非常典型的头痛。一般来说，头痛的症状其实是和发热平行的，但是对于脑膜炎的病人，他会出现非常剧烈的和体温没有关系的这种头痛。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临床的症状就是颈项强直，就是我们的病人会出现非常典型的这种，颈部肌肉的僵硬啊，张力升高，不能自主的活动，同时用他的下巴碰触胸口的时候是不能碰触的。
2: 在淋雨涉水之后及时科学处置，就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感染风险。
8: 第一步，快速换上干燥保暖的衣物，避免湿衣服持续带走身体热量加重受凉，帮助身体恢复正常体温。第二步，及时用温水洗澡，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缓解呼吸道血管收缩状态，修复黏膜屏障，减少寒气滞留带来的免疫损伤。第三步，淋雨后24小时内监测自身状态，一旦出现高烧不退、持续头痛、脖子僵硬等异常情况，尽快就医检查。
9: 有一些人群需要特别关注，要尽量避免淋雨，像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6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我们身边很多的这种孕产妇， 包括孕期，包括围产期啊，以及一些合并了慢性的心肺疾病的人群，以及一些合并肿瘤相关疾病的人群，他们的免疫力本身就相比其他的人群要低，不要因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严重的临床症状。
2: 所以听了这条报道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哈。淋雨和涉水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采取科学的处置，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呢是由袁波一审、董华燕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消化道相关的疾病哈。今天我们其实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会感觉到胃部的不适，那有的时候会焦虑说，哎呀，我是不是胃出现什么大问题了，这是一方面的人群。还有一方面人群呢，心比较大，说哎呀，这个胃呀或多或少都有点问题，喝点小米粥养养得了。那其实我们究竟该如何的正确的对待我们胃部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些小细节，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也是医学硕士张丽娜张主任。张主任上午好。
1: 主持人您好。
0: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是关于这个消化道一些相关的问题，尤其是我们还涉及到比如说平时做这个胃肠镜为什么一起提了，有的人大家就会说这个太难了，我害怕，我不想做。但是呢，胃一说出现问题可能还或多或少需要做，所以稍后呢我们也帮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胃肠镜尤其是胃镜这部分哈，是必须做吗？然后做的时候能不能不疼啊？现在做胃镜有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手段啊？那之所以会聊到胃镜这个问题，胃部不适，大家经常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会有胃部的烧灼感，或者是有这种食管反流啊。那这个究竟什么是食管反流？什么它可能就单纯的是不是就是吃多了不太消化呢？这个自己怎么界定呢？
1: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天在出门诊和接诊大量病人当中病人经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借此机会呢，我也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胃肠镜检查的必要性。在最开始的时候，胃肠镜没普及的时候呢，都是有症状了，比如说有消化道出血、有腹水、有重度的贫血，这样的病人才会去就医，我们才会去做一些胃肠镜的检查。开始的胃肠镜检查呢，发现的时候基本就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我们胃肠镜的普及，尤其是无痛胃肠镜的普及，我们建议在40岁以上的人群呢，还是建议他做一次的胃肠镜。胃镜检查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般病人需要空腹，而且呢，我们一般需要术前评估，比如说病人的一般状态、病人的血压、血糖、离子，还有他的心脏情况，有没有脑血管的心脏血管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情况。如果病人有这个具有胃肠镜检查的一个适应症，我们就会对它进行这个胃镜检查。胃镜检查呢，尤其是无痛的胃镜检查是比较舒适的。胃镜检查相对来说操作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我们在每天门诊和日常工作当中，大量的胃肠镜检查的病人当中，我们筛查出来一些消化道早癌。尤其是我们科学院院士李兆申院士对我们消化内镜的医生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每发现一例早癌拯救一个家庭，所以胃肠镜的筛查是相当必要的。尤其是
0: 做还是必须要做的。
1: 对，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胃镜还能接受，因为胃镜推点麻药，病人处在一个无痛镇静的状态下，睡眠状态，他可能醒了之后没有感觉，就完成了一个无痛胃镜检查。肠镜检查的困惑呢，主要就是这个肠道准备这一关。好多这个病人呢都反映说，我接受肠镜检查，但是肠镜检查的这个肠道准备这一关，他就觉得有心理压力。实际上我们内镜医生呢也在不断的去改善或者寻求一种新的方法。常规的这个肠道检查的泻药，肠道准备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你要是肠道不清洁的状态下，我们会漏诊的，因为看不清，所有的肠道黏膜都被遮盖了，这样的话有一些大的问题可能就看不见。所以首先第一关呢，就是肠镜检查肠道准备非常重要，就是清洁度和我们的视野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们在给病人做这个肠道检查之前术前准备，包括饮食控制啊，包括几点钟喝泻药啊，包括如果你喝吐了怎么办呢，我们一般会交代的很细。尤其是我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我们消化科的这个团队，相对来说医生护士都很耐心，所以我们对每一个胃肠镜检查的病人，无论是术前的指导，包括术中包括术后，我们都会交代得很清楚。尤其是做这个肠镜检查之前，我们会交代病人要少炸饮食，这个饮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病人他比如说他平时便秘，正常肠道准备的时候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他再不控制饮食，那么就增加了我们做肠镜检查的这个难度。所以呢，一般我们会告诉病人

0: 人多吃一些流食，比如说粥啊、软烂的面条啊，这样的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好泄。像一些其他的肉类的，包括一些带菜叶、带籽儿的这样的大叶子的食物，它有的时候它就不太好清洁。你像西红柿皮儿，包括海带，包括白菜，还有一些西瓜、香瓜的这些籽儿。还有一些芝麻之类的，这些带籽儿的、带皮儿的，它都影响了我们这个肠道准备。所以有一些病人呢，他为了提高他这个肠道的清洁率，他就会提前几天，我们告诉他，你控制饮食，喝粥、吃面条，这样的话再去喝泻药的时候，他相对来说，他这个清洁度就要好一些。也就是说，这个术前的这个饮食是很重要的。甚至有一些病人，他通过严格的控制饮食之后，可能他不需要喝泻药，他有的时候就直接喝一些非常少量的泻药来做，之后他肠道也是很合格的。所以就是这个肠道准备是第一关，第二关呢就是这个泻药的，种类的选择。实际上，我们各大医院，包括这个全国，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学术交流，包括一些各大学术会议，对肠道准备的这个要求也是很高。另外一个，大家也共同学习交流，我们常用的就是复方聚乙二醇。这个复方聚乙二醇呢，它是一个渗透性的一个泻药，相对来说安全，它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性，对老人呢，对年轻人，对孩子都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个药呢，有的时候它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喝的液体比较多，尤其是突然间让你喝2000毫升的液体，病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喝完之后这个一首先是口感可能不太好，它肯定不像糖水啊、饮料啊、茶水呀、这么容易接受，但是也还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病人实在太难以接受的时候，我们也给他出招，也跟病人交流说：“你要实在觉得我这个喝这么多的液体有难度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他，你可以往里加点脉动。这
1: 哦，
0: 样的
1: 有
0: 话，
1: 妙招儿。
0: 对，这样的话，可能一定程度上的会缓解一下这个泻药喝起来的这个不适感。还有呢，就是喝泻药的时候要慢慢喝。”有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体质衰弱的病人，他会觉得我这个喝泻药，我一般我们都要求常温，尤其天气凉的时候，他会觉得也喝泻药的时候，喝完之后觉得整个胃肠道特别凉，所以他有的时候会用一些温水，他实际上用温水喝完之后呢，他有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清洁度就有一定的障碍，但是呢，也得以病人舒适感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病人用温水喝泻药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肠道里头这种泡沫特别多。这样的话，有一些黏膜或者整个管腔就被遮盖了。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妙招，我们用这个二甲硅油或者是西甲硅油，它是一个消泡剂。这样的话呢，只要你没有粪渣，没有成型的这种粪便，这种泡沫呢，我们也是能处理的。
1: 好的哈，我们听到主任的这个介绍哈，大方向有所了解哈。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出现这个反酸烧心，那可能要怀疑是胃食管反流。为了明确诊断，可能这个胃镜还是有必要要做的，这第一点明确了哈。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胃肠它是相连的、伴随的，我们可能有一些肠镜必须要做的时候，它的前期准备非常重要，提示大家，那这个清洁的过程可能提前几天啊，我们的饮食就尽量以，比如说大面片儿啊，大一点的，不要是那种细小的。包括有些人可能为了排便方便，他吃一些火龙果带那个小籽儿的，
0: 对，
1: 这个不建议哈。
0: 对，
1: 总之呢，大原则就是能排清啊，我们能看得更清楚的这种。另外呢，大家可能担心就是在这个喝便秘排便的这个药的时候不舒服。刚才呢，我细心的记了一下哈，一个呢是。我们如果稍微觉得不太舒服，可以加点脉动，但是少量哈，这是一个妙招。还有呢，有的中老年人觉得有点凉，微微的啊，加点温水可以，但是这个你要想热乎的，太热肯定是不太建议的。
0: 对的，
1: 这些小妙招都是我们主任通过这个临床经验啊，和大家去分享的。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什么疑问，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们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哈。综艺文化频道以及旅游广播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同步的来提问哈。那刚才张主任介绍了这几点啊，大家也可以放宽心了。就是我们事先的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啊，咱们检查的结果呢也会帮助大家给一些有效的这个健康提示。其实，在检查完之后啊，有些朋友这些年都知道又有一个新的叫幽门螺旋杆菌，然后他一阳性就紧张了，说是这。到底治不治？怎么治呢？能根治吗？

0: 又排队又耗时，他会觉得很麻烦。这样的话，有一些大批的阳性的病人，可能他就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检查。但是我们社区各个社区，包括一些这个下级医院的一些基层医院，他都普及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这样的话呢，就能发现我们很大一部分人他阳性的病人。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呢，就是我们各大事业单位的体检，包括我们事业单位啊，公务员的体检，他在做这个套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包括胃肠镜检查，包括幽门螺旋杆菌检查，这个是很多人都能逐渐接受的。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检查呢，它要比胃肠镜的接受度要好，因为它无创，也没有痛苦，就吞个胶囊吹两口气儿，这样的话就能基本能知道你是一个阳性的一个病人还是阴性的病人。首先呢，我跟大家普及一下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危害。我们国家之所以能达到50%这么高发的这个几率，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进餐习惯。因为我们中国呢，它有一些传统的节日，尤其是我们一般都是家庭聚餐，比如说过年过节啦，然后大家都在一个盘子里头吃饭。尤其现在呢，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这个做得特别好，就是到饭店之后可以公勺公筷了。因为绝大多数的饭店都是这样的，而且呢，我们老百姓呢也能接受这种公勺公筷的这种制度，也能做得很好。这种习惯呢，实际上极大一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互相传播。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途径呢，主要就是口途径，就是共同进餐呐、一个这个盘子里夹菜呀、包括我们共用的这些餐具呀、水杯呀，它都是幽门螺旋杆菌传染的一个传播途径。所以呢，要想保护自己，保护家人，首先从我做起，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在外就餐的一个习惯。在整个家庭来说呢，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高发人群是中青年人群。
1: 哦，反倒是中青年人群。
0: 对，为什么是中青年人群呢？因为中青年人群他相对来说社会活动比较频繁，他比较多。而老人和孩子呢，相对来说这种在外边就餐呢，包括社会应酬的这种机会要少一些。但是恰恰这种中青年人群，他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带到了家庭里面，他作为一个阳性的病人，他会感染给儿童，感染给孩子，感染给老人。所以呢，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一旦发现这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阳性的病人，我们会建议病人全家基本都能查一遍。
1: 这是第一个是发现和传播途径哈。那之所以有些人纠结说要不要根治，可能是对它的危害性不太了解。它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有人说那阳性就阳性呗，我也没啥症状，我非得治吗？
0: 首先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感染之后，在镜下上它一定有100%活动性的胃炎。而且呢，幽门螺旋杆菌是我们国家明确规定的一个传染性疾病。而且它跟胃癌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的一个高发因素，它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致病的因子。就是说我们在胃癌的这个普及过程当中，我们都第一条就是查幽门螺旋杆菌。什么样的人群，就是说有的人说我没有感觉，我完全是单位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的阳性，这样的病人会很多的。但是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他临床表现不是特异性特别强，有一些病人表现的就是轻度的消化不良、腹胀，偶尔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还不是特别重，吃点胃药呢它就缓解，甚至有一些病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但是这样的病人我们仍然建议他要筛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什么样的病人是必须清除的呢？首先就是胃癌的一级亲属，比如说自己的父母，自己跟关系血缘关系特别近的人，如果是一个胃癌的病人，那么他如果是幽门螺旋杆菌阳性，要求他是必须清除的，因为他是一个近亲。还有呢，就是消化性溃疡，无论这个消化性溃疡是活动性溃疡啊，还是不是活动性溃疡，有没有穿孔，有没有出血，只要你有消化性溃疡 HP 阳性，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清除。还有呢，就是包括萎缩性胃炎呐、包括 MART 淋巴瘤啊这样的病人呢，我们要求就是如果阳性，还是强烈建议清除的。在我们幽门螺旋杆菌治疗适应症当中呢，最后一条呢就是个人意愿。如果有的人很紧张，他觉得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感染之后，他很担心，因为他会传染给别人，很担心家里人家包括亲戚朋友，那他要求强烈的这种清除这种意愿，我们也是给他清除的。
1: 好的哈，分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哈，要根治这个情况，要遵医嘱。

0: 啊。那至于每个人的情况个体，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这个用药规范了，可能根据个体差异会有微微的这个差别。但是建议大家哈，不仅是到大医院，我们可能社区医院对这个幽门螺旋杆菌的检验就可以做得到啊。包括呢，这个我们下一步该如何做，还是要听医生的这个指导，因为它确实是有增加得胃癌的这个几率和风险的。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哪些问题？关于包括大家可能知道了这胃镜得做，那胃镜痛苦是不是我都可以选无痛的呢？这个无痛有没有人群适应症？包括呢，有人担心说这个萎缩性胃炎，它是不是一定会发展成胃癌？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在节目当中帮助大家来解答。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大家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胃部健康哈，比如说反酸啊、烧心呐、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的应对？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去分享。那本期节目也为大家邀请到专家来答疑解惑，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学硕士张丽娜，张主任来分享相关的内容哈。那我们刚才呢，其实跟大家说了相关的，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反酸、烧心、不舒服。我现在大家因为科学嘛，然后因为科普嘛，了解到了有个名词叫胃食管反流。大概的刚才跟大家说了，如果出现并且明确诊断是胃食管反流，咱们要进一步的做这个胃肠镜来了解到哪个程度了。可是大家还想知道，就是这个反酸烧心，我是出现一次症状就要怀疑吗？还是我可能出现大概在什么时候经常出现，我要考虑什么样的情况要就医，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可以自我缓解。
1: 首先呢，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是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个常见病。反流烧心是它也最典型的一个临床表现。
0: 您说
1: 这个反流呢，有好多病人，尤其是在中青年的一个病人当中，腹压增高、肥胖的病人，尤其是这个有腹水的病人，这样的病人呢，就是相对来说出现这个反流烧心的症状是比较典型的。胃食管反流病呢，实际上是一个困惑很多人的一个疾病，所以呢，今天借此机会呢，我跟大家普及一下胃食管反流病。胃食管反流病呢，实际就是胃和十二指肠的内容物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反流到了这个口腔，出现的这种反酸烧心的这种临床表现。有好多人呢觉得我出现了反酸烧心，我吃点胃药奥美拉唑呀、雷贝拉唑呀，它就好了。所以偶尔一两次的这种反流呢，可能也不太在意。经过这个口服药治疗之后呢，他就觉得我症状减轻了，他可能他就会忽视了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要是长期反复复发，发作的时间也很长，这样的话，病人我们要求他还是应该尽快的去就医。首先普及一个胃肠镜的检查，看看镜下的这个食管黏膜有没有破损。我们在这个食管炎的这个分级当中呢，有一个洛杉矶的一个分型，它分 ABCD 四型。 A 型呢 AB 型呢相对来说要轻一些， C 型和 D 型呢相对来说要重一些。所以对于反酸烧心的病人呢，我们首先要看他是不是存在一个反流性的食管炎。如果呢反流烧心的这种症状很明显，但是镜下呢并没有看见黏膜有破损，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叫内镜阴性的一个食管炎。也就是说，你没有黏膜破损不代表你没有胃食管的反流。所以这样的病人呢，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可以吃这个质子泵抑制剂，包括这个钾离子的一个通道的一个阻滞剂，来控制他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经过治疗之后呢，绝大多数的病人是见效的，就是吃完药之后呢，他就觉得好多了，然后呢也明显的反酸烧心呢，包括一些吞咽困难呢，包括胸骨后的不适会缓解。但是面临的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缓解之后他就不去做胃镜检查了，这样呢往往就会容易掩盖病情。因为我们胃食管反流病首先要跟食管癌去鉴别，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自己吃了点胃药就没有什么不舒服，就忽视这个胃镜检查，这样呢有的时候会出现严重的不良的后果。而且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之所以跟大家普及，就是因为也同样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肥胖的病人、肚子大的病人、腹压增高的病人，尤其是愿意喝酒吃烧烤的病人，吃多了之后晚上就睡觉了，大量的胃内容物在这个胃腔里滞留的时候他就入睡了，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反流就会很重。有一些胸痛的病人呢，我们首先要考虑这种如果除外的这种心源性的胸痛，比如说没有心梗啊，没有心绞痛啊，但是这病人胸痛特别的剧烈，有的时候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像这个肩部啊、颈部啊、后背啊这种放散性的胸痛，我们也要考虑他有没有一个胃食管的反流。
0: 一方面有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心血管它科普做的也很多，会考虑这个心脏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心梗的发作，然后在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要考虑胃部的，这两个要排查哈。
1: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胃食管反流不仅要跟这种心源性的心绞痛鉴别，同时呢它有一些食管外的表现，除了反酸烧心以外，有一些病人他没有反酸烧心，不是所有的胃食管反流病都一定表现出来反酸烧心的，它有的时候表现的是一个咽喉炎、咽部的不适、轻度的吞咽困难、咳嗽，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但是经过呼吸科的排查之后，发现你这个病人的肺功能没有问题啊，然后这个肺 CT 啊，各项的这个呼吸系统不能支持他的临床表现。这个时候呢，呼吸科医生他也会建议他，你可以到消化科去就诊，有没有一个胃食管的反流。
0: 嗯，好的哈，那我们刚刚呢把这个症状把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分享，所以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建议及时就医，因为确实哈，再次的跟大家强调胃部的这个不适，我们虽然说不能害怕啊，就是有的过度惊恐认为大

0: 烦胃不舒服，这是不是得胃癌了？不至于，但是呢，它的这个任何疾病它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我们在早期及时的干预，将它扼杀在摇篮里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哈。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胃食管反流，为什么刚才主任说想跟大家去分享？因为现在这个接诊过程当中太多了，是吧？
1: 这个疾病现在目前的困惑和特点呢，就是吃上这个质子抑制剂，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拉唑类的药，包括奥美拉唑、兰索拉唑和雷贝拉唑，吃完之后它就缓解，但是现在的难题就是容易复发，所以有一些病人他需要一个常年的一个小剂量的一个维持治疗，所以有一些病人呢，就是针对这个服药的过程当中，他可能治疗的这种依从性不是特别好，而且呢，他觉得常年服药呢，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难坚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普及一下胃食管反流病日常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0: 那确实我都想帮大家问，那要真是确定了他就是胃食管反流，不能就是反流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吃点药吗？要那我吃完药就舒服了，然后我可能平时也控制饮食，我没有反酸烧心，我还要一直吃药吗？
1: 有一些难治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它无论是经过日常的控制还是药物的治疗，它可能都是极其容易复发的，所以少数的病人他可能需要常年的一个小剂量的一个维持治疗，这个呢就有个体差异，他要寻找一个对他比较合适的量，这个量呢还不太大，还能控制他的症状，用这个小剂量长期维持。另外一个呢，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好多注意事项，比如说不能吃得太饱，因为你吃得太饱它腹压就高，而且涉及到的问题呢，就是尽量的避免吸烟和饮酒，因为我们在胃食管反流病的发病机制当中，它这个抗反流屏障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出现了胃食管反流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食管下段括约肌它是有一个压力的，当你这个压力出现了松弛或者压力不够的时候，你胃内容物它就极易反到食道里，所以呢，平时一是尤其是夜间晚餐不能吃太多，吃完之后呢不能马上就躺下，尽量的去活动，让这个食物呢去消化消化，让它能消化到肠道里。如果你要是马上就躺下的话，你腹压一高，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抗反流的屏障的功能的减弱，极易导致胃食管反流。所以尤其是晚上吃宵夜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人，这个习惯是不可取的
0: 啊。他说吃完我平平胃，看看这事儿是不对的，
1: 就是入睡之前的一到两个小时至少一到两个小时尽量的不要进食。而且呢，平时你像一些高脂肪的，包括巧克力，包括浓茶咖啡，这些都避免饮用，因为这些食物呢它可能会影响胃食管反流病的这个就是这个食管下的括约肌的压力造成的这种胃食管反流。
0: 好的哈，还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哈。一方面我们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要长期的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用量啊，然后去维持用药啊。之所以大家不愿意吃药，一是确实这习惯不太好坚持，二呢可能有人有担心，说有的会担心会不会有肝损伤，有的会担心会不会对肾有损伤，那这个会有这样的小隐患吗？
1: 会有这样的隐患。但是医生在给他治疗的时候呢，要衡量利弊，首先要看病人这种状态，身体状态，肝功啊，肾功啊，包括他有没有一些既往的疾病啊，能不能耐受这个小剂量的这种长期维持治疗。这种长期维持治疗的病人人群还是少的，不是很多的。尤其现在我们镜下微创的治疗，有一些人就选择了一些手术啊，包括微创啊，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一个长期的一个药物维持。对于绝大多数的病人都是按需服药，我有反酸烧心呢，那我就吃点药呗，吃完之后呢我症状缓解了，那我就停掉了，等再复发的时候他再接着用，所以绝大多数都是采取了这种方法。有一些极其严重的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这样的病人他会选择去手术
0: 啊。那也就是分几个阶段，特别轻的时候啊，咱们就是根据症状出症状，然后直接药物治疗，然后稍微严重一点的可能会持续的小剂量的医生指导服药，再严重的我们还是有办法可以做手术。好的哈，大家根据大家不同的自身的情况来选择，但是呢不能不干预，这个呢可能是要让大家引起重视的。因为我说有人能挺啊，尤其是老一辈儿说，哎呀这胃不舒服，年纪大了挺挺吧，这个是不提倡的。因为尤其是有一些胃部本身有基础疾病的，你再加上胃食管反流这么反复的刺激，那可能就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是吧？
1: 是的。
0: 胃食管反流不管最后会怎样呢？
1: 长期的炎症刺激，它会有一些食管癌的高发，反复的炎症

0: 生刺激之后呢，可能会造成食管狭窄，这样的话病人会出现进食啊、吞咽的困难。
1: 那你想吃不好，这个民以食为天，你如果吃不好，那你全身系统的哪儿出现问题，营养跟不上，那咱就可想而知了啊，它会影响到你整体的一个健康系统。那么再说回来哈，刚才说会，那不管怎么的，好像跳不过胃镜儿。咱们刚才说肠镜前期可能有一些准备，然后我们呢要进行这个清理。那胃镜呢，我们这一个管子进去它肯定会很痛，都选无痛行不行？有适应症吗？什么样人可以做，什么样人不可以做呢？
0: 首先呢，根据病人的耐受程度，
1: 我
0: 们有的一些病人呢，他一年可能做好几次胃镜，他都做普通的，做这种我们所说的普通，就是你们认为的这种有痛的胃镜，就是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直接进从口腔，然后把这个腔镜从咽喉部到食道到胃。因为每个人的耐受程度不一样，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没有什么反应，这样的病人是有的。为什么选择这个无痛胃镜呢？因为有一些人他心理素质不是太好，耐受性也很差，
1: 大多数都不太敢。
0: 因为如果要是耐受性不好的话，它会干扰我们的这个操作。首先它有的时候剧烈的，它会剧烈恶心呕吐，恶心呕吐面临的风险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出现喷门撕裂。就是你做了一个胃镜检查，剧烈的恶心呕吐造成的喷门撕裂，严重的可以出现大量的消化道出血。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病人太痛苦。如果要是说这种普通的胃镜，假如说他有心脏病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会诱发冠心病啊、心绞痛。那么什么情况下去选择无痛呢？首先病人意愿，他说我耐受不了，我太紧张了，我觉得这个胃镜检查要不做无痛的，我根本不能接受。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要需要寻求这个麻醉师的帮助。因为麻醉师会术前评估，所以呢，一般无痛的胃镜呢，都会麻醉师看眼病人，测个血压，询问病史，术前的心电图，无论是你普通的胃镜也好，还是无痛的胃镜也好，这个都是必查的。就是你胃镜检查之前，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近期的心电图。一周之内的，当然两三天或者当天的是最好的。
1: 得有一个评估哈，不是说我来了啊，我想做无痛，我就能做无痛啊，初步的评估还是要做的。
0: 对，这个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个胃镜检查呢，它还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跟麻醉科的麻醉师一起去联合一下评估。如果麻醉师认为，哎，你这个病人我可以给你做无痛的，他会跟病人交代，包括家属交代，然后无痛的胃镜我们要求是必须有家属陪同的。你要普通的胃镜，要病人自己一个人来，我们是可以给他做一个普通的胃镜，但是如果要是无痛的胃镜的话，必须有人陪同才可以。
1: 大家可能也会问，这个必须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了解的是，因为无痛胃镜它做的是全麻，那人可能这个时候他是无意识状态，那可能要有家属为他负责做一些事情，是吧？
0: 首先呢，我们要交代病情。
1: 你
0: 比如说这个病人镜下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占位啦，有肿瘤啦，有这个息肉啦，对呀，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取病理啊，包括这个治疗啊，这个都是需要征求病人和家属同意的。所以有一些呢，我们会事先跟病人说，病人就说啊，我有息肉我同意切，然后呢授权给我家属。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让病人家属进来看，我为什么给你取病理，我为什么给你切息肉，这个息肉大约有多大，什么位置，这个都是我们术前要跟病人和家属征求同意的。所以一是必须有随缘，另外一个呢，就是病人处在一个无意识的一个睡眠状态，镇静状态，这样的话假如说在麻醉的过程当中有风险，比如说血压下降啦，或者有一些涉及到一些危重症的情况，我们必须得跟这个家属有陪同的才可以。
1: 所以这个无痛胃肠镜呢，我们之前是要有评估，然后呢过去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家属陪同的啊。还有人会担心说，那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啊，要真是发生息肉了，有胃息肉，有肠息肉，刚才咱也说了，有家属陪同，我们可能要征得意见，需要切除，大多数都是可以在这个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切除掉的吗？什么样的情况会不会，比如说那不行，我不能切除，我可能还要再去做手术，什么样的可能说啊，家属同意我就可以一次性都解决了，这个有区分吗？
0: 这个是有严格的这个规定的。一般情况下呢，如果息肉特别小， 镜下一看也就0.1-0.2毫米，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切息肉是有费用的嘛，
1: 嗯，
0: 我们在治病的同时也要考虑病人的经济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会跟病人家属交代，比如说你这个息肉很小，你可以接着明年或者后年复查的时候，等它长大的时候一起再处理。
1: 啊，不，也不是见着息肉就切
0: 啊。对的，如果这个病人家属说：“哎呀，我做一次胃镜，我遭一次罪了，我不想再做了，你先给我切掉，以后长了再说。”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也会同意病人家属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这个息肉必须切，我们会跟病人和家属交代的就是你这个息肉你必须切，会给他提供建议的，然后就告诉他说你这个息肉，我们正常切息肉有几种手术方式，有这个二级手术啊、三级手术啊、四级手术，这种四级分级，所以呢一般小的息肉呢我们直接就取病理，通过这个氩气的电凝电切就把它给切掉了。稍微大一点的息肉呢，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黏膜的一个切除方法，就是比它要大，这样的话黏膜完整切除会收送病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一看你这个息肉有可能已经有癌变倾向了，那我们就不动了，就不能切了，直接就取个病理，告诉病人说等着病理，如果病理回来直接报的是腺癌，那么就直接外科手术，如果病理报的是一个浅层的浸润，那我们考虑镜下的这种黏膜剥离术。所以每个息肉的大小、形态、位置、分布，它的处理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因为为什么问这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亲朋好友做过胃肠镜之后，哎，这个切息肉大家一聊状态都不太一样，说哎，那你们那个医院怎么，不是医院不同，而是你们的息肉不同啊。
0: 对，
1: 嗯，今天也通过主任的这个解答，解答了大家心中的小小疑惑哈。还有呢，大家也会担心说这个息肉切完之后我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是不是还有一些复查需要做哈，包括之后的这个用餐啊，我们这几天的照料是不是都需要注意呢？咱们稍事休息，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您锁定 FM103.3 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那同步呢，我们的节目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综艺文化频道也会有播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呢也邀请到了胃肠相关的专家，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学硕士张丽娜张主任，我们来问候一下张主任，上午好。
1: 嗯，你好。
0: 嗯，那同步呢，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大家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哈，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直播当中来，在上面呢直接来提问，或者是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上面来提问都是可以的，我们也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来解答。先把共性的问题吧，因为刚刚咱们聊到了胃肠镜在这个检查当中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呢日常体检，大家现在意识也提升了，比如说40、50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怎么的这一辈子咱也做一次啊，就算你之前没有任何的症状，咱们也要筛查，一旦出现息肉了，根据不同的情况，刚才也说了有的呢是现场咱们就可以切除，有的呢可能我们真的是需要做病理进一步的来看一下该怎么来应对哈。那么如果是真的在这次胃肠镜过程当中切除掉的这个息肉，无论是胃的还是肠道的，那这个息肉切除了，我们回去之后的这个用餐呢，有啥要求吗？然后我大概多久需要来复查呢？
1: 嗯，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天都跟病人交代的。这个术后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切胃肠道息肉，它面临的风险就是出血和穿孔，尤其是肠壁、肠息肉。肠息肉呢，是因为它肠壁很薄嘛，这样的话出现息肉这个出血穿孔的风险相对来说高一些，而胃息肉呢，出现穿孔的几率相对来说比这个肠息肉要小。它主要风险的就是出血。我们在切息肉之后呢，我们都会跟病人交代一下术后的注意事项。首先要紧实至少24小时，有一些数量特别多的创面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息肉创面，我们可能会让它紧实48呀或者到72小时。所以呢，这个因人而异，看你息肉的大小多少，创面的大小，出血的风险有多高。所以呢，就是每个人出这个内镜中心之后呢，医生会跟你交代的每个人的这种注意事项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0: 嗯，我提个问题，刚才你说的这个紧实，可能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这个有点细节，那是紧实是吃的不能还是喝的也不行呢？
1: 嗯，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吃不能喝。
0: 哦，这个紧实是全包括的。
1: 对，是全包括的。就是饭是绝对不能吃的。这个水呢看情况，如果有的病人说我实在是太渴了，
0: 对呀，就是你刚才有48有甚至更长的一直不喝，确实很难忍受。
1: 这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你少喝一点水，喝几口，这个都是问题不大的。但紧实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让病人说我喝了些药脱水了，然后又紧实了好几天，我们要求静脉要补液。一定要静脉补液的，因为你血管不充盈，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风险，因为你大脑灌注不足啊，这样的话出现脑血栓呢，包括心脏病的几率会高了。所以一般我们这样的病人紧实的时候要补液，及时的补充液体，静脉输液，而且呢，我们会用一些这个预防出血的药，比如说奥美拉唑呀、雷尼替丁啊，包括口服的一些这个康复新液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措施来预防出血。术后的注意事项呢，因为我们医院一般都会给病人发一个纸，这一张单子
0: 上面，还是很贴心的，
1: 因为怕病人反复说他记不住，所以呢我们都给病人发一张纸，这张单子上面详细记载了你一个月之内的饮食注意事项。比如说我在术后的第一天是要求紧实的，有一些病人可能我要求24小时之后我就能吃饭了，这个吃饭不是说正常进食，这个概念是一定大家要注意的。吃饭的这个概想法就是先从稀的开始，先全流食，就是先喝米汤，然后呢喝一两天米汤之后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出血的倾向，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往这个粥里边加一些米粒儿，就是粥可以相对粘稠一些，粘稠一些可以喝一些非常这个粘稠的粥，粥觉得还没有问题，你就可以逐渐软烂的面条啊、鸡蛋糕啊、豆腐脑啊，包括术后的一些逐渐可以吃一些小馄饨呢，就是说这个饮食的指导它是一个逐渐过渡的过程。
0: 你得给胃一个适应的过程，你不能说哎呀我好几天没吃饭，我够饿够呛，我直接吃米饭，那可能对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吧？
1: 今天我在到咱们节目直播间之前，我刚会诊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消化道出血的一个病人，一个老年人，他就是觉得我现在没有问题，因为住院时间也很短，觉得我这个现在没有啥不舒服了，不像最开始来的时候那么难受，而且觉得大便的颜色也都没有问题，就吃的虾吃的肉。今天你看我在来之前一大早上去会诊，就是又消化道出血了，所以这个饮食对胃肠道的术后恢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切完胃肠息肉这一段时间一定要管住嘴。
0: 好的哈，再次的提示大家因为确实每个人根据个体差异，他可能有的控制24，有的48，有的甚至72
1: 小时
0: 啊，我们的这个记忆力确实在做完手术，刚才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胃肠镜嘛，跟这个主任也讨论了，确实有的时候感觉刚做完手术脑子有点不太灵光，这个也是正常现象，是吧？
1: 这个麻醉之后尤其是无痛呢，它会这样的。
0: 所以呢，我们的医院也很贴心，为大家准备了这个小纸条这样的话呢，术后交代可能也会跟家属说一遍然后呢，咱们这个小纸条千万留存好。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别认为自己能记住哈，你这个纸条一定要保存好，按照这个咱们原原本本的，也别觉得说哎，我体质好我不用按这个医生告诉那最保守的，这个呢都是科学啊，咱要相信他，严格按照这个刚才也说了危害性，可能你突然这样大量的用食啊会给胃肠带来负担虽然说这个有的胃肠道出血它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咱别去挑战这个事儿啊，毕竟咱刚做完一个不大不小，它也算是一个手术，
1: 对，这是个胃肠手术。
0: 对，有的时候他做完胃肠镜他就切了息肉了，自己不当回事儿，觉得没什么事儿啊。其实对于患者来说他是一个胃肠的手术，所以那你就知道了术后恢复你得正确对待自己呀好不容易有时间养一养咱就养一养呗，是吧？那我们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来提问哈那关于这方面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微信的视频号呢正在同步的直播，然后公众号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哈。这位叫有滋有味的朋友是帮爱人问的，他说我爱人呢就是胃食管反流引起的咽喉肿痛现在已经持续2个月了，喉镜也做了，诊断是慢性的咽喉炎，药呢吃了挺多没太有效果，正在吃耐信，可能是一类哈，说效果也不明显我估计他可能就想问比如说日常能做什么或者药还可以调什么，咱们给他一些综合的建议吧。
1: 好的，首先呢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年龄有多大，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首先从自我的习惯做起，就是戒烟戒酒，另外一个呢控制体重，如果要是肥胖的病人，腹型比较大腹围比较大的病人一定要控制体重还有呢就是夜间不能吃太多，晚饭之后呢尽量呢不要立马就躺下，一定要散散步啊活动活动，如果对于这个反流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病人，可以夜间睡眠的时候尽量的把这个上半身高15-20度左右，也就是说不要完全平躺因为这个水往低处流嘛，就同样的道理，就是尽量的你上半身要是高一点点的话，你比如说后背我垫个背呀，或者是稍微抬高一下，这样的话你看食管这个反流会不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药物治疗的问题药物治疗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选择的刚才说常用的就是奥美拉唑呀雷贝拉唑呀，包括一些帕托拉唑这样的脂质抑制剂。刚才他说的那个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耐信呢它是治明确反流性食管炎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药物如果要是说吃耐信效果不好，我们还可以考虑去吃这个耐沃克。沃克是一个钾离子通道的一个阻滞剂也是一个比较新型的一个强效抑酸的一个药物。但是无论是哪种药物的选择，首先要坚持疗程。
0: 我刚才也想问这个效果它是多长时间看效果呀不可能吃上就有效吧
1: 首先呢要足疗程不能说我今天吃完好了然后我就停掉了。如果要是一个反复同容易复发的而且一个难治性的一个胃食管反流病这样的话首先我觉得要疗程要足，剂量要足。如果一个足疗程足剂量的一个药物治疗维持不住的话，那我们可以有几种选择。一个是呢考虑可以进行一个胃创因为刚才我觉得可能专业性太强然后就没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关于手术的问题呢，我们有两种选择方法，一个是胃创，我们叫这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呢就是通过这个热熔的原理让这个食管下段的这个肌肉纤维粗大，这样的话呢压力相对来说增加造成这种抗反流机制的增强， 这是一个射频消融。射频消融相对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微创，没有手术切口。如果要是说我经过射频消融治疗失败的话，我还有手术去兜底。所以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射频消融。但是射频消融这个技术呢，相对来说就是跟做胃肠镜一样，操作时间也短。还有一种手术方式呢，就是胃底的折叠术，通过腹腔镜做这个胃底折叠术来治这个胃食管反流。这种折叠术治胃食管反流呢，相对来说它长期的效果好，就是确实能改变这种胃食管反流，但是它面临的风险就是有术后并发症。
0: 他刚才补充了一下哈，说是57岁，有些肥胖，不抽烟不喝酒，晚上基本不吃东西啊。谢谢张主任。
1: 如果要是57岁不抽烟不喝酒，那就是首先减肥，控制体重，加强运动，然后浓茶、咖啡、巧克力、高热量的东西尽量的不要吃。另外一个呢，耐心，我不知道他吃了多久，一定要足剂量长疗程治疗一段时间看。如果确实是因为胃食管反流来的这种咽喉炎，除外了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0: 如果要是说内科治疗效果不好的话，那只能考虑手术了。
1: 嗯，好的哈，这是给您的建议哈，希望您早日康复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咱们也聊了，在做完胃肠镜，比如我们切了息肉之后，一个呢是在饮食上肯定是要注意，复查一般建议是多久复查呢？
0: 嗯，这个复查呢，它一般根据病人有没有家族史，
1: 嗯，
0: 根据病人的
1: 年龄，一般都不想再去复查了。
0: 另外一个呢，主要就是根据病人的这个息肉的大小、
1: 哦、
0: 病理、形态、数量。去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告诉病人说，你这个明年一年之后来复查。有的息肉可能小，数也不太多，肉眼一看增生性息肉啊，可能会告诉他两三年。所以这个复查的年限呢，主要就是根据病人的这个病情不一样来界定的。一般如果要是有这个癌变的倾向，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早期消到早癌，那么甚至我们会告诉他3到6个月就来复查。嗯，这个复查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呢，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寻找发现去这个消化道早癌。如果你到了说我都出现便血了、肠梗阻了、腹痛了，都出现肠癌中晚期了，那也基本就是生活质量和生存期都受影响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呢，主要就是在早期发现。实际上，肠癌是完全能够预防的。出现肠癌的病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讳疾忌医。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明明知道自己是一个胃癌肠癌的一级亲属，他觉得我能吃能喝，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表现，他耽误了自己的病情。所以胃癌肠癌它是完全能够预防的，如果你早期行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检查，早去预防这个疾病，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我能听出来张主任在说的过程当中就充满了遗憾啊，和替大家着急，所以今天我们在科普的时候反复强调啊，当出现不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及时就医。这个胃肠镜呢，其实也在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它出现了无痛的，给大家解决了很大的一个这个胃难情绪。包括在做的过程当中，各个医院的这个便利条件也是越来越多，包括术后的这个护理还给贴心的小纸条，包括有的医院可能也会建群，或者和医生或者是有护理团队会建这个回访、
0: 嗯、
1: 哦，对，所以呢，我们医护人员都在不断的努力，也希望大家重视起来关于消化道哈，尤其是刚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症状，比如你有反酸呐、烧心呐，甚至有的你看刚才这位朋友他真的影响到这个咽喉部了，我们要一定及时就医。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的提示呢就做到这里，但是相关的文字和图片的一些解析，我们会在明天的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和大家去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和身边人去分享，重视起来。一个小小的胃食管反流，虽然我们有的人觉得哎出现了我就吃点药，但是呢咱们刚才也说它分中，然后有的甚至更重的它也会涉及到手术。那今天的金牌医生一审是柳婷，二审董华一，三审张小林。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蓝心为您带来的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

0: 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2: 吃药快睡吧。
4: 我想安慰他，
2: 嗨，不是第一名。
4: 我也很爱他，
2: 我就知道你得冷。
4: 给你送
2: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1: 需要正确表达。
5: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6: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5: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6: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5: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7: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8: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9: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0: 有艘汽艇过来了，
9: 收一件，快！
11: 发财！我服了啊，走远了。
9: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8: 中共一大，
9: 根据民主原则，
8: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2: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8: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3: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8: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4: 我能说，
15: 哎，我会唱，
16: 我能拉琴，
17: 我能逗乐。
14: 长春、
18: 吉林、
19: 四川、
20: 白城、
21: 辽源、
14: 通化、
22: 延边、
23: 通化、
24: 平
25: 顶、梅河口、
26: 千户、歇村，
27: 自得其乐。
1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9: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30: 每周一到周四，
31: 吉林旅游广播，
32: 蓝心陪你
29: 下。

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欢迎和我一起步入今天的社区欢乐游。这两天看书读到这样的一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生活是一场慢慢自愈的旅程，没有人永远明媚，也没有人一直灰暗。我们这一生啊，都在忙着治愈很多东西，治愈遗憾，治愈委屈，治愈深夜突如其来的那份不安，也在治愈成年人世界里数不尽的疲惫。年少的我们以为治愈自己是旁人的安慰，外界的偏爱，事事圆满的结局。可走过半生，我们才慢慢懂得，风雨是自己扛的，心事是自己藏的，情绪也是自己慢慢消化的。真正能救赎你的，从来只有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自愈是必修课。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学会了不动声色。白天是情绪稳定的大人，得体从容，面面俱到，应付着工作的琐碎，人际的繁杂，生活的压力。可等到夜色落幕，卸下所有伪装，才敢直面心里积攒的所有疲惫。可能你会因为一件小事瞬间崩溃，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辗转难眠，会看着别人的光鲜暗自焦虑自己的平凡，会为了已经过去的遗憾反复内耗，耿耿于怀。以前难过的时候，我们总喜欢找人倾诉，盼着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撑腰。后来慢慢发现，世间悲欢并不相通，大部分你的委屈在别人眼里不过是小题大做。太多情绪说了没人懂，懂了也没人疼，最后只能自己慢慢消化。生活本就是一地鸡毛，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岁岁无忧。那些看起来闪闪发光的人，不过是学会了自愈，学会了和生活不完美和解。难过的时候，允许自己低落一阵子；疲惫的时候，允许自己停下来歇一歇；遗憾的时候，告诉自己世事本就无常，不必事事苛求圆满，也不必人人期待共鸣。自愈是成年人最温柔的体面，所以戒掉你的内耗吧，这是最好的治愈。人生大半的疲惫都源于自我的内耗，我们总爱反复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后悔当初的选择，纠结过往的遗憾，总爱过度思虑还未发生的事，担忧未知的前路，焦虑遥远的未来，总爱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害怕做得不够好，担心不被人喜欢，心里装了太多杂念，脑子里绕了太多死结，久而久之身心俱疲，满目阴霾。往事不可追，过去的错，错过的人，落空的期待，再纠结也毫无意义了。所以人生最好的这个状态啊，就是既往不咎，来日不忧。放下过往的遗憾，别让旧的情绪消耗新的日子，看淡外界的评价，别让别人的眼光定义自己的人生，停止多余的思虑，别让胡思乱想困住前行的脚步。
我们不用逼自己变得无所不能，不用强迫自己事事完美，累了就好好休息，困了就安心入睡，饿了就好好吃饭，烦了就静静放空。清晨迎着阳光醒来，感受微风拂面，看窗外烟火升腾。傍晚伴着落日而归，卸下一身疲惫，享受独处的安稳。闲暇时读一本温柔的书，抚平内心的浮躁，听一首舒缓的歌，放空紧绷的情绪，走一走路边的小巷，感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一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兰心。那此刻呢，也欢迎大家呀，把你身边让你感动的，或者是让你思考的，让你成长的一些事情，可以一首歌、一篇文章，或者是你曾经经历的一件事，看见的一道风景线等等哈。总之你觉得值得分享的，都欢迎大家拨通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好的，那此刻呢，我们先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热情朋友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喂，
1: 你好，蓝心老师
0: 啊，怎么称呼您？
1: 佳梅
0: 啊，佳梅啊，你好，佳梅。今天佳梅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欧震的新作。
0: 嗯，这是欧震老师最新的作品，这个作品呢我也曾经演绎过哈，那这首作品呢短小而精悍，虽然只有2分多这样的篇幅，但是呢却让我们感觉到长征已经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血脉，所以长征精神啊是经久不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佳梅一起来聆听和欣赏这个作品，也感谢你的分享。

0: 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作者欧震。这是一条由无数的足迹镌刻在天空之下的曲曲弯弯的河流。这条河流有25000里之长，今天它依然在奔腾，在呼啸，敲击着我们心灵的琴键，击打着历史的胸膛。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啊，湘江的水红得发烫，那是鲜血点燃的火把，在黑暗中悲壮的流淌。雪山的风硬得像刀，却硬不过心中的光亮，无法划伤他们眼里的向往。这是怎样的一条河流？遵义城那夜的灯火就像一面展开的旗帜，引领着队伍翻过了一座山又一座山，渡过了一条河又一条河，甩掉了围追堵截，走向了会师，走向了胜利，把根据地走成了960万平方公里，而那面旗帜最终变成了共和国的曙光。是的，这是一条河流，铁索桥上的勇士，天险绝境的铁骨，枪林弹雨中不顾一切的身影，茫茫草地默默熄灭的星星，仿佛一朵朵浪花在明媚的春光里怒放。是的，这是一条河流，这是充满无限张力的最抒情的远征。从瑞金到会宁，从19万人走到了5.8万人，倒下的变成了种子，归来的走成了传奇，走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脊梁。长征，这是一条河流，从地图上看它是向上走的，从历史中看它是向人民流的。长征，这是一条河流，这是一条英雄的河，一条信念的河，是千年万年激荡在我们血液之中的永不干涸的一条大河。
1: 罗家山，
2: 是的，长征精神生生不息，那长征精神在新的时代也会放射新的光芒，我们也相信长征精神会薪火千年。再次感谢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参与节目哈。在每天我直播的过程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拨打两部热线和蓝心分享快乐。那如果呢错过了我们的节目或者是我们的热线占线的话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啊以编辑微信的方式发送到节目组。您在录制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保持音质和音量的清晰啊。那接下来今天和我们分享好声音的呢是张杰姐姐哈，为我们带来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秋水伊人》，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感谢张杰大姐的《醉人的歌声》啊，这里也是我们的直播节目《设计欢乐游》，那马上是一小段公益广告，广告之后，兰心陪伴你继续分享我们美好生活的点点滴滴。
1: 这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想到自己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0: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1: 喂，沈墨鹏是吧？
2: 我们这是派出所。
0: 网购及订票诈骗。
3: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0: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
4: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私了还是公了？
1: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0: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5: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6: 哦，对，账号是622令吧。
0: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7: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8: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9: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8: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7: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8: 我还有50年。
10: 我还有40年。
7: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兰心。马上我们接听的热线是打入85815669的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怎么称呼您？
1: 您好，兰心老师好，我叫刘淑慧。
0: 啊，淑慧大姐，你好。那今天呢，淑慧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啊，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是如何有来生。这个作品嘛，其实在网络上很有疑问的，就是出处啊说不是怎么写的，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吧，它确实就是在大众心里呢有一种三毛的精神。我就是也是最近吧才读这首诗，哎，读着读着，哎，特别有感觉。
0: 嗯，
1: 然后我就读了一下。对，这首诗实际上我觉得它是就是借着这个树啊、风啊、鸟啊这三种意象，然后呢借来生的这种假想，抒发对理想生命的一种状态。三毛他就是一个很向往独立沉静，向往那种无拘无束自由生活的一个人，还有他就是很向往有方向的一种生命。虽然呢这首诗吧，我觉得它是表面写的是来生，但是实际我觉得它完全是映照了就是三毛在世的那种他的疲倦、孤独与渴望。他渴望独立啊、自由啊，然后心里呢还真是那种相遇温暖，既有一种疏离的孤独，又藏有呢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实际上我觉得其实他也是恰恰描绘了他一种什么今生呢是无法实现的，只能寄望呢来生。他有一种很洒脱，其实读起来呢就是这种洒脱，越读就有越有一种三毛就是承受的那种爱的那个情感之重，那种深爱过后的痛。实际上他的一生经历其实也挺坎坷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然后非常渴望一种被爱的一个人。
0: 哎呀，看来我觉得您啊对这个三毛他这个作者本人还有这个作品您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三毛的确是这样哈，我相信他对70后80后的影响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我想可能我们在求学的那阶段哈都会读三毛的作品。所以我们都向往他的那份洒脱，向往他的那份无拘无束，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看到三毛的那份敏感脆弱。所以他呢
1: 很超脱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他确实是一个很孤独被爱的需要被爱的一个人。
0: 是的哈，所以他把希望寄托于来生啊。当然我更希望我们通过这个作品能让我们重在把握当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每一个可以把握的今天活得更加的精彩，因为我们的今天也是明天的那份回忆呀，是吧？
1: 对对，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是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做一个自己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您推荐的这个作品，如果有来生。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有来生，要化成一阵风，一瞬间也能成为永恒。没有善感的情怀，没有多情的眼睛，一半在雨里洒脱，一半在春光里旅行。寂寞了，孤自去远行，把淡淡的思念统统带走。从不思念，从不爱恋。如果有来生，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东方有火红的希望，南方有温暖的巢床。向西逐退残阳，向北唤醒芬芳。如果有来生，希望每次相遇都能化为永恒。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镇、
9: 通化、
10: 平顶、
6: 梅河口，
11: 相互揭穿，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6: 呀！哎呀妈呀，老有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部热线，是一位应该是新朋友吧，玉华大姐哈，我们来认识一下。玉华大姐上午好，你好。
1: 你好，兰心老师。
0: 你好，今天玉华大姐想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个自己喜欢的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最近那个新的学习了一首那个不老的春天，想分享给大家。
0: 好，通过读这个作品哈，您觉得给自己带来哪些鼓舞或者是哪些感悟呢？
1: 这个春天，不老的春天对我的感想的是特别的激励人不老的春天，从古到今，这个春天就代表着我们人的一个青春。说的是春天，我感觉给我们的印象是人永远是有青春的。我们国家也好，对我们老人也好，永远是有青春在，不老的青春。不老的春天，也就是我们不老的青春。
0: 千万不要被年龄的数字所束缚，蓬勃的心态才是我们最应该此生拥有的，是不是？所以希望我们永远有春天的那份朝气蓬勃，有春天带给我们的万物的那份美好的正能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和聆听由我们的热心听众刘玉华大姐朗诵并推介的《不老的春天》。
2: 不老的春天，作者上官。它不是今年的新绿，也不是明年的花开，它是从时光深处一步一步走来的春天。从唐风宋雨里醒过，拂过长安的柳梢，漫过汴河的岸，有人折柳，有人望远，有人把春风写进千年诗行。他见过最早的炊烟，见过人类第一次仰望长天，看草芽破土，看冰河消融，看见人间一年年苏醒。他不熟某一年，

不属于某一朝，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它是亘古不变的温柔，是岁月里从未老去的容颜。风还是那缕风，雨还是那场雨，花开的姿态从未改变，从远古到今朝，一路穿越，岁岁年年。原来春天从不会老去，它只是换了人间，换了朝代，换了眉眼，仍带着一脉不变的温暖，穿过千年万里，轻轻落在我们眼前。

在大家的分享中，在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兰心非常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那我相信哈，每天大家的分享也会让我们的心灵世界得到一份滋养和宽慰。是的，就像节目开始说的，我们在生活中啊，需要自己去寻找美好，这样才会治愈我们在生活中那些遗憾，那些失落。真心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大家都可以收获心灵的成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兰心感谢你的守候，明天上午我们10点钟相约，不见不散。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我的心。同时到了1987年，第一种重组肽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以及心梗。

0: 那么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在肽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啊，唯一不足的是大多数肽类药物啊都是单一肽或者是简单的活性多肽。没有一种肽类新药能像乾隆长寿膏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治疗药物的精华，从而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层面上实现全面康复这一目标。乾隆长寿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于其核心技术方中方药中药的运用。它在中药大组方基础之上加入了发酵中药技术啊。那么这么说吧，如果说没有发酵中药技术，我们是再怎么技术创新，也只能够在组方当中提取100多种单一的肽。可是有了发酵中药技术，它就起到了撒豆成兵、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使100多种单一肽裂变成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最终实现肽手术，却相当于啊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所以啊凡是用上乾隆长寿膏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肠炎、老胃病，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实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正常，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呢，像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生物制药，毫不夸张的讲，一颗贵如钻石啊，大家能了解到的就是什么？57美元一颗啊。57美元一克，记住，这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东风，一克呢只要2块钱。2块钱，你想想你能干什么呀现在啊。那一天呢，有位这个听众朋友跟我讲，他说，王老师啊，我大孙子吃根雪糕都不止这个价格，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样的医疗福利，治我们的病，救我们的命，您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士。社会发展了，2块钱现在买不到啊好一点的雪糕，但是它现在呢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是呢，大家夸我的话呀不用多说，我一个人的力量再大，真的也不可能带来这样的医疗福利。这是因为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组织部门的帮扶，那么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无论如何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次强调一下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啊，一定要尽早的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好不好？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们呢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2: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1: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康。
2: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1: 乾隆长寿膏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人体所需活性多肽，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百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 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两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呀，这位朋友，你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呦，你好，王老师啊，我这次用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总算是用对了药了啊，多亏了您了，王老师，要不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了都。
0: 您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3: 哦，好的，我们家是北京通州的，今年72岁了。我用乾隆长寿膏才25天，哎，今天我是奔着一克两块钱来的啊，我这目标明确，也谢谢您呢，费了那么大的周折为我们患者着想，这不就要结束了吗？我想呢，赶紧的申请两个名额。
0: 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讲，你真的要抓紧时间了。这位老哥哥，我告诉你啊，一旦推广政策结束啊，你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都没有了，您知道吗？
3: 是啊，我现在王老师，您再帮我看看我这毛病啊，我有高血压，是2015年时候发现这个高血压的，医院给我当时开了这个洛活喜，吃了之后呢，血压呢控制的还挺好，后来也控制饮食，血压稳定住了，就把那个降压药物呢，我就停了。停了有1年多吧，从2017年开始，我这个血压吧又开始不好了，后来又吃那个消稳的瓶，刚开始呢控制也挺好，一天一阵是吧，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个样子，这2年吧，这个血压又是上，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的时候高150-90，什么有什么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毛病呢，我还，对对对，还有那个腔梗的，查出来这个也有2-3年的时间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这病挺多，挺重啊。
3: 这舌头吧，那吃东西尝不出味来了，嘴里边老不得劲儿，有个时候喝个水、喝个汤什么的吧，喝两口就呛着了。
0: 就是呛水呛食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你讲还有什么症状？
3: 哎呦，还有头晕耳鸣，走路肩膀子这种发沉，腿也沉，心情还不好，烦躁，这个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儿了，还有就是干什么吧也使不上劲儿了，还有膝关节那块还有增生，还有积液呢，还这个膝关节总是肿胀疼痛不舒服，就是走不了道，走路比较困难，还有那个胃溃疡，还有十指肠溃疡，
0: 这胃也不好啊你，而且一体多病啊，这是从头到脚的慢性病啊。
3: 是啊是啊，哎呀，这没个好地方了，你说可以说之前吧用了不少的药啊，可是效果是不太明显的，就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这20多天这效果还真挺不错，这回用了7天的时候就见到效果了。
0: 哦，那都有什么效果呀？
3: 就感觉这个胃感觉舒服一些了，就不像之前那么难受了，我就觉得这个小腹的剧情这么快，效果啊
0: 在我这儿都不算什么， 真的咱们的小分子剂型啊见效确实快啊，
3: 嗯，
0: 见效快这不算什么啊，
3: 嗯，确实，用到第七天我就发现我这胳膊腿吧有点劲了，喝水的时候就不呛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很快呀，
3: 嗯，我现在用了这是25天了啊，膝盖这块吧也不那么肿了，也不那么疼了，走道的时候能走了，
0: 哎呀太好了，嗯
3: 嗯，确实，还有这个血压现在也稳定住了，都是在120多80多了，现在这个血压真的挺不错的了，这回我是找着希望了，我也有信心了，这回现在我算是想明白了啊，治病走老路没给治好的时候就得接受这个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相信科学。
0: 这位老哥哥说到这儿啊，我王老师我给你点个赞，真的你说的太好了啊，
3: 嗯，
0: 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要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可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慢性病患者的一个忠告。
3: 今天王老师，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要申请两份呢啊，我还想着给我外地的一个大姐申请一份呢，还
0: 你大姐怎么了，嗯，
3: 哦，我大姐呢她是一年前的时候摔了一下，哎，就后来就股骨都快死了，都换过股骨头了那都，说花了10来万都没管什么用，还是疼走不了路，用了不少的药了，还有什么保健品什么的，他都没管事儿，后来他都没信心了都，哎呦，他怕我担心吧，一直就没告诉我，这不前两天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是无意间说漏了
0: 啊，这你才知道姐姐摔坏了是不是，
3: 对呀，我就埋怨他呀，我说有这么大事他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我说这生了病还走了很多的弯路，我也是后悔呀、啊。我也是早知道，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们要是都用上，是不是都好了就？
0: 讲到这儿，我说句心里话啊，股头坏死这个病咱们能治，用上乾隆长寿膏呢，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讲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各位听好，它不是降压药，它也不是溶栓扩血管的药。可为什么用完以后你的血压就平稳了呢？啊，你脑梗的后遗症就能够减轻，包括骨关节、肠胃、身体各个方面的机能都能够逐渐的恢复呢？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啊，生物新药大家要记住啊，它跟你过去用的那些药啊，在治疗上，它不在一个层面上，
3: 嗯，
0: 完全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传统的治疗机理。咱们乾隆长寿膏从15味大宗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100多种活性多肽，这100多种活性多肽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治细胞的。咱们讲过，人有病是什么呀？那是细胞的病变。不同的疾病，实质是不同的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你看看，咱们简单说，咱们说到你高血压，高血压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说到你膝关节出问题了，风湿骨病，咱们说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什么？骨骼细胞的病变。你说咱们是不是强调一点，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啊，对吧？所以说啊，只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才能使我们身体获得康复。谁能解决细胞的病变呢？那么细胞病变了，他的医生是谁呀？就是活性肽，知道吗？这位老哥哥，你才用了25天呢，听我的，你继续用，等到100天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乾隆长寿膏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变化，好不好啊？
3: 哎呦，王老师，有您的这句话呢，我就更放心了啊。那什么，我赶紧去争取俩名额去吧，这回，现在一颗才2块钱，这不就要结束了吗？不是。
0: 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名额，我能做的啊，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努力争取来了， 包含100多种活性多肽的优惠推广，我真的是怕你们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不好

0: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王老师，你好。
1: 向您问声好啊，你有什么问题啊？
2: 哎，王老师，咱们这个乾隆长城啊，这一克你看才2块钱，所以我想都没想，这也太便宜了呀。所以我听了这个消息啊，就抓紧时间打电话申请名额。这不，很幸运，我也申请上了。但也不担心这个推广结束以后，一克恢复到57美金了。
1: 是的，是的啊，您申请上就好。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不仅这次有价格的优势，而且最关键的是治病的方法好，一克2块钱就能用上当今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不是？
2: 是是，王老师啊，其实啊，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是西安市未央区的，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有2个月的时间了。
1: 哦，用了2个月了啊，怎么样？实话实说，效果满意不满意？
2: 满意，满意。
1: 那好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
1: 你治疗什么疾病啊？你跟我做个介绍。
2: 我当初啊，就是有多年的肺气肿，算起来有10多年了吧。那个时候啊，不但经常咳嗽，喘的也挺严重。得这病以后啊，烟酒吧也都戒了。但戒掉以后啊，后来这个病还是啊没有减轻，发展成了肺心病。肺心病到现在算起来也7、8年了。自打得了这个病以后啊，两条腿啊，这个包括这个眼皮啊，经常浮肿，尤其是躺起来以后啊，这个眼皮肿的睁不开眼睛，眯成一道缝了。这个腿也肿，一按一个坑啊。
1: 哦，是这样啊。
2: 肿了以后我就得吃这个利尿的药，吃完以后吧，浑身感觉没劲儿，特别的乏，累的不行。那个时候啊，医院去那个检查，那个说我这个左心室还有肥大，反正我这个病可能跟我这个工作有关系吧。因为当初啊，我在这个石油化工厂退休的吧。
1: 哦，做石化工作的啊，有关系。
2: 对。再一个，这个血脉完了以后，还脏腑的疼得挺严重，气啊经常不够用。那个时候这个心跳也特别快。有时候啊，感觉那个左侧这个脖子发胀，稍微一活动以后啊，气啊就不够用了，喘起来了。这不是确实没招了吗？家里啊，给我预备的那个吸氧机，实在撑不住难受啊，就得吸点氧。
1: 你看看，遭罪呀你啊！
2: 那肯定遭罪嘛！我这个手指头啊，和这个嘴唇啊，颜色啊，就是青紫色的。这个还不算，完了以后我这个腰还腰间还突出，这都10多年了呀，
1: 还有腰椎病，你看看。
2: 最近这几年这个病也严重了，走道把这个腰杆子挺不起来，一走路把这个腿这个外侧就疼得很，两条腿有时候还抽筋儿，老疼了。有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个腿就像触了电一样，麻酥酥的。
1: 你看看这位朋友，你这就是什么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啊。说实话，得这些病之后非常痛苦，非常遭罪，是不是？
2: 对啊。那时候啊，成天咳嗽痰也多，走路啊喘，那个成天咳嗽咳痰。说实话，家里人啊，每我咋有人家嘴上不说，我也看得出来都嫌弃我。你看家里啊，要是哪个亲戚啊，要是有时候留人家吃饭吧，人家都不搁我家吃，哎，就看到我那个样子，哎，你说谁吃饭？你看就是旁人坐在那里吃饭，我这咳嗽，整的人家根本就吃咽不下去呀。其实我也不想这样，那也是没办法呀。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你说是吧？
2: 是是是。
1: 你看啊，你说你这个咳痰咳喘呢，咱们自己都控制不住。
2: 是啊，所以那时候我这个心里面啊，又愁，但是。

0: 我真的，我说我当时特别难受啊，没办法啊，不提过去的事儿啊。不过那个现在啊，确实我好多了，用了咱们这个乾隆潮流膏以后啊，哎，见效特别快。
1: 您介绍一下带来了哪些变化？
0: 我记得用上7天的时候，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一点点，嗯，喘气啊好像那个哎轻松，松快多了，嗯。遇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也不带那个啥心跳那么快了，嗯，就感觉那个左侧这个脖子发胀这个情况也好多了，稍微活动活动吧，哎，也不那么那个喘。等遇到2个月以后啊，这个胸也不闷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气也够用了，哎，这个时候、啊、这个吸氧机啊都停了，基本上根本就不用。
1: 太好了，这位朋友啊，
0: 哎。浑身有劲儿，那个腿也不肿了呀。
1: 太好了，太好了，腿也不肿了，你看多好啊！
0: 哎，再一个，你说我这个腰吧，这时候啊也能直起来了，走路啊这个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嗯，现在恢复的这2个月，真的像变了个人一样。原来我那个小孙子都嫌弃我埋汰，现在好了，上幼儿园吧都让我送了。哎，看你看那些小朋友介绍说啊，这是我爷爷，这是我爷爷，
1: 非常不错。嗯，
0: 要不那个说咱们那个这个乾隆长寿膏真的是、啊、可以说，我不用不知道，那个现在嘛感觉真的是圣丹妙药啊。嗯，就像您那个说的一样，100多种肽在一起，你要搁以前电视上看单一的肽。可好到1000倍啊，10000倍啊，啊！不然咱们这个药完了以后，这个价格还低啊，还清廉。你看我现在吧，把这个病治得多好。
1: 听了您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欣慰，非常的高兴。听到了你康复的成果，我当初啊下定决心研发活性多肽，这个决定啊可以说太正确了，真的。而且我把它带回国也是太正确了。
0: 嗯，
1: 你看看啊，所以说乾隆长寿膏到目前为止，我要给朋友们呢，哎，做介绍了。我们要了解呀、啊，活性多肽是什么？乾隆长寿膏，这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那么，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药物，就是能够解决从头到脚一体多病，能够治疗慢性病的。你看看讲到这儿啊，比方说您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所独含有的平喘肽，就可以啊，哎，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解决你肺气肿、肺心病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不是通过补充这平喘肽，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的功能恢复正常啊，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啊，像你出现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骨骼再生肽，就可以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啊，我们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不再出现酸麻僵痛。所以说呢，这都是在补充了活性肽之后所带来的好的结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充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什么？一体多病，同时治疗啊。
0: 是啊是啊，其实我恢复到现在这个情况啊，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王老师，我今天特意打这个电话，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啊。
1: 不客气，什么事儿您请讲。
0: 是咋个情况？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在这个青海玉树当过兵嘛。我有几个老战友啊，转业以后啊就留在这个西宁了，我们也几十年没见过面，我一直啊想去见见他们，因为早些年啊因为那个工作忙确实没时间，现在这不是退休了嘛，闲着也没事，身体也好了，所以就我现以前这个身体根本

0: 不行，完了又跟我老伴儿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自打用上咱们乾隆长寿膏以后啊，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达标了，不错，所以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去不？
1: 好的，这位老哥哥啊，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没事的。但是呢，你去的是青海玉树啊，这个地方是高原地区，到那之后啊，你要注意保暖，别感冒了。另外这个活动啊，也不要啊太剧烈。到了当地呢，你每天呢都喝点高山的红景天啊，你记住高山红景天喝一点啊。最主要的还有一点我要叮嘱你是什么呢，一定要把乾隆长寿膏带上，带上它就等于啊咱们有了护身符，有了乾隆长寿膏为您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
0: 哎呀，这个太好了呀，我行，那我就听王老师的话，去的时候带上那个乾隆长寿膏，我也去看看我多年没见的老战友去。
1: 好好好，不多说了啊，王老师，我在这儿啊，也祝你旅途愉快，好吧？
0: 哎，好，谢谢王老师。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王老师，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两块钱放在当今的社会能做什么呀，对吧？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呢，大家呢却能用上生物新药的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的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您好，我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我是说实话，王老师啊，我对这个肽类的这个药物呢，多少是有一点点了解。哎呀，我一听到您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研究出来了，哎呦，我这一回我就总算是有机会啊，能接触到这么高科技治病的方法了，真的我这心里啊是特别特别的开心哎。
1: 没错的，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旗帜鲜明的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呢，我强调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向啊咱们广大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享受我们目前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你这样，你得了什么病，你跟我做个介绍。
3: 是这样啊，我是有这个糖尿病，我从知道自己这个血糖高啊，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
1: 那你是怎么治疗这个糖尿病的？
3: 我头一年呢，就是吃那个降糖药，是二甲双胍嘛，反正人呢就瘦了有10多斤。后来呢，医院的大夫又让我吃那个拜腾平。我平时呢，就是吃东西啥的，我就特别注意，像什么少盐呐、少糖啊，而且我一直吃粗粮。就是再一个的话，平时呢，我也是总去锻炼嘛。其实我血糖呢还行，餐前呢是6点多。餐后呢是9点多，有时候兴许会高一点点。
1: 你是做到了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是不是啊？嗯，
3: 是是是。
1: 这位朋友啊，我在这告诉你啊，你这属于是典型的谈糖色变。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呢？糖不是敌人呐、糖是你的朋友。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那更是宝贵的能量。我的观点旗帜鲜明，我再说一下，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那么咱们想一下啊，咱们说你怕血糖高啊，你少吃甚至不吃，你身上能有劲儿吗？你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说。
3: 哎呀，就是没有劲儿嘛。
1: 你有精神头吗？你自己说有没有精神头？
3: 没有。
1: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包括免疫力在内，以及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那对身体健康那是非常不利的。
3: 这不，我父亲他也是因为有糖尿病吧，后来呢就是跟着血压也还高起来了。哎呀，这最后吧，还是这个脑出。

0: 血走的。哎呀，我这不我也害怕跟他一样，我就关注我的血糖，而且啊，我最近这个血压也有点高了，这不高压呢有140，低压也有100了，我就更害怕了，我成天不提心吊胆的，我觉得我合计啊，那以后严重了可咋整啊，我着急。
1: 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研发成功之前，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的时代已经来到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肽类的药物啊，多多少少有些了解，你是怎么了解到的？
0: 是这样的，因为我父亲之前嘛，这不是脑出血，在医院用过一种好像是那个脑神经肽嘛。
1: 哦，我知道这个。
0: 虽然说啊，就是这个药虽然说有点贵，但是呢用完以后挺管事儿的。这不后来父亲出院后，本想着呢就是开一点的，医院说不给开，这个药材真的是比较少的。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呢，我听到王老师这个肽类的药，乾隆长寿膏啊，我也就听明白了啊。里面呢不是一种肽，有100多种，我就感觉啊，这个效果肯定差不了啊。我可不想等到那个病啊严重了再治，早治那就肯定早好嘛，我也少一份担心嘛。我这样的话，成天我也不会提心吊胆的。
1: 我跟你介绍一下，咱们100多种活性肽呀，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那么同时治疗像你现在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并发症。这位朋友，我跟你讲句心里话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心里边不要有负担，你相信我，你尽早的用上乾隆长寿膏，咱们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这个疾病啊得到全面的康复。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我们就是要解决细胞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说到糖尿病，我们讲到为什么血糖升高，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病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体内血糖升高了，糖无法正常代谢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治的时候啊，使用乾隆长寿膏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在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毒含有非常重要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那么这个胰岛活性肽呢还有胰腺肽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了，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根本问题。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能够在体内直接完成糖代谢了，你血糖都已经正常了，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需要再注射胰岛素吗？
0: 哦，那就不用了呀。
1: 肯定不用了，咱们实话实说，就举这一个例子来讲，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还要告诉你一句话，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那么细胞为什么病变呢？因为肽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肽缺乏造成细胞的病变。所以说补充肽，特别是补充咱们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本上治病啊？啊，相信我，你记住，使用乾隆长寿膏100天能够使我们的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能够恢复脏腑的功能，也就是说100天的时间必定还你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哦，那就太好了，那真的太谢谢王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这个生物新药，而且啊，这一次推广一克才2块钱，这个好药啊还真不贵。哎，王老师啊，那您跟我也报个名，我叫王佩芳。
1: 王女士啊，你好啊，你听我讲。
0: 我
1: 呀给你报上名可以啊，但是呢你一会儿啊必须要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行，那就再见了，王老师。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再会。
0: 嗯，好，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活性多肽复合在一起，研发出全新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这无疑是慢性疾病患者最好的选择。国外要$57一克，而我们有政策扶持，全国推广一克只需要2块钱，希望大家把握好治病良机，及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汪老师，您好。
1: 您有什么问题啊？
3: 我是天津北辰区的，这些天呢，我去我姑娘家住了几天，这不是才回来吗？没听到广播呀。今天听说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就得花57美元了。我这是赶紧呐，跟您打电话，您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呀？我叫张云英。
1: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您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您得拨打场外电话啊，咱们自己去申请。这个机会啊，确实非常难得，自己呀申请，抓紧时间啊。那么这样，打来电话，跟我呢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怎么了。
3: 王老师，我从前年开始吧，我心脏啊就不得劲，不舒服了，我就感觉啊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别问呐、上不来气啊，之后是越来呀、越厉害，越来越严重了。你每上个楼啊都得缓一会儿，感觉是心脏啊要冲到嗓子眼儿啊要蹦出来一样啊，感觉走路的时候啊也不能走快了。坏了，受不了啊，心里慌得不行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总是前胸后背的火烧火燎的疼啊，有胳膊也没有劲儿，晚上啊爱出汗，出汗特别多呀，睡觉也睡不好啊。
1: 哦，睡眠也不好。嗯，
3: 对，我还有个毛病啊，经常有神经性的头疼啊，我这个毛病啊可是好多年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啊都头疼，突然醒得头疼起来呀、说疼起来呀、都像脑袋疼的想撞墙的感觉呀，都是手死之志的按着两个太阳穴呀按住脑袋，那么油啊下着捏着才能好点。
1: 你看看遭罪不遭罪呀、你这是一体多病。
3: 对，自从我这个心脏不好以后啊，我没怎么去医院看过，我就买点啊治心脏的药这么吃着，一个呢我害怕，我怕长出什么大病来了，再一个呢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咱家庭条件也不怎么好嘛。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啊，我真的要打断你啊，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什么呀，你还挺幸运的。
3: 嗯，
1: 你这病情多重啊，啊光吃点药就顶着扛着能行吗？啊也没有到医院做过检查。你知不知道，这位朋友，你身上背的是什么？是一颗定时炸弹，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有爆炸。你真的就偷着乐吧，我告诉你啊，听你讲到这儿，我都啊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一旦出现心梗怎么办呢？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啊，这命啊就没了，从此阴阳两界，家庭也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啊，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呢、好好的一下子倒地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舍得花钱了可是人没了，这个病这个事儿真的马虎不得呀。
3: 是啊，家里人也拿我呀没办法，后来老伴啊听您讲课了，得病病根啊可是细胞得病，只有从细胞上治病啊才能治好，别的什么方法啦，什么祖传的啦，那都是脑黄历了，那都是多年前的办法了，太的研究都是获得诺贝尔奖的，这方法最新了。还这么听了以后啊，给我申请的乾隆长寿膏，老板这回啊给我选对药了，我才用了1个半月，我这个心呐、都感觉心脏这会舒服了，它没有那种跳的想从嗓子里蹦出来的那种感觉了。你看现在我走快点都没问题了，晚上睡觉睡的都

0: 踏实了，没有再说切胸口背疼的让你憋醒了，没那种情况出现过。
1: 哦，太好了，另外还有什么变化你告诉我。
0: 不光我心脏这块舒服了，我过去神经性头疼啊，说犯都犯，这段时间呢、啊、我神经性头疼啊可也没犯过。王老师，这可是我多年的老毛病了，给我也把这个病治好了。
1: 你看看您刚才啊介绍啊，这些都是在补充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咱们收到的好的效果。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讲到这儿啊，真的我要跟您说一说啊，咱别的不说啊，那么说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个方面治得这么好？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溶栓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谈到这个溶栓肽啊，打个比方，它就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它在溶解血栓的过程当中，就像太阳融化冰块啊，直接的溶栓化血气化，然后随之排出体外。再有啊，咱们还有那个净血肽要介绍介绍啊。那么就是你们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们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就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啊，是不是你说发挥重要的功效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能治病啊，为什么能去根啊，为什么能让大家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呢？就像你冠心病这个事儿，听我讲，100天之后我保证你心脏跳动强劲有力，冠状动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啊！你看我给你讲这些我们是怎么治病的啊？就是真正治疗到病根上了，明白吗？
0: 要不说现在这一个半月我就感觉效果特别的好，我现在没问题了。
1: 这位朋友啊，咱们身体好就没问题，听我讲，继续治疗，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换新，100天我们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0: 这回啊行得要了，我赶紧申请名额去，拜完了都结束了。
1: 好，听我讲，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呢，我也交给您个任务啊，你争取到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的费用啊，拿出来一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0: 好，我听您的，再见，王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哎，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那么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啊。
5: 没错，那除了拨打电话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4: 没错啊，同时也听大家这个成都车展呢现在依然在进行当中啊，有些车型呢确实是新推出的，大家关注度很高，大家如果说对成都车展现场的某款车型比较感兴趣的啊，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来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吧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小莲啊，就想问一下大众的 5S 能不能买啊。其实这个车也是这次的成都车展这个首发第一次亮相的这么一个上汽大众推出的新能源车型，
5: 嗯，
4: 那么也是10万以内啊，我认为现在来看的话非常非常值得看的这么一个车型 5S 啊，它叫 ID ERA 5S 是吧，它全名是这个名字。那么其实简单理解，你看整个车的定位也好，尺寸也好，包括内饰外观的设计也好，其实就等于是朗逸的一个新能源版本，
5: 嗯，
4: 真的就等于朗逸的一个新能源版本。我看了底盘设计也基本上是那玩意儿，对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有几大亮点吧。第一个亮点呢，我觉得就是89,900的这个价格真的不贵，
5: 非常便宜，
4: 真的非常便宜啊。因为毕竟现在大众的，我觉得现在比较狠的一点在哪儿呢？就他现在推出了一个整车终身质保的这样一个承诺和服务，
5: 嗯，
4: 对吧？你看原来国产车很多，哎，要强点的推出点整车终身质保，那你现在大众都推出整车终身质保了，
5: 多吓人！
4: 你说没有吸引力吗？那我觉得太有吸引力了。
5: 合资品牌加3电终身质保，
4: 对啊，人家不是3电，
5: 是整车终身质保，
4: 是整车终身质保啊！
5: 对对对对，
4: 而且还有啥呢？就是保养免费，
5: 嗯，
4: 对吧？
5: 嗯、
4: 你这现在太吓人了，人叫双保嘛。再有一点在哪儿呢？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车呢能上绿牌，支持外部充电。
5: 嗯，
4: 原来大家一提大众的新能源的话，没有这么便宜的。
5: 对，
4: 那现在呢跨到10万以内了。那么对于很多什么人群呢，比如说我可能买一个比亚迪的宋 MAX、
5: 嗯、
4: 国产的一些新能源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担心的品控不行，特别长期持有的话担心品控问题。那你如果信任合资品牌的话，现在就有给你选择的余地了，对不对？原来可能只有一个日产的 N6，
5: 嗯，
4: 你看现在又多了一个 5S， 对吧？大家可以看看，但是它的短板也有啊。我觉得第一点短板的就续航能力，现在我看了它那个 CLTC 的续航能力是160公里，
5: 太低了。
4: 那你 CLTC 续航能力，我估计如果 WLTC 的话也就130-140公里，
5: 是。
4: 那如果说真正在市区开的话，可能续航能力能撑死100啊，
5: 也就那样，
4: 也就那样。
5: 那还得是说电控做得好。
4: 对， 对，你得夏天，你冬天呢50都不一定剩得下，所以说这个续航能力是最大的一个短板。我认为啊，它应该干到200公里以上了，
5: 嗯，
4: 对吧？你现在没达到200公里的话，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啊。再有一点呢，再有一点就是整个的这个智驾水平跟国产车10万左右的没法比，
5: 它还是有合资品牌做新能源车型的一个通病。
4: 对，它基本没有啥这个智驾能力啊、嗯。那么配置乱七八糟的呢，我觉得现在来看提升还是挺大的。
5: 嗯，
4: 你包括座椅按摩，原来能想象吗？大众出的车89,900，当然它最低配可能没有啊，就10来万块钱小车能带座椅按摩，这玩意儿它不可想象。
5: 原来10多万的车连真皮座椅都没有，
4: 对吧？你现在人家这玩意儿也开始给你整了，所以说合资品牌现在卖的基本就是国产车的价格，然后国产车的配置，然后没有品牌溢价了啊、
5: 嗯。
4: 所以大家如果说10万左右的预算还想买新能源车的话，现在又多了一个选择，上汽大众的 ID ERA 5S， 这车真值得看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是合理的，而且我不担心，我真的不担心大众出的某款这个新能源车它的品控有问题，
5: 是
4: 我真不是很担心。我觉得虽然可能颜值次点，配置可能稍微次点，但是它的品控、原材料的选择、供应商的选择方面，我认为绝对比国产车要强的。
5: 对，所以其实大家看哈，我们两个其实就是有的时候说的还挺准的。就我们两个去年就说今年下半年的话呢，合资品牌肯定会发力了。
4: 对，
5: 所以你看现在以大众为首的，然后包括日产的，包括丰田也好，其实都在陆陆续续的出自己的新能源。虽然说可能在这个颜值上，在配置 上，包括呢在续航上，包括在支架上，可能没有这些国产品牌来的那么的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进步空间的。
4: 没错，进步我认为相当大了啊。
5: 包括我们这位听众问啥呢，说那大众的 T6 呢，
4: T6 还没上呢啊，
5: 没上，
4: 据说应该是9月份上市了。
5: 大众的 T6 其实说白了就是探岳 L 的纯电版本，
4: 嗯，
5: 就是新能源版本，其实你就可以这么理解。
4: 往根儿的扒，我告诉你就是 ID6 Cross。
5: 对
4: 吧？当然，它确实升级很大，各个方面，包括据厂家介绍，底盘也重新进行调教了，对吧？但是其实底子来讲，还就是 ID.6 Cross。
5: 就大众系列，其实对 T6 还是抱有了很大的希望和这个目标值的，但具体还得看价格。如果价格高了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市场。如果说要定一个，比如说像刚才我搭档说的5X 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那我觉得问题不大，
4: 是吧？性价比就很高了，确实能吸引部分认可合资品牌的一些车主啊。我们这听众说我表哥都哭死了，买个朗逸还是手动挡的呢。当时还花了13万多，还是1.6呢，现在这车太便宜了。
5: 说那个，原来5年前买合资品牌的或者是买这些高端品牌的，现在谁不哭啊？
4: 你现在如果说拿出13万啊，你现在速腾都轻飘看，你现在迈腾 1.4T 是吧，你都可以研究了，
5: 你够一够都够得着。
4: 对啊，你现在这车太便宜了，真是。
5: 不能那么唠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问题啊。我们听众想问一下，说荣放的双擎怎么样啊，家庭用车合理吗？家庭用车公里数少没意思，就是如果是你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其实这一点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如果说你家庭用车公里数每年是在1.5万或者2万公里以下的话，就没有必要上双擎了。因为双擎呢，首先它的这个车原价是比较高的，另外呢在整个车辆的使用过程当中呢，它的维修保养的成本可能也会比我们的燃油车要高得多，而且再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经常在市区开的话，公里数少，其实燃油版的 2.0 的荣放其实也不费油。所以说如果你公里数小的话，我们建议你去开燃油，如果说你公里数大的话，双擎没问题，稳定性考性也是可以的啊。
4: 没错，我们这个平台上一位应该是南方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啊，看啥了，看那个这个荣威的 i5 了，39900啊。这车实话啊，我们东北没人买，为啥呢？因为我们东北没有四 S 店，所以这个车呢我们实话不太了解，就有的话哪怕这个价格很便宜我也不是很推荐，就是因为你售后成问题，明白吗？就而且荣威的品控说实话一般化，真的，荣威很多车型品控一般，我们作为我们来讲是坚决不推荐的，因为你这种车买完之后，你将来售后怎么办呢？成问题啊！包括这位听众说，奇瑞的油电混动，这5度 HEV， 这啥车呀？不了解，你们要发的话，这个一定要写对了啊！你要写的不对的话，让我们猜很困难的啊！
5: 字儿别弄错了啊！
4: 对呀，奇瑞啥玩意儿啊？说清楚了啊！
5: 来，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相中了小米苏七，同级别还有什么其他车可以推荐吗？那太多了，比如说啊，新上的新上的那个叫什么，上界的 Z7 可以吧？跟小米苏七前脸都长得一样，还有一个也是华为系的。叫那个肖战黄景瑜代言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啊，启静
4: 啊，黄景瑜代言这玩意儿了，
5: 对，叫启静 G7， 你去看吧，全都是七系列的，全都是七字辈的，全都是那种低矮的车身，溜背的造型，跟你说的小米苏七一模一样。但是我刚才说的另外两个车型要比小米苏七便宜的多，而且你能提到现车，所以其实你不用非得迷信于小米苏七这个级别或者这个样子的车型了，现在市场上太多了，你随便一抓一大把，而且都是华为系的。
4: 你包括上汽智己那个 LS6
5: 啊，
4: 是吧？其实他们都是同级别车，
5: 都差不多，都是长得很好看，
4: 而且价格都要比它便宜很多啊。当然，小米来讲的话，确实整个外观设计呢，很多年轻人买账，真的是买账啊。这位听众说，凯迪拉克的XT5贷款25万落地，能买吗？真假的？XT5现在贷款25万落地，
5: 25万落地就意味着你这车22-23万，不可能吧？
4: 不应该这么贵呀、啊。真的啊，就你25万现在能买啥了？
5: 能买XT60了。
4: iX3现在多少钱？26.99万起步。那这次成都车展公布了吗？
5: 落地得28.9。
4: 买这玩意儿
5: 你都可以买 Q5 了，老款 Q5 才25万。
4: 对呀、啊、没有意义了，真的，这钱就犯不上了。XT5开起来不错，因为它 2.0T 的动力表现操控感是很强的，因为它配了个 AT 变速箱，对不对？但缺点也很明显，第一点费油，对吧？油耗死拉高的。第二点呢，市场根本不认，保有量太低了，你很多地儿还没有四 S 店。你有四 S 店的话，带死不拉活的，可能过两天就关门了。你这种车型，作为我们来讲的话，真的不是很推荐你买。你们记住，你们现在买车呀，像这种相对来讲市场保有量极低啊，卖的非常差的一些车型，你们买车的话，真要慎重再慎重。为啥呢？就极有可能将来你真的找不到维修的地儿，
5: 对，
4: 找不到保养的地儿，没有售后了，你怎么整？ 对不对？你能说这车没有毛病吗？那开玩笑呢是。
5: 我们这位听众哈叫我菠萝，想问一下二位哈，说目前呢我手里边有9万多块钱，试驾了极狐的 S3 放弃了，请问 MG4X 这款610公里的自由款可以入手吗？还是说我带两个上极狐的 S5 或者是 MG07 最低配呢？那也就是说你就是相中了名爵的车和极狐的车，就看买便宜的还是买贵的，是不是？
4: 就是极狐 S3 你看多少钱呗。
5: 你极狐 S3 确实，如果说你要是
4: 这价格还行吧，我觉得。
5: 他放弃了，他说。
4: 是吧？那你上 S5 加几万块钱，那你是为了点啥？嗯，我觉得如果差钱的话，我就买 S3 就完了。你 S5 不行，选择那个租电方案。
5: 租电方案。
4: 对
5: 对，租电方案的话，这个价格就够了。说实话，你买的这两款车型的话呢，如果你在南方开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在我们北方开的话呢，其实他们两个都属于小众序列。我们两个其实都不是特别推荐这种新能源的小众序列。现在咱们中国的新能源的话呢，大概满打满算可能得有40-50个，但是呢，我们预测到2030年，大概4-5年之后吧，也就能剩一半，甚至比一半还少。所以说，你说剩下那些20-30个品牌，如果你要买了他们的品牌的车，这个品牌黄了没了，你们该咋办呢？
4: 我看这次这个成都车展里边。参加这个汽车论坛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个主旨发言，他也强调了一个问题，就是未来的3年左右啊，就从今年开始，未来的3年左右，就是很多品牌可能就退出中国市场，
5: 一定是的，
4: 就坚持不下去了。
5: 对
4: 啊，他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还提出一个什么观点呢？他分享了一个数据，从今年开始，混动车和增程的车整体销量下滑30%以上，
5: 就是还是得以纯电为主。
4: 对，纯电的销量整个提升非常明显。
5: 对，那是100%，
4: 对吧？
5: 未来一定是纯电天下。
4: 对，所以这几个数据，其实大家你要看出整个的大趋势来讲，就别大家可能真的是都在买纯电的，你还一股脑的就研究其他的车呢。过两年可能这玩意儿没有了，你怎么
5: 办？就废铁了。
4: 对啊，就很闹心的一件事儿啊。小磊说大卫啊，海狮06的310公里的怎么样啊？可以啊，就贵20000块钱。我认为其实如果说对续航有要求的话，还是得上310公里的。200来公里的话，我认为现在有点不太够用，因为基本上很多车主买这个车的话，都是当纯电车开的。虽然它是个 DMI， 它是个混动，对吧？那你想想，310公里，那怕我真正的续航里程就200公里，你够不够？对吧？我其实代步的话，我2天一充电是不是也够了？是不是？哪怕冬天我续航再打点折，剩150公里，是不是也行？但你要200公里呢？
5: 对，
4: 你要夏天行，冬天其实就捉襟见肘了，对吧？你哪怕代步可能也困难点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海狮06呢，你买310公里只有一个短板，就是啥呢？现在它不支持照挖闪充。哎，我还没跟你说呢哈，
5: 咋了？
4: 这我忘说了，我这周末的时候我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松原
5: 啊，
4: 松原那块儿啊，大安那块有一个服务区叫陶赖昭啊。
5: 啊，陶赖昭。
4: 是吧，叫陶赖昭服务区。哎，那个服务区竟然有比亚迪的照瓦闪充的充电站。我第一次在咱们东北的服务区见到。
5: 啊，是吗？
4: 对。
5: 那也就是说比亚迪其实也在东北的服务区开始铺设、这个。
4: 也开始铺设布局了。
5: 对对对对，就差唠了呗，
4: 对、啊、
5: 谈呗。
4: 你就想想，咱就说一句话，就现在比亚迪出这些车，比亚迪的宋 MAX 现在都在照瓦闪充。
5: 对。
4: 你再买个310公里的海狮06不带照瓦闪充，你买
5: 啥用啊？
4: 对吧？所以这个车可以买，真的值得研究。但小磊啊，你要等那个 DMI 出照瓦闪充的这个版本，你再出手。现在买不合适啊，因为照瓦闪充那东西如果有的话，你别用，你可能觉得无所谓。但你一旦用，像跑高速啥的，人家充1小时，你10分钟干满了，那是啥心情啊？那多得劲啊！
5: 时间成本还是挺高的。
4: 对呀、啊。
5: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叫明泽，想问一下说，锋兰达和锐放买哪个？他俩一模一样，相中谁来谁，谁便宜买谁。2.0自吸配 CVT 变速箱都不用买双擎，就买燃油版就可以了。你如果能接受他俩内饰的话，家庭用车虽然小点，但是稳定性可靠性很好，开个10年20年啥问题不带有的啊。
4: 没错啊，这个听众问乐道 L90 的租电家用能不能买啊？家里有两台油车了，昂威 Plus 和缤智啊，准备把缤智置换，预算呢30万以内啊。那你30万以内你都能干啥呀？都能干买那个直接买断电池了。对不对？你乐到 L90 的话，买断就30万左右呗，是不是？但你租电的话呢，有几个好处吧。第一个好处呢，也是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电池磕碰的问题，对吧？未来的所有电池呢，它都给你单独上保险了。你如果说选择租电方案，你这个电池磕碰的话，是直接未来给你进行理赔的，你不用管。哪怕你是人为磕碰的，对不对？也没有问题啊。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你可能投入的资金要少一点。你像乐到 L90，你选择80万最便宜，我记得好像16-17万，
5: 是
4: 对吧？你16-17万的话，你省那10来万块钱，我干其他的，我真要是需要资金现金流的话，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那么乐到 L90 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因为这个车我买了一台，我现在正好开了一年零
5: 几天，
4: 零24天，
5: 八 8月1号
4: 提的车吗？对吧？吉林省我是第一个车主，知道吧？当时交了8台不10台车，
5: 对
4: 对吧？我是第一台啊、第一批车。反正给我的感受呢，我觉得这个车是不错的，知道吧？第一点呢，我开反正我没有碰到，比如说他们说跑长途非常大的电机啸叫声，
5: 嗯，
4: 我细听也有，但偶尔有很小，
5: 嗯、
4: 对，没有那么大。第二点呢，很多人说他那个。门子上包括前中网那个位置，不是前中网的，前那个中控台那个位置，不做了一个实木的装饰吗？
5: 哦、
4: 其实就是贴皮儿嘛，它不可能给您实木的，外头贴那层皮儿就很多裂纹，
5: 容易裂。
4: 对，我特地看了一下我那个没裂。
5: 嗯、
4: 那可能我点性点
5: 儿、啊、点高，第一批车肯定嘎嘎好，
4: 是吧？这是几个点啊，但是有几个缺点我也中招了，比如说座椅塌陷问题
5: 啊，
4: 就它座椅太软了、
5: 啊，
4: 确实，你像我那个主驾那个座椅，我经常开，我经常坐，确实我看有一些地儿是有点塌陷那种状态的，对吧？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不金脏，我选的是前
5: 内饰白
4: 内饰，
5: 你的内饰太干净了，
4: 确实不金脏。还有在哪儿呢？就是高速胎噪声、底盘的噪声、风噪声。
5: 就隔音做的还是不好，
4: 隔音做的次，
5: 嗯
4: 啊，蔚来当时那个这不是蔚来去了，那个到 L90 上市的时候，我记得李斌还搞了一个直播嘛，
5: 嗯，
4: 对吧？李斌还说这个隔音效果这个好那好，我觉得李斌的耳朵还是听觉一般，
5: 岁数大了，
4: 真的，我觉得这个整个底盘胎噪声特别大，真的特别大啊，所以说你对静音效果要求很高的话慎重啊、嗯。那么其他我认为没。

0: 也
1: 无所谓，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关键是我开，我真的，我这次我在黑龙江整个咱吉林省走了好几条这个高速公路的这条线，
0: 嗯，
1: 我就在那个蛟河服务区碰到了一个高速上的换电站，
0: 剩下其他都是充电桩，是吧？
1: 充电桩也不是你的，别人建的、
0: 啊，对对，都不是未来的，
1: 对吧？然后我在哈尔滨换了次电，
0: 嗯，
1: 然后在吉林市换了次电，
0: 嗯，
1: 然后在蛟河服务区换了次电，其他地儿没有了。我都得充电呢，
0: 就是它服务区里面的换电站还是比较少的。
1: 对呀、啊，起码在东北来讲的话，它换电站建的太少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你要还得补足短板。你要不补足短板的话，你天天宣传的等于给消费者画大饼啊，
0: 是
1: 没有意义啊。但这车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分怎么看？很多人啥呢？很多人是拿着租电方案，就是八十方案的价格去跟人家很多
0: 买断的
1: 买断的价格比，那肯定性价比高了。
0: 嗯、
1: 但你要说乐到 L60、L90、L80，把电池的价格加进去的话，你觉得车便宜吗？
0: 当然不便宜了，
1: 就正常价呗。
0: 所以大家可能看的都是租电的方案，
1: 对，但车没问题、哦、我觉得车还是不错的，性价比高。咱说句良心话，咱要不想花那大冤大头的钱买 ES8、ES9 去，你就买它，因为你看那电池电机啥的用的都一个玩意儿，
0: 对，
1: 很多东西都一样的。
0: 我们有这位听众哈，开始唱衰未来了
1: 啊，
0: 说你们都买未来都傻呀，未来的老板自己都把股票卖了，美国房子都买好了，没准过两年都套钱跑路了。
1: 哎呀，对，我觉得跑与不跑跟咱没关系、
0: 嗯、
1: 真的就是不用说别的，
0: 是这样的，就这
1: 你就哪怕李斌跑了
0: 啊、
1: 嗯，包括二把手、三把手，所有人全跑了，那最后那个合肥国资委不得接招啊？
0: 这些品牌哪个品牌的老板他在国外没钱没房子？
1: 对啊，那合肥
0: 对不对？
1: 那国资委呢？是现在来看是最大的股东了吧？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怕啥呀？那合肥国资委，我看把那个江苏的充电站全都得收了。
0: 嗯。嗯啊，这个合肥的国资委还是有两下子的，该说不说，挺厉害啊。
1: 关键是人家合肥国资委筹这些资，我看人家都挣
0: 钱了，全涨了。
1: 那个芯片就生产芯片的公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说那个，
1: 人家一下挣多少钱呢？
0: 涨了都有好几千倍，太可怕了。
1: 我觉得各个地方这个国资委都得跟人家学一学，
0: 嗯，有点正事儿。
1: 你别投了之后回不来，人家投了你看着挣多少钱，翻上百倍、上千倍，
0: 那可不咋的，
1: 真吓人。
0: 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北京 B40 增程怎么样？故障率高吗？目前来看故障率不算高，说实话他的小问题小毛病真不算多，没有人给我们反馈，或者说没有什么听众在这个网上发各种他的负面，没有、反正这车的话呢，之前我们不太推荐，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价格高，第二的话呢提车得4个月，现在来看呢，新款的 B40 增程的话呢，不管是在配置上续航上都有了一定的增长，而且的话呢它的这个公里数上去了之后，反而呢价格降下来了，原来是209,800起步，现在呢可能是189,000就起步了，所以性价比挺高的，可以看一看啊、嗯。
1: 没错啊，这个听众也问，家里这两台油车的，现在想整个新能源的，问 ID.7 能不能买啊？可以买，真的啊。为啥说 ID.7 可以买呢？没有啥毛病，但 ID.7 呢，现在就是老款了，带死不拉活的，没啥人碰，稳定性耐用度没问题，但是用的东西老了点，你等 ID.7 出新款之后再研究吧，知道吧？你现在买的话没啥大意思了啊。包括张先生想问一下呢，说预算120,000以内落地的电车，每天呢上下班60公里，偶尔呢回老家来回300公里左右，推荐一个啊。其实如果说像你这种需求，如果家里唯用车啊。真的，家里唯用车的话，你尽量别上纯电的，因为你120,000左右的话，你上纯电的话，第一点你选择的空间不是很大，
0: 嗯、
1: 第二点来讲的话，你家里唯用车，你如果东北充电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便捷的话，你还是有里程焦虑的，
0: 是的，
1: 对吧？你还是得计划好了，我到哪充电？万一这地没有充电桩，我到下一个能不能安？
0: 你有续航焦虑，
1: 对，肯定还是有的。你包括这次我干1600-1700公里呢，
0: 啊、
1: 嗯，哎，不止啊，将近2000公里呢。
0: 你有焦虑吗？
1: 当然得有了，我基本上低于20%的话，我就很紧张，
0: 不敢开了，
1: 就不是不敢开，就担心。万一我做好功课了，这个地儿能充电，它要是坏了不能充电，我怎么办？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我大概20%多我就开始充电了，
0: 嗯、
1: 明白吗？但是你现在120,000左右的话，如果是我买的话，我可能会看比亚迪的秦 MAX。
0: 嗯，
1: 我真觉得比亚迪秦 MAX， 哪怕你现在买那个 DMI 版本也好，还是买那个纯电版本也好，你120,000左右价格也差不多了，对吧？你看看，反正要我买，我买那个DMI 的版本，就混动版本，现在续航能力也干到200公里以上了，知道吧？因为毕竟你一年偶尔才回个家300来公里嘛、
0: 嗯，
1: 基本都在市区开。但是你能充电不？能充电，这车就可以买。充不了电的话，没啥大意思啊、哦，意思不是很大。
0: 没错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说，前车行驶崩了小石子儿，把我的玻璃给砸碎了啊，走了，能算肇事逃逸吗？这个不算，为啥呢？你想想，什么叫肇事逃逸？就是我明明知道发生交通事故了，我把别人车刮了，把别人车碰了，然后呢，我故意逃离事发现场，
3: 嗯，
1: 知道吧？这叫明知故犯，这叫肇事逃逸。但是你像前车可能崩个小石子儿，他可能压根就不知道。除非什么他算是肇事逃逸呢？你找到他了，警察整那个交警找到他了，问这事儿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那你为啥还跑？他说我故意的。那算了，
3: 对
1: 吧？
3: 对。
1: 他说啊，我根本不知道啊，
3: 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算逃逸，
1: 那不算肇事逃逸。
3: 嗯
1: 啊，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能找到车主的话，可以直接找车主赔付。他直接出保险，出自己的保险就可以保险公司赔你了。如果说你找不到前方的这个肇事车辆，你就可以走你的保险直接进行理赔，知道吗？啊，但是这个可能第二年你的保费就有可能略有上浮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平台上这位赵先生想问一下，凯迪拉克的 CT5 跟君越该怎么选择？你要啥呀？你如果要品牌力的话，你就上 CT5。因为君越跟凯迪拉克的 CT5 它俩用的发动机啥都一个，
3: 是，
1: 知道吧？那你毕竟凯迪拉克来讲的话呢，豪华品牌，别克呢还是大众化品牌嘛，跟豪华品牌比还差点意思的。但是整体君越来讲，它的整个空间尺寸配置啥的还是够用的，你看它空间尺寸跟 CT6 是一样的，对吧？那配置也非常不错，因为它属于 B 加级车型嘛，所以我个人呢

0: 为如果论实用性性价比更高的话，你还是上君越啊，就没有必要偏得是吧，嗯，够一够这个豪华品牌意思不是很大，你将来修车的话也死拉贵的，犯不上啊。
1: 嗯，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探岳的330和 CRV 该怎么选啊？这俩车非常好选，就看你要什么。如果你要的是空间和动力的话，那你就去看探岳，但是呢探岳的价格要贵一点，再有呢就是探岳油耗可能会高一点。如果说你要的是省油省心皮实抗造价格低的话，你就看 CRV， 但 CRV 的话呢确实在动力和空间上没有探岳表现那么优秀。所以很多车型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不是说停留在网上看车，你去店里实体店看一看，开一开，其实你心里就有答案了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高山八的 HiFi 油电混动的车啊，这个你是等新款吗？你要等新款的话，就等新款上了之后再说吧。刚才我们听众有一个听众提示我们说，还会上燃油版的 2.0T 的，
1: 没听说，真没听说，
0: 真没太关注。我觉得现在 MPV 车型上燃油版的没有太大竞争力了，
1: 对，
0: 真的没有太大竞争力了，就不会有特别大的销量了。你不用想，长城出个 MPV 车型，如果是 2.0T 燃油版的话，能特别省油吗？
1: 嗯，
0: 你长城燃油车有省油的车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真的，但如果真是真的话，我认为它这个销量不会高了。
1: 魏老板咋想的呢？
0: 你还得上这个 HiFi 版本，就是油电混动版本啊。新款值得看，因为老款我开的时候我很喜欢，因为这个车有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价格不是很贵，因为你看跟谁比，对吧？30万左右的价格，人家可是顶配的价格呀。
1: 嗯，
0: 人家啥都给你整在内了，他不是说分低配、中配、高配，人家直接一步到位就顶配了，对吧？那你看同级别的什么腾势D9呢？
1: 对，
0: 蓝铜妙想家呢？
1: 对，
0: 对不对？都卖啥价格？
1: 都很贵，
0: 是吧？都比它贵很多，所以我觉得它性价比整体来讲还是够用的。再有一点，我觉得这个车开起来驾驶感受的底盘调教还是不错的，
1: 嗯，
0: 知道吗？你看它虽然都用的是 1.5T 的这个发动机，对吧？但是它用了一个四档的 DHT 的变速箱，它整个如果说你这个是属于亏电模式的话啊，它整个的动力输出比是比较高的，不会觉得动力衰减那么明显。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不会觉得它那个 1.5 的那个噪音特别大，
1: 嗯，
0: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啊。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可以。看，但是它也有短板，短板在哪儿呢？它输入真的没有腾势D9和谁呢？和那个蓝图梦想家高，
1: 座椅偏硬。
0: 对啊，这硬倒是一方面吧，还是底盘调教有直接关系，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品一品吧，啊，我觉得新款上了之后呢，很多东西应该会优化，你等等新款啊，老款现在看没啥意思了。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起亚的新赛图斯怎么样啊？我们不推荐啊，这个车型的话呢，其实它跟北京现代的酷自图是一样的，都是一个 MPV， 但是呢，起亚这个品牌何去何从不好说了，所以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不管你是买新能源也好，买这个燃油车也好，小众的车型即将退出中国的，我们都不建议大家看了，除非它比如说打五折，或者是说呢，你不在乎它坏了之后维修保养怎么办，这些事情你都不在乎，就看它价格去买的话，那可以，否则的话都不要去看了啊。
0: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看了太的顶配190和长城的 H10 五座的有点纠结了，能不能给点意见啊？很简单，这两个车真的，你有啥可纠结的？第一点，现在太七你买顶配的这个190公里续航的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就没啥意思了，知道吗？为啥呢？
1: 太七必须得买纯电呢，
0: 就这个价格，你190公里不占优势了。
1: 是啊。
0: 第二点来讲，还不支持超跑闪充，整了啥意思了？
1: 嗯，
0: 对不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 H10 和太七这两个车的产品定位不一样，你 H10 真正纯纯大五座呀，那多大呀，那车跟坦克700似的，对吧？你太七呢，
1: 城市家庭用车，
0: 对，就是等于是啥呢，就等于一个比 CRV 呢稍微大点一个五座车型，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其实产品定位有所区别，都是实行城市型 SUV 都是新能源，看你要啥。 H10 也没有任何越野能力啊，那纯纯的就是城市型 SUV。 所以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要求的话，我可能会看太七，但是我会看 EV 版本，不会看现在不支持超跑闪充的 DMI。 我如果上 DMI 的话，我肯定要等接下来即将要出的新款车型，
1: 但 EV 会偏贵一点，
0: 对，价格要高了啊。那么 H10 来讲便宜吗？ H10 起步就干20来万，
1: 便宜啊，22.8万。
0: H10 我要买的话，我现在不买，
1: 我也不买，
0: 我等第一点价格降一降，我认为价格不低。第二点我等啥呢？我等它市场反馈咋样。
1: 嗯，
0: 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啊，但是这老大车 1.5 的
1: 费点劲
0: 对，因为它其实说实话就是 H10 就是啥，就是大狗的放大版本，
1: 嗯
0: 啊，就是大狗放大版本， 1.5 发动机都是一个。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林肯 Z 和迈腾330该怎么选？我天哪，我们节目当中好久都没有人问林肯 Z 这个车型了，现在林肯 Z 都已经沦落到跟迈腾330来对比了吗？
0: 便宜10多万块钱了呗，应该
1: 啊，这么便宜了，林肯 Z 呀，指导价30多万呢？
0: 那不用寻思，打五折吧。
1: 哎呦我天哪，反正如果说你要图个品牌价值的话，那林肯 Z 确实有，它毕竟是一个林肯的豪华品牌的标。但说实话现在我觉得追求这个没有啥意义了，因为它本身它也是一个二线豪华。如果说你在我们吉林省买的话，我们吉林省现在只有长春市这一个林肯 4S 店了，你维修保养的话呢只能来这儿，你看你方不方便，我是觉得没啥意思。如果说你就想买一个

0: 20万左右的便宜点的这么一个豪华品牌车型的话，那我觉得你都不如上一个 A4 什么的，真的 A4 奔驰 C
1: 上 A5L 吧，
0: A5L 也行，才21万多，
1: 没意思，
0: 比那玩意儿都强太多了。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咱就消消停停的整一个迈腾的 B8330， 啥毛病没有，在东北开啊、
1: 是吧。这个听众问锐界的混动咋样，这车还可以，就真就是便宜，咱讲话了，要大七座，对吧，空间尺寸稍微大点的，然后呢我还上那个蓝牌的燃油车，最关键一点呢就是贼便宜，17万18万的可以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呢不如添点钱上汉兰达了啊、因为汉兰达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真的比它要好很多，
0: 嗯，
1: 哪怕我上那个日产的探路都比它强，
0: 是
1: 知道吧。但是其实锐界呢整体来看稳定性耐用度还够用，还不错啊。我们这位听众说25万左右的预算上个大六座的有特别好的选择吗？你现在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燃油车，一个就是新能源。
0: 嗯，
1: 你看你选哪条道吧，对不对？传统燃油车，你看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跟锐界同级别车型汉兰达啥的，
0: 汉兰达、陆放、
1: 揽
0: 境、途昂、探路，
1: 都可以看
0: 的，都是25万左右的。
1: 对，嗯，那你如果说上新能源呢，25万左右、你比如说小鹏的 GX，
0: 嗯，
1: 智己的 LS8，
0: 嗯，
1: 对吧？乐道 L80 啥的，这全是了，
0: 都可选，包括大唐，
1: 对，
0: 新上的那个唐、
1: 哎呀，那不行，乐道 L80 是五座的哈，那得 L90，
0: 得 L90，
1: 大唐，对。
0: 大唐不行，得唐新第三代唐，大唐的话是五座，新
1: 那大唐有七座的
0: 啊，有七座的，
1: 对，七座的，
0: 它不要六座吗？
1: 对，六座，六座不行，六座你上那个海狮零八，
0: 对
1: 对吧？不也刚上吗？这其实你这25万左右预算，其实都可以看，太多选择了，现在
0: 都挺大号，而且什么像领跑 D19这些，
1: 对、
0: 都可以，非常非常多可选，
1: 对，
0: 所以看你要什么。
1: 没错啊，这听众说，听说长春市又要出补贴了，有消息吗？刚才我们听众们还说呢，说四 S 店都说今天出补贴，没消息啊，
0: 真没听说，
1: 我们是没听到消息。
0: 我跟你讲，我俩已经总结了，8、9月份如果出补贴的话，大概率应该是区里的补贴。
1: 我觉得9月份出补贴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这个月，
0: 是不是？
1: 对，
0: 那我觉得9月份也够呛啊。
1: 去年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9月份出了波补贴。
0: 出了吗？
1: 出了，去年不是区补就是市补，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九月份确实给补贴了，
0: 好像是区补，每个区都给了200万、300万呢，
1: 是吧？
0: 对，我记得
1: 那就是呗。九月份给了，
0: 你们盯着点吧啊！反正肖二姑已经说这话了，你们就跟肖二姑勤联系着，别着急啊。我们这听众想问一下，说、主持人的叫洋洋得意啊，说星光 L 怎么样啊？家庭用车到底能不能买啊？星光 L 这两天老火了哈，
1: 就是便宜嘛，
0: 嗯，
1: 那10来万块钱，你说买啥去啊？
0: 空间尺寸大，配置高，颜值还不错，对吧？然后呢，确实还便宜。所以如果说你要是对这几点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啊。很多人都说了，说50这个老百姓需要什么，然后呢50就造什么。50的话呢，确实是在造低端这个车型系列的话呢，确实有一手，但是我觉得品控还是得提升提升。
1: 再有一点呢，就是毕竟是个新车型，到底品控啥样呢，我就认为短期内很难看出来、起码得半年以上再回过头看啊。但这个车我认为值得看，这价格106,900吧，
0: 对，
1: 要啥自行车呀，
0: 将近5米车长，
1: 对呀、真
0: 吓人，
1: 正老大个尺寸，然后该有的都给你配齐了，你别整最低配，续航能力其实也够用、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绝对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但是品控咋样，这个是需要时间检验的，咱谁也说不了啊。谁要说现在这车肯定没毛病，稳定性可靠性绝对行，我告诉你直接收人钱了，
0: 没错
1: 啊。我们这听众说，大卫啊你好，20万左右一年的2万公里乐道 L60 怎么样，买段电池二手的可以入手吗？评价一下的啊。啊，你买二手的呀，二手的那
0: 还有质保吗？
1: 三电质保的话就没了，三电的整车终身质保啊，它没有整车，它是三电终身质保，应该就跟你没有了啊。但你如果不担心这个事儿的话，因为毕竟乐道 L60 它是能换电的，
0: 对，
1: 所以说也可以。但你20万左右，大哥，你买乐道 L60 新车都用不上啊，对吧？你这个东西你没搞明白，乐道 L60 如果你买这个新车租电方案的话，才12万多，现在嘎嘎便宜，知道吧？你就买断电池都用不上20万呢。所以说你要买二手的话，就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因为这车保值率，新能源没有保值特别好的，
0: 嗯，
1: 对吧？可以上，真的可以上。但你要说，你要从出远门的情况下啊，你要看在哪儿。如果南方的话，换电站比较多，这车很方便。
0: 对，
1: 你要在东北的话，因为它用了的是啥呢？乐道 L60 用的应该是60度的电池。你60来度电池的话，你不用想，这车也就300来公里去了、续航能力偏弱吧。
0: 换电如果不方便的话，这车可能在续航方面确实就打折了。
1: 对，但车整体来讲，乐道 L60 品控还是不错的。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家的亲戚，今年呢是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个工作，然后呢，
0: 小女孩，
1: 男孩，
0: 啊，
1: 男孩，然后他就是大概这样一个预算，纠结来纠结去，最后还是买了我推荐他的乐道 L60。
0: 我身边好几个
1: 开了2个月，非常满意，
0: 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继续来看普普哥想问一下，说家用上下班代步啊，亚洲龙的2.0纯油怎么样？现在价格全款能优惠52,000了，这个价格怎么样啊？哎呀，52,000其实挺便宜了，
1: 嗯，
0: 真事儿。因为本身亚洲龙的指导价的话呢，新款的亚洲龙的指导价就已经下调了，下调完之后呢，如果再优惠52,000的话，其实这个政策就挺好了。但是我提醒你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补贴的话，那可能就更合理了啊。再不就是什么呢？再不就是当地政府看看有没有补贴，如果有的话。你就享受其中一个也行，如果能叠加享受更好了。52,000我估计应该就是4S店的纯纯的优惠价格了，已经非常便宜了。咱多多益善嘛，是不是？车本身没问题，B 加级车辆空间尺寸非常大，但是2.0的话呢，对于亚洲来讲可能动力有点偏弱了。如果你不在乎动力的话，车是没问题。
1: 非常差啊，2.0的我感觉你市区还行，你跑高速超车都超不过去。
0: 对
1: 啊，
0: 车是没问题，
1: 你心里得有数啊，因为我开过一次我就够了。
0: 嗯。
1: 休息一下吧，进段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侃车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跟我们留言啊，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奈汽车就可以了啊。
4: 嗯。
3: 杨先生想问一下，100万块钱的预算想让我们给推荐一个新能源车啊，电车。那你电车现在其实也分两个，一个是混动的，一个是纯电的，对吧？你100万块钱的话，其实现在比较火的啊，也是刚刚上市没多久的，一个是比亚迪的秦 MAX， 这个车99,900起步啊，有混动的，也有纯电的。还有呢，就是成都车展亮相的这个 ID.1 5S 啊，89,900，比它还便宜10,000块钱啊，我觉得性价比也非常突出。
4: 这个价格区间可选的很多。
3: 对，而且整体品控我认为也没毛病。你要10多万的话，年轻人的话，小鹏的莫纳03是吧，也都可以考虑的。
4: 日产6都行。
3: 对，
4: 啊、
3: 包括 N7 才11万左右。
4: 我们这位听众说，二位啊，跟你俩反映一个事儿，一个充气，一个空气悬挂的充气泵，四 S 店给我报价4500，网上买是630，找了一个师傅花300块钱给我安完了，总共花了不到1000块钱，这就对了，真的。
3: 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你换完这个东西，你的质保还有没有了？
4: 啊，这玩意儿会影响质保吗？
3: 必须影响。我告诉你，如果你这个车将来什么东西，
4: 他不是缺气儿了吗？他买个充气泵。
3: 那不是啊，那是啥呢？你们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那个底盘的那个升降靠什么呀？
4: 嗯，
3: 就靠那个气泵打气放气，打气放气吗？
4: 嗯，
3: 那你那个东西坏了。

0: 你自己私自的在外面换了一个，
1: 嗯，
0: 对吧？那你这个等于底盘你自己私自动了。你将来质保、
1: 哦、
0: 比如说我这个车是整车终身质保的、
1: 哦、
0: 或者多少年终身质保的，你将来如果说比如说空气悬挂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人家完全可以说呀，你自己在外头换了这个原因造成的或者怎么样的、
1: 哦、
0: 你肯定太容易了。
1: 对，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属于底盘的一部分。
0: 对呀、啊
1: 哦、
0: 你这不是明智之举啊。
1: 嗯，确实便宜了，真的。
0: 对吧，
1: 四千五和930来比的话，是不是确实是便宜了。
0: 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明摆着的，人家厂家就是让4S店挣你这份钱。
1: 嗯，
0: 你没让人家挣100%，人家将来就得找你麻烦。
1: 嗯
0: 啊，你心里有点数。
1: 就是你出了质保还行，没出质保的话可能就要危险了。
0: 对、
1: 啊、
0: 你要出质保无所谓了，你出质保再去4S店换这些东西大头了，那就是啊。
1: 没错。
0: 这位听众说，我媳妇看上沃尔沃 i90 了，从家用包括日常养车方面考虑，值不值得研究啊？值得研究，但是沃尔沃 i90 现在23万左右吧。
1: 贼便宜。
0: 不是，我觉得现在23万没有啥性价比了。
1: 挺便宜。S90。
0: 对。
1: 可以了吧。
0: 为啥呢？因为你看很多地儿现在奔驰的 E260 27-8万。
1: 啊，那你要这么比的话是。
0: 那你还上啥？
1: 因为沃尔沃 S90 的话，一直都是这个价格。
0: 你宝马五系都干26万、27万，
1: 嗯，
0: 就原来他们都30多万，你整这玩意儿行？
1: 对，
0: 你现在他们都20多万了，大哥，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加个3万5万的，我上个 BBA， 上个一线豪华品牌，我别上这玩意儿。
1: 对对对，
0: 对吧？为啥呢？你开一下，你坐一下，你感受一下沃尔沃 S90 这个车的驾驶感受是不错的，知道吧？但是它的乘坐体验一般，底盘调教太硬，座椅的舒适度也偏硬。知道吧？所以舒适度一般。还有一点呢，就配置，你跟宝马、跟奔驰，包括跟奥迪比 ，A6 比，我认为差点意思。
1: 嗯，
0: 那品牌力更，咱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既然已经上豪华品牌了，重点往 BBA 使使劲吧，因为现在他们太便宜了。
1: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欧哥啊，想问一下，说宝马 X3 怎么样啊？什么时候买合适啊？宝马 X3 随时看吧，真的。现在宝马 X3，我觉得整个奔驰、宝马、奥迪，基本上这个卖的比较好的这几款车型的话呢，现在的价格都已经到地板价了。你如果想让他们再便宜，真的也便宜不了啥了。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是有置换的话，能享受一个置换补贴的话，再加上你当地政府如果有补贴的话，这两个补贴如果能叠加的话，你就别等 4S 店的新车优惠了。这几个车型的话呢，现在非常便宜了。车本身的话呢， X3 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出的 X3 都属于 X3L 了，都是这个轴距加长款之后，空间尺寸比较大，而且跟之前的车型来比的话呢，不仅是空间尺寸加大了，其实它的配置还有就是外观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多人不太喜欢宝马 X3 的外观，但说实话，我觉得年轻人其实应该还能接受，问题不大，你正常开吧，
0: 看看销量啥样吧。
1: 嗯，应还行，不错。
0: 你说
1: X3，宝马 X3，
0: 我说 iX3 呢？
1: X3还是不错的啊。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朋友说，我们节目当中推荐利普特的机油混动车可以用吗？可以用，知道吧？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机油，我告诉你，100%比4S店给你换那个混动的用那个破机油强100倍，你信不信啊？所以我们现在机油到货了啊，前段时间不断货了吗？让大家给清空了。你们如果说需要保养换机油的，大家担心外头的机油品质差，价格还贵的，你们可以直接选择我们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这款机油，知道吧？利比特出的啊，是符合国六标准的这样一个机油。啊，而且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全合成的四季机油，0W20、5W30、5W40价格是统一的，都是59.9块一升。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机油适合什么人呢？我们很少在节目当中推荐，因为我们这个机油真的没有挣大家钱。就大家你们仔细打听打听，现在所有的机油，不管什么品牌，美加俏也好，还是其他一些品牌的机油也好，全涨价了。今年，我们没涨价，
1: 因为原油涨价了。
0: 对，这么多年我们这个机油一直卖的这个价格，而且我们用的还是三类基础油啊。
1: 嗯，
0: 知道吗？就大家很多人不懂啊，三类基础油在机油当中是基础油用的品质是最好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就记住啊，别人敢卖你假机油，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不敢卖假机油。啊，所以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我就不多说了啊，保证大家是真的假一罚万啊。59.9块一升，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你直接拍，我们直播间没挂啊，到小程序里头自己下单去吧，好吧。这位听众说，高山八我看要出2.0的发动机了，电池也变大了啊。2.0 的呢，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说是燃油
1: 的
0: 啊，纯油的我觉得可能性偏小，
1: 我觉得扯淡。
0: 对，其实现在它这个高山八就是它这个混动版本的，1.5T 的完全够用了，没有必要上 2.0T 的。
1: 对，完全够用了。
0: 我觉得现在都是传言。
1: 我估计出新款的话，也可能会两个增程器呗，一个 1.5T 的，一个 2.0T， 有可能吗？
0: 2.0 没有意义，
1: 我觉得是。
0: 对它来讲真的没有意义，一个老 MPV 车型。
1: 对，
0: 对吧？而且它用那个四档 DHT 变速箱，
1: 已经够用
0: 了，弥补了它动力输出比如果纯油模式相对来讲比较弱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吧？我真觉得你整 2.0T 的保养成本也高了，
1: 嗯，
0: 油耗可能也高了，制造成本也高了。
1: 是，
0: 那你说你卖啥价格？
1: 犯不上，
0: 对吧？你现在 MPV 市场竞争多激烈，都到啥样了？
1: 你要说你再整个高山九，价格贵点的，你配置提升提升还行。
0: 高山九根本没人买，
1: 你就是整个高山八的话，这完全没有意义。
0: 对，你现在高山七、高山八、高山九，现在卖最火的还高山八。
1: 高山八，对。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起源 Q07 怎么样？看着空间挺大的啊。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不要看大，因为国产车型就知道你们这个大家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大。所以说呢，所有的车型5万也好，10万也好，给你造老大老大老大，有啥用啊？你要干啥去？真的你要拉啥东西啊？这我真心觉得没啥意义。
0: 就是、这种车特别大的话啊，其实有一个最大短板的，就是可能你开起来
1: 它不协调。
0: 相对来讲，这个操控感就比较差。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像这种大型的 SUV 的话，其实跑高速的话，其实偏飘一些。
1: 嗯。
0: 还有一点，停车不是很方便。
1: 说实话，为什么原来宝马强调50:50的一个这个底盘比例，就是因为这个比例的话呢，你开起来驾驶感受，还有就是舒适度，再有就是操控是最好的。现在的话呢，给你无限加长了之后呢，其实。早就失衡了，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你就图空间尺寸大，你想买个便宜啰嗦的车，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呢，你要看，谁花10多万块钱买台这种新能源车型的话呢，应该都是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或者说是第一台车。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让这个车呢稳定性考性好一点。起源 Q07 的话呢，空间尺寸确实大，配置确实好，价格确实低。但是呢，我们很多听众反映呢，这个车型确实是品控一般，小毛病偏多。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慎重去考虑
0: 起源 Q07也好 ，Q05也好，主打就是性价比。所以说，你看它这个价格在那摆着，就不可能像深蓝给你用的东西啊
1: 那么好。
0: 对，相对来讲要好一些。所以说，这个价格你能接受，然后呢，品控有点问题也能接受，我觉得可以考虑。你要要好东西的话，
1: 没有
0: 了。
1: 对，
0: 这位听众说啥呢？说插混的名爵07激光雷达版本和上汽的 ID e-tron 5S 怎么选择？多大岁数？对，你要像我40多岁了，甚至50多岁了，别上那个名爵了。
1: 太年轻了，
0: 你就上 e-tron 5S 得了啊、嗯，就稳妥的旗舰，终身质保。然后呢，其实大众的底子是不是、啊、还是值得看的？你要年轻人的话，别上那玩意儿的，你就还是研名爵吧。但是东北地区别上，没有四 S 店咋整啊？是不是、啊？南方可以，北上广深的江浙沪一带的话都有四 S 店，无所谓了啊。其实这车也可以看。
1: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说，北京现代是不是要崛起了？看在成都车展上发布了一个车型，嘎嘎好看呢。哎，那车叫什么玩意儿来的？
0: 没记住，
1: 叫艾尼克还艾维克还是艾什么玩意儿来着？确实挺好看的，我看见了。该说不说，其实这个车型在长春车展的时候它就亮相了，
0: 是吗？
1: 对，在长春车展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一台黄色的，造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个，就是有点像 Cybertruck 那个感觉，就是棱棱角角的，完了然后前面挺宽的那种感觉，是一个。它不叫 SUV， 叫一个
0: 赛博朗，人家皮卡呀。
1: 对，它还不叫 SUV， 反正它就是一个那种挺有设计感的这么一个新能源车型啊。但我说实话，不是它，起亚也出了，你知道吗？
0: 我告诉你，
1: 标致也出了。
0: 这么讲，任何一个品牌，如果说想站稳脚跟在中国市场，你必须得出一个大众审美，能够接受的，
1: 有销量。
0: 对，你得起销量，你整的一些、这个歪门盗洞的
1: 另类的，
0: 你可能吸引部分眼光，有多少人买啊？
1: 嗯，所以我觉得看一个企业到底是想在中国市场好好做的话呢，真的就是你得看他的这个造的车，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个车的话，看的人很多，跟他合影的人特别多，但是呢，真正
0: 买
1: 的话，
0: 买不一定，
1: 没有人会买。
0: 有几个人给你掏腰包啊？
1: 对，是的，
0: 这位听众说17万以内的预算纯电的轿车能推荐几个吗？不要太长的啊，女生开啊、纯电的轿车，
1: 嗯，
0: 不要太长的，咱说句良心话，你整两箱呢，
1: 两箱的整一个那啥、
0: 啊、
1: 整一个海豹06的旅行版、
0: GT、
1: 或者 GT 的， GT 比旅行版贵
0: 是吗？
1: 海豹06的旅行版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
1: 这小车10万块钱左右，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很好开，很好开，开起来特别舒服。
0: 没错啊，你这预算其实也够用了啊，研就得了啊。包括这位听众朋友问泰三，后驱闪充能不能上啊、不在长春市，可以啊。只要是支持闪充了，你现在就研究完了，用的就是第二代刀背电池了，知道吧？泰三来讲的话，我觉得怎么讲呢？小车开着还是不错的啊，整个外观设计来讲也可以，但是这个价格不便宜啊。真的，我觉得泰三价格略贵了。其实方程豹系列的车型，就是泰系列车型吧，我认为价格都偏高，
1: 都是很贵的。我觉得方程豹马上不出一个新款吗？叫什么？叫新车？叫什么玩意儿来着？豹九吧？是不是豹九？
0: 这车展上了吗？
1: 没上，但是亮相了。
0: 泰九
1: 老大了，真的，我觉得那玩意儿就跟，比如说跟腾势的 N 九，比如说跟大唐，基本上都差不多，
0: 是吧？
1: 都是那么老大的，没啥意思啊。
0: 我们这个听众。 说怕后驱的冬天掉腚，嗯，还好吧，就是第一点你急转弯那时候注意点，第二点必须换雪胎呀。你现在的新能源车，我这么跟你讲，如果你不上后驱的，不上四驱的，都是后驱，基本上是不是、啊？前驱的很少见了啊。我现在说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我开后驱的车开了一整冬天。
1: 嗯。
0: 我连雪胎都没换，真的、啊，我连雪胎都没换。我个人认为，反正作为我这个驾驶技术来讲，一点问题没有。
1: 就是平时咋说呢，雪也少点，清理的及时点，然后呢下雪的时候就别往那上面走呗。
0: 你心里得有点数，你跟人家跟车的时候你别跟那么近呐、啊
1: 嗯、
0: 你跟近的话、
1: 嗯、
0: 你真来个急刹你刹不住那很容易追尾啊。
1: 新手白车，我给大家透露个数据啊，就是现在咱们长春市20多家比亚迪 4S 店，这些比亚迪 4S 店卖车都不挣钱，他们现在靠什么维持呢？靠售后。售后的话呢，我刚开始以为是不是靠保养，但是他们基本上卖新车的时候把保养都送出去了、
0: 嗯、不挣
1: 钱，他们全都靠事故车。
0: 是吧，就是修车。
1: 他们的事故车能占到 80%。
0: 你看看
1: 吓不吓人、啊、
0: 别的你像那个换个气泵那讲话了，外头多少钱？
1: 4500
0: 300-400的吧、
1: 外边对外边630加一个手续费300，一共是930，4S店卖4500，
0: 那四分之一都还富富有余呢。
1: 哎，不是搭档，你想想一个 4S 店的售后每个月的产值100万，得有80万是修车。
0: 正常正常
1: 啊，
0: 售前哪有挣钱的呀，现在没售前没有挣钱。
1: 我在想比亚迪的事故率这么高吗？比亚迪都是新手啊。哎呦我的妈，太吓人了。后来我问了一下，说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智驾
0: 啊、
1: 大部分因为都是智驾，你甭管现在什么车，10万的车他也给你整个智驾。
0: 那比亚迪智驾不兜底了吗？
1: 有人有人也用，但是兜底的话，那个保险公司给4S店赔呀。虽然说车主不掏，但是4S店也挣钱呢，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提大家安全很重要啊。
0: 没错啊，问题呢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这个老听众都知道，叫做利比唑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专门给各位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的。大家呢，如果说你开的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大家都可以用用，对车帮助很大。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我们绝对现在我认为绝对是超过30万车主在用了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省内省外的确实有很多听众在用我们这个产品，而且长年累月的用，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啥呢？就是你车如果短期内卖车，我就不推荐你用了，你等于便宜下任车主了。但如果说我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我车想常开，这个产品你用用去啊，你信我句话，你相信我一回，你用用去，用完之后你觉得、哎、这玩意儿不错好使，你给我们来个5星好评。你确认收货，你说这玩意儿用完之后跟没用一样，啥也不好使，大卫骗我呢？联系我们，直接联系我们，我们让厂家把钱退你。
1: 嗯，无效
0: 我们给他兜底，对，无条件无理由退款，无效退款的啊，就是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有一样达不到标准，我们直接退钱。
1: 嗯，
0: 好吧，效果非常棒，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哪有没积碳的呀？就是多少的事儿，你积碳多了，对车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对车一窍不通，或者说你很久都没清积碳、没洗喷油嘴、没洗三元了，你加我们这产品，给它洗一洗。因为确实积碳多了很伤车的啊，
1: 没错。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信哈、啊？是因为两点吧。第一呢，就是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卖了7年了，有20-30万的车主在给我们做背书，在给我们做底气，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呢，就是产品确实本身非常不错。我们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这个双重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各位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报关单也有。然后呢，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基本上是没有听众给我们反馈说它不行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产品呢，它是符合国标认证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个标准的话呢，在市面上大概是99%的产品都做不到。因为如果说你要是有国标的话呢，你就需要做他家实验，就要经得起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各位记着，如果要买的话就买点正经东西，如果要是不用的话，那你就压根儿就别用，等你积累到了一定公里数之后，你去洗喷油嘴、洗三元，清洗你整个油路积碳，但是那样的话呢，价格就贵了。
0: 没错，成本就很高了。你不管是去4S店也好，修配厂也好，100%1000多块钱。4S店1000多不带给你洗的，都得2000多啊。
1: 嗯。
0: 但加我们这产品180块钱解决战斗了啊。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啥呢？你现在的车呢，基本都在市区开，短距离行驶。然后呢，很多人现在觉得汽油贵，可能总加那个个体开那个加油站的汽油，
1: 嗯、
0: 杂质再多一点，确实愿意堵喷油嘴堵三元。你加我们这产品，把喷油嘴也洗了，三元也洗了，然后积碳缸内积碳也洗干净了啊。这好事的听众，我都建议大家啥呢？特别咱长春听众，大家可以直接去我们大威侃车咱们线下门店。6家门店，去哪个都行，直接找店长，对吧？我们免费给大家看积碳，把火花塞插起来，我们拿内窥镜给你看，你现场看看积碳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 如果你按照要求按照标准加了，加完之后鸡蛋还有没清干净，直接让店长联系我，我直接让店长给你退钱。
1: 嗯啊，积碳一定要清理掉，因为很多老师傅都说过，说积碳的话呢是一个车辆的万恶之源。如果说你的车辆积碳多了的话呢，比如说你油耗增加、动力降低、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包括呢量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动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发动机报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你去掉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这些问题都是积碳多造成的。可能刚开始，包括还有就是甚至部分烧机油，可能都是因为我们积碳多造成的。
0: 没错啊，包括很多车主说我这车可能原来很省油，现在可能比原来费油了，咋回事？就是你积碳不清洗，它喷油量不正常，雾化燃烧不好，它都会容易造成这种情况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燃油添加剂，我们力拓这个燃油添加剂，你加完之后，你细品一下子，跟原来对比一下油耗，肯定是比原来省油的，知道吗？你跟原来比的话，不省油都把钱退你啊！
1: 而且别把我们跟加油站的、跟什么4S店的，然后呢，包括呢，你们在网上那些各种主播卖的那种东西，这个相提并论，不是那个概念，他们都没有国标，而且都不是聚醚胺成分。你要记着，买聚醚胺成分的、带国标的才是正儿八经的东西啊！
0: 没错啊，这个我们力拓这个产品现在有活动，买三单给你发四单，等于打了八折啊！那么首次用的话，一定要记住加购量，按照公里数加，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就行，5到10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10到15万公里加三单；15万公里上的车加四单啊，连续4箱油，连加四单，1箱油加一单。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单就行了。它就能让你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工作状态啊。有需要大家自己拍吧。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啊、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力拓的机油也在里面挂着的二号链接，你需要的话自己拍就可以了。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聊一聊啊，就是长春版的充电指南。
1: 充电、
0: 其实这个充电呢，
1: 给车充电呢，
0: 给车呀，给人呢都得充电啊。就是以后真的给人充电了，机器人吗？
1: 啊、然后
0: 对，给你做饭啥，伺候你啥的，是不是？
1: 可以，可以，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叫你起床，早餐给你端到窗边，然后呢，把碗啥家务都给你做了，还能给你看孩子，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我现在急需一个什么呢？就是、帮我洗头发呀、洗澡啊、照顾孩子呀、接送孩子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0: 就是啥都能干。就啥都能干，就是你就躺着就行，是不是？
1: 对对对，只有什么呢？只有工作是我自己来的。
0: 哎，你这两天你看没看？就是北京办了一个就机器人的运动会。
1: 没有。
0: 就是我昨天看了一下，就它有些项目，就比如说机器人的跑步，什么200米呀、什么跳高啊，然后包括什么翻越障碍呀、我看了一下，你要是这两年
1: 挺厉害的，
0: 对，反正也快啊，但是那么全面够呛啊，就那么全面够呛，给你做个家务应该问题也不大。
1: 对
0: 呀、
1: 帮我，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家电都已经很大程度上的解放双手了，但是还有一些就是短板，就比如说这个
0: 不能接送孩子，
1: 对对对对。然后还得找一个就是比较稳妥一点的，是这个太重要了。
0: 对，然后呢，其实呢，我们提到充电，很多朋友就会觉得，生活当中，你比如说有工作的压力啊，你比如说可能在家庭当中我有这个责任，等等吧。
1: 对，
0: 然后可能比如说我分手了，或者说我最近有一些闹心的事儿，然后比较倒霉，那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需要找一些地方来给自己充充电，
1: 对，
0: 来让自己的内心当中的压力有一个释放的出口。
1: 嗯哼，
0: 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说，找了几个大家可以释放出口的这么样的长春，我们推荐一些地点。
1: 是的，
0: 那为啥推荐长春呢？因为你说吧，就真恼了，你说我太着急吧，你上太远，这股劲儿就过去了，
1: 多少有点过劲儿了，
0: 对，有点过劲儿了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长春，大家呢能够释放你的内啡肽，补充你多巴胺的这些地方啊，
1: 对，是这么回事。
0: 我们先说给大家说第一个啊，就是肯定是我们的四季南河。
1: 没错，四季南河就是我们有点像我们长春后花园的感觉。
0: 四季南河原来啊、就是没有店铺之前呢、
1: 嗯、
0: 我这个排行榜一定是不会有它的名次的、就光有沙滩的时候，
1: 哎，
0: 真
1: 的是真
0: 的，
1: 就是我俩说的时候多少都有一点心虚、因为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但是去了又不知道能玩一些什么东西
0: 哈。对，但是现在呢，他这些招商啊，其实他还在招，他还在招，但是现在目前已经招的这些商家、包括他现在做的一些配套活动，真的大家可以去，
1: 对对对对，
0: 那儿坐一坐，静一静。我觉得四季南河有一点我挺欣赏在哪儿呢，就是它的公园里面给大家设置了很多你能够休息的地方。
1: 对的，
0: 你会发现有些公园是啥呢，就你走老远了，然后突然出现一个长条椅，然后这个长条椅上还必有人，然后你想静静你想不了，只能让静静想你，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呢要释放压力，因为不同年龄段其实有不同的烦恼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四季南河就能很好的给大家承接不一样的这个烦恼。你比如说年轻朋友啊，小朋友吧，小朋友烦恼啊，对不对？作业太多了，考试没考好啊，对不对？这个可能比如说在沙滩玩一玩就算释放了。那年轻朋友呢，可能说我到一些饭店呢吃一些喝一些呀，你比如说像我俩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是不是？可能就得找一些咖啡厅了啊，或者是说购物啥，让自己冷静一下，
1: 冷静一下。但是购物还不能就是太冷静，有好多那种冲动消费，是吧？
0: 对，一冲动就冷静了嘛，冲动就冲动完后悔，
1: 看完自己余额就冷静了，
0: 冷静了。但确实是啊，就是给大家开玩笑，因为西南和他的这个服装的这个店铺，我真的去了几家，然后呢，包括呢，他的有一些，比如说还有卖手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卖花卉的。
1: 还有服装，
0: 对
1: 对，
0: 就等等啊，就是还是挺全面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这儿呢，尤其是四季南河，它就是一个你茶余饭后，或者是下班之后，去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你不需要说我为了去这个地方啊，我今天跟领导请天假，
1: 对,
0: 对, 对、
1: 或者是有点什么就是经济上的、或者是那个时间上的负担，
0: 对，你可能说去就去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四季南河。目前来讲啊，就长春这些连公园带商业街的这个，我觉得我能想不到跟四季南河那种竞品，
1: 对，
0: 没有竞品，
1: 他是没有，就是跟他比较雷同，或者
0: 没有竞品，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你说公园里带这么大商业区的
1: 没有，
0: 没有。 这么大商业区带公园的
1: 没有、然后公园呢有水的也没有这么大
0: 对
1: 然后那颜色更不用多说了
0: 对
1: 粉沙滩咱们吉林省内蝎子粑粑独一份
0: 对对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做的挺好的因为你看比如说喀兰湖的那个跟他我有点类似
1: 它是有
0: 沙滩有湖面
1: 但是
0: 没有商业街
1: 没有粉色的沙滩
0: 对然后呢面积也没有它那儿那么大就业态没有那么丰富
1: 对
0: 再其他的就没有就我就想不到任何跟它能够就是类似的就很少
1: 你知道我
0: 省内我也没想到
1: 没有啊根本没有
0: 省内也没有
1: 省内也没有
0: 省内也没有
1: 粉沙滩的
0: 对
1: 而且我最近想去粉沙滩的心就是想干嘛呢我不是说想去吃啊逛啊然后
0: 你想装点回家
1: 没有我是想去洗澡因为他那个洗浴真的很好
0: 啊那还有洗浴呢
1: 对呀、星辰里
0: 那我不知道啊
1: 就是你知道前几年前两年吧咱们长春最贵的那个不叫星辰会吗398还是298
0: 我知道就是那个说什么榴莲山竹随便吃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是什么国际皮草城旁边
0: 五洲国际
1: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不是长春最贵的了吗然后现在
0: 他比那还贵
1: 没有他没有那么贵他就是他自差了一个字一个叫星辰会一个叫星辰里但是主打的风格什么的也很像然后里面这个餐食啊餐饮啊然后休闲呢包括做的一些这个其他的洗浴类的项目
0: 妈现在洗浴这么卷呢
1: 好卷的然后你知道就它整体的那个洗浴门口停的车基本都是外地的车就好多都是游客对对因为知道我们东北的这种洗浴文化嘛这才是夏天呢就正常来说按我们东北的百姓来说谁大夏天上浴池啊是吧是淡季
0: 对
1: 我相信这个冬天这个雪季来了之后四季南河的这个
0: 人一定会超级多
1: 绝对爆绝对爆啊
0: 超级多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你平常真的有空啊你周一到周五下班啥的你就没啥事就去就完事
1: 了
0: 千万别等到周末
1: 对
0: 人肯定是多
1: 非常多
0: 就是我觉得他多呢也不是说做了多少营销这个事儿就是没有竞品我还是这句话你比如说同样有五个商场可能还会分担一些这个人流但他这个地方只有一个那没办法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有一些那个老板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个想想招啥的再开一个啊也分担一下我们的压力是不是啊这给大家介绍第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四季南河那第二个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净月潭
1: 对的净月潭更不用多说了首批的五 A 级的景区
0: 其实吧净月潭咱凭良心来讲因为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净月潭它会有一些这个特惠票嘛你比如什么记者呀老师啊什么军人啦什么这个有一些年龄大的这个长辈
1: 五折的优惠
0: 票对五折优惠什么的
1: 还有免票的
0: 但其实你正价买它也就30块钱
1: 对
0: 它也就30块钱
1: 不是它是不是全国最便宜的五 A 景区的门票
0: 真的很便宜真的很便宜了而且呢我觉得净月潭呢我真的是环潭走过的我真的环潭走过
1: 对
0: 确实平常呢在这个耐力上啊也是属于锻炼了也是属于锻炼了但如果大家你比如说你骑他的那个自行车什么的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放空的这么样的一个体验就是我是觉得这样就是一个园区它既然是收门票的它的管理跟公园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肯定跟他那个就是说那种平常下小区边那种公园肯定是两码事儿我觉得最起码呢能给你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清静的环境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充电的时候是一定需要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是给自己嘎一下整到心了是不是那肯定是不行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你运动啊包括有些项目啊是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个就竹筏像龙舟似的那个净月潭现在也有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那个卡丁船
1: 对
0: 对吧这别的还没算呢那小孩的什么丛林穿越女神像后面它有一个儿童的一个专区就是那个净月女神像
1: 对 DO 类的
0: 对 DO 类的还有个女神的专区就在这儿呢其实我觉得在大自然当中大家是更能够找到自己的对这个是比较快的而且呢现在大家去呢是能够看到荷花的能够赏荷了这荷花还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呢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森林浴场这一块大家呢可以找一个地方静坐一会儿闭着眼睛听着风从树林中穿过的声音
1: 哎呀
0: 鸟鸣与风声看来能不能带走你的烦恼对不对
1: 应该可以吧
0: 对
1: 一听就感觉就很惬意
0: 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的充电是需要一个人去 静一静去感受的，不一定说我就安慰你说，哎呀妈，杨子你别闹心了，你别闹心了，那能咋的，对不对？别闹心，
1: 就感觉就是好无力呀、啊，这种安慰、啊、
0: 就无力的安慰啊，无力的安慰，对吧？

0: 突然就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1: 对，
0: 啊、
1: 就是赶紧的一口气儿，
0: 对，
1: 走下去。
0: 中间停什么呢？就哎，你说到这儿，我就必须给金乐坛这个打 call 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你看它这个环坛的距离其实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它中间的卫生间配套做得非常好，
1: 嗯嗯，
0: 它不会让你说有一种找卫生间这个状态，
1: 对，
0: 它过一段它就会有个卫生间，过一段就会有卫生间，
1: 对对对对，
0: 就不会说让大家说，哎呀妈，那不行，我少喝点水吧，那个挺一挺、
1: 嗯、
0: 啊、
1: 嗯，
0: 可能再走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呢，看到卫生间了，说其实也不想上。
1: 嗯
0: 啊，但是还怕错过，就会你会有这样的心态。
1: 是
0: 但是金乐坛大家完全不需要这样担心、
1: 嗯。
0: 这个是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太加分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大家不理解？说为什么总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老提这个卫生间的事儿？
1: 嗯，
0: 大家真的有一些景区你没去过、
1: 嗯，
0: 去过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卫生间对于这个景区来讲、嗯、太重用了，
1: 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就是你玩的，能不能够很随心？然后你
0: 这个东西，我举个例子
1: 能不能放开，
0: 就是相当于是大家呢，你要是随便找一个地方，你去露营去，
1: 嗯，
0: 你就不敢猛吃猛喝。
1: 对，
0: 因为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问题，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你就会知道是一个问题，你就心里不托底啊。
1: 嗯，
0: 但是你旁边就有，
1: 嗯，
0: 那就不一样了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推荐给大家。
1: 嗯、
0: 然后下一个呢，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南湖公园了啊、
1: 嗯。
0: 其实南湖公园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月份呢，虽然说这个天气还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炎热的啊、
1: 嗯，
0: 但是呢，现在是荷花正盛的时候。
1: 嗯哼，
0: 南湖公园大家都知道了。那长春的绝对老牌公园，
1: 对的
0: 啊。那么大家到里面，第一个，
1: 嗯，
0: 你可以环南湖走一圈，
1: 嗯，
0: 这个是我那个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闹心的时候、
1: 嗯、
0: 我会选择的这么样的一项运动，
1: 嗯，
0: 就晚上吃完饭之后七点我会环南湖，它有一个步道，就是柏油马路铺的步道，
1: 嗯，
0: 会走大概三四圈，
1: 嗯，
0: 这个挺好，没有金乐坛那么远。
1: 是的
0: 啊，没有金乐坛那么远，然后呢，你就会在，运动当中，这个思维上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你就有一些事儿呢，可能也就觉得没那么，
1: 对，
0: 糟心了，就放下了，
1: 对对，
0: 啊、放下不至于
1: 想开了一，
0: 反正就是你自己不那么难受了，
1: 对，稍微能够就是缓解一下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提到南湖公园呢，我还真就不像大家想象说，一定是让大家说玩什么这个。
1: 嗯
0: 啥项目说让你搁南湖划船呢？
1: 嗯，
0: 真的不是，
1: 不至于。
0: 就他的这个运动步道，大家真的你可以走几圈。
1: 嗯，
0: 就是你说走金乐坛呢，它确实有一定门槛。那你说谁没事能走十多公里呀、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这对呀、啊，你这走一圈其实没多长时间。
1: 对，
0: 茶余饭后你走几圈，走的时候可能脑子里想想事儿，然后呢，身边呢也都是一些人、一些景色什么的，
1: 嗯、
0: 就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1: 嗯、
0: 我觉得这儿是非常适合大家做。这个有氧运动的这么样的一个场地，
1: 嗯
0: 啊，
1: 是的，
0: 这样大家会能够释放一些生活当中的压力，因为很多朋友之前我们也在聊，你说、
1: 嗯、
0: 那你说你闹心了，你说你干啥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一消费呢，发现得搂着点，
1: 嗯，
0: 一吃呢，发现得控制点，
1: 对、
0: 嗯，对不对？那可能只有运动是大家比较好的一个。
1: 嗯，释放压力，
0: 释放压力的一个出口，
1: 缓解心情的一个，
0: 没啥成本啊，对不对？对，这玩意儿没啥成本，
1: 真的还很锻炼自己的那个意志力，是吧？
0: 对，真的没啥成本、啊。
1: 而且就是，是不是你们健身之后、运动之后，你心情会更好？它也是，
0: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喜欢运动，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说运动带给他多大的一个收益，说哎呀妈、
1: 嗯，
0: 说我原来说体弱多病，我一锻炼说现在
1: 就是、身体就好了，
0: 就倒也不是，
1: 嗯，
0: 就是你在运动的可能这。这个时段当中、
1: 嗯、
0: 你是不需要考虑其他事儿的、
1: 哦、
0: 你没办法考虑其他事儿，你可能 你只能放空自己、
1: 嗯、
0: 所以说可能对于绝大部分运动的这个人来讲、
1: 嗯、
0: 可能这一个小时就是他的思维是比较放松的、
1: 嗯、
0: 啊，就不需要考虑说工作上啊生活上啊、
1: 嗯、
0: 包括可能朋友之间有一些矛盾啦不开心的事儿、
1: 嗯、
0: 那可能你一个小时之后你再想就是可能想法又不太一样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成本低嘛，然后见效快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比较适合大家啊。那谢谢大家，就是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城市当中有哪些地方大家可以充充电。
1: 对的、
0: 啊。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大家释放一下你生活当中的压力，然后找回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自信和雄风，是不是、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生活就是这样，它一定是有松有紧的。
1: 对的，
0: 啊、
1: 有张有弛，
0: 有张有弛，你不能一直在一个特别紧绷的状态，
1: 没错，
0: 这样呢你也累，别人也累，
1: 那
0: 对不对？你也不能太放松，是不是？
1: 嗯，
0: 太放松
1: 也不能摆烂啊，
0: 对，太放松也不行。
1: 但
0: 是
1: 你这张弓如果拉得特别紧的话，你又很疲惫，
0: 对，
1: 然后你而且还会影响身边人，尤其是家人，是吧？
0: 对。然后下一个呢，这个我就比较有发言权了，
1: 什么呢、
0: 啊？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莲花山的连秀峰的这个森林公园，啊，有幸爬了一次，
1: 对，前几天还去了呢，是吧？
0: 哎呀、这个真挺好的，
1: 对。
0: 这个真挺好，就是因为他这个挺好啊，我只能说相对说、因为毕竟在长春呢、这个没有什么高山嘛，对不对？
1: 大平原真的不是没有什么就没有，根本就是没有。
0: 对，然后其实原来呢，那个友好村旁边的那个大顶子山，其实我也爬过，但那个就是给我感觉就是你参与的时间稍微有点短暂，啊，就是可能感觉刚有点看劲儿的时候，东北话讲，刚有点要发力的时候，到头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要说的这个连秀峰森林公园呢，我给大家实地的爬了一下。当然呢，我这个进度稍微快了一点，基本上全程是没有停留的。那我全程爬下来大概是花了一小时的这个时间。而且呢，建议大家什么呢？穿运动鞋。
1: 那肯定啊、
0: 运动鞋，然后呢长裤。别的就没啥了。然后在山脚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卖店儿，不能叫超市啊，
1: 就是因为它规模小嘛，
0: 对，叫卖店啊，叫卖店儿。里面呢，大家是可以买两瓶水的，然后呢，作为一个补给。但是它那个呢，确实山上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卫生间啊，就见谅大家，就是
1: 公共厕所都没有吗？
0: 山下有。
1: 啊，
0: 就是爬的过程当中没有，对，
1: 那可能也是太短了呗，这山也
0: 对，也其实是有点犯不上啊，可能还没等那啥呢，就不下来了啊。
1: 对，
0: 然后整个攀爬的感觉还是挺好的，就是攀爬的强度我觉得适中，那基本上可能年龄段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就慢慢爬呗，然后其次呢，就是它的植被还是比较茂密的，
1: 是的。
0: 尤其是你爬的时候，山涧的风一吹，
1: 很凉快，很舒爽，
0: 很凉快，
1: 是不是啊？
0: 而且爬到顶上的时候，它能看到一个水库，就也挺大的，有水面儿，
1: 对，
0: 啊、有
1: 水
0: 面，
1: 也是有山有水，
0: 有山有水，
1: 是
0: 但是就是虽然说距离有点远，但还是看得比较真亮的，然后基本上它上下呢都在一侧，大家不用担心说我那个走丢了，是怎么路线啥问题，不用担心，你就按着木栈道的方向一直走就可以了，
1: 可以吗？
0: 可以。然后走到顶，就是最顶端会有个平台，这个大家呢可以在这儿停留休息一下，然后继续下山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长平台，这个长平台呢就是我说那个地方能看见山看见水，大家呢就可以在这儿拍拍照打打卡，整体来讲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好什么呢，它爬的人不是很多，
1: 对对对，就是人少的话体验感就会更好，
0: 就是你的体验感很好，很清静，你能充分的感受爬山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有的时候我是比较怕，就是我可能想静静的时候人贼多，
1: 想静静的时候不让你静，
0: 不让我静啊，一去都是人特别多，特别多，
1: 对对，很
0: 这个你就说
1: 很吵，
0: 就很吵，就有点闹心，所以说连秀峰公园我觉得绝对是长春周边值得大家去爬的这么样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就它真的有攀爬感，真的有攀爬感，
1: 别就是以后一提到说在长春爬山，那可能就是那个大顶子山这种啊，
0: 大顶山反正是我也挺长时间没爬了，
1: 对，就是连秀这莲花山这可以的，
0: 对，连秀峰真行，
1: 对，连秀峰
0: 真行啊，我也建议你去去啊，
1: 可以啊，
0: 这个锻炼锻身体啥的啊，然后下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天定山。
1: 对，天定山。
0: 天定山，其实天定山呢，我一直推荐什么，就是它虽然说有一些这个彩虹滑道、滑草这些

0: 项目，包括萌宠这些什么的，这个可能是更适合我们的一些年轻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
1: 嗯，
0: 但如果比如说你是已经工作了啊，这个我觉得天定山比较好，就是大家你可以稍微人少一点去露个营。
1: 嗯，对对对，
0: 因为它营位的这个景色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
1: 而且它会有什么那个搭配的套餐是不是？
0: 再有就是啥呢，它比较安静，因为我知道很多露营的朋友都说，比如说我们去一些营地啊，就是你讲话周边唱歌你都听真亮了，是不是啊？你都就是你就差跟他一起唱了，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是说点啥秘密啥的，你基本也
1: 都能听得到，
0: 都能听得到，
1: 打探到他们在说啥事儿。
0: 对，但是天定山这个营位的疏密度就刚刚好。
1: 嗯，
0: 我觉得露营就这么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就喜欢热，那你就挑，
1: 这个，挑呗，
0: 挑密集点的呗。
1: 对呗，
0: 但是你要觉得想私密性好一点的，它这就有点像啥，有点像你上温泉泡四汤似的。
1: 嗯，
0: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对吧？
1: 私密性比较好，
0: 私密性比较好，大家呢就可以选天定山去露个营，三五好友简简单单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吐了吐了心声啥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吐吐槽，蛐蛐别人，
0: 对，蛐蛐别人啊，唠点八卦啥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适合大家的。然后再有呢，就是提到这儿补充一句，如果比如说有家里面人口多的，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妈妈那个孩子妈妈，就几家要一起去的
1: 啊，对，
0: 可以住一下他的这个民宿，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个容纳人也挺多，
1: 嗯，
0: 啊，也挺多啊，
1: 嗯。
0: 那这个给大家说到这儿，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伊通河的滨水绿道。
1: 对，就是整条伊通河的这个大坝吧，以前我们都叫哈，
0: 嗯，
1: 现在的话这个绿道真的是你无论是骑车，
0: 嗯，
1: 是吧，还是这个徒步都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真的夕阳西下，你在那骑骑车啊，散散步，真的特别特别的美。
0: 嗯，
1: 而且绝对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身体里就会释放这个内啡肽这个东西，然后让你心情很愉悦。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地方大家你都可以去做一做，感受感受。
1: 嗯，
0: 因为城市当中我觉得是大家能够最直接去释放自己压力的地方。
1: 嗯，
0: 你不可能说那我攒两天吧，攒两天，
1: 对，
0: 那个，
1: 没事我就出门旅游，
0: 周
1: 不可能，
0: 周末我上个远点地方，这个其实也不现实。
1: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旅游节目也是每天都在给大家介绍好玩的地方，但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不是所有人每天都有时间出个门坐个高铁坐个飞机啥的。
0: 你比如说你有时间的时候，
1: 嗯，
0: 你不一定有这个精力。
1: 对对对对，
0: 你可能你就我身心就比较疲惫，
1: 我
0: 确实有空，
1: 想
0: 对, 对，但我真不想动弹。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可能比如说你有好不容易有这个精力呢，
1: 嗯
0: 啊，又来活了，
1: 嗯
0: 啊，对不对？可能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就把这个事儿就给你打断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城市当中，找一些好的地点。或者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点其实很重要，
1: 嗯，
0: 就你真的人真的要有一点自己的爱好。
1: 嗯，
0: 这个绝对是能够在关键时候能够帮助你的，就是你可以把你就是这个躁动的心呢去安排到别的地儿上，
1: 嗯，
0: 对不对？这样呢也能够让大家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释放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整个呢基本上就这些地方，但是其实还有好多地方我们没跟大家聊，你先去啊，
1: 嗯，
0: 那不够呢在后台留言，我们再给你补，那再给你补啊。然后呢介绍这些地方之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优惠的这个政策啊，就哪儿呢，就是我们的神鹿峰。
1: 嗯
0: 啊，神鹿峰呢这个也是属于反其道而行之啊。
1: 嗯，
0: 那什么呢，它在开学季给大家带来了新生的专属福利。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一年级的全体新生啊，
0: 嗯，
1: 这个不光是小豆包，是所有的一年级，初一、高一和大一啊，
0: 嗯，
1: 包括小学一年级所有的全体的一年级的新生，
0: 嗯，
1: 都可以享受一个专属的优惠啊。
0: 嗯，
1: 携两位同行的家长同时入园，优惠的票价只有129元，也就是三个人129，对吧？
0: 多合适啊！
1: 嗯，
0: 129，你现在。
1: 嗯，你12930-40块钱一个人的，
0: 对吧？
1: 然后里面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项目都是可以玩的，
0: 嗯，
1: 什么一些挑战类的项目，
0: 嗯，
1: 嗯，然后包括为那个小梅花鹿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它是这个唱票，就是一票唱玩的，是这样的一个大通票啊，
0: 对，
1: 很划算，里面几乎没有，如果你没有什么吃喝啥的，基本上就是不用再消费了。
0: 没错啊，嗯，而且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大家你。真的是新生，尤其是我们大学生朋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中小学生也就只能只周末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大学生朋友，我觉得你如果来到我们
1: 开学晚的，
0: 对，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的，
1: 嗯，
0: 啊，提前来的，
1: 嗯，
0: 这些地方大家都应该去逛一逛，
1: 嗯
0: 啊，你可以先可城市内部的。
1: 对，
0: 有什么四季南河呀，
1: 对对对，
0: 什么南湖公园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伪满皇宫啦，
1: 嗯，
0: 什么西门大街啦，
1: 嗯，
0: 可以先去这些地方，然后你再去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神鹿峰，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的

0: 莲花岛，
1: 嗯，
0: 对不对？我们的天定山，
1: 嗯，
0: 啊，我们的莲花山这一片，你可以这个由近到远这么玩，这样是比较激励大家的。
1: 嗯，
0: 我的遗憾呢，就是在上大学地方有点近了。没整太
1: 远，应该走远一点，就是出生的地方还是你上大学的地方，
0: 对，
1: 是是，
0: 我就给你整远点，然后呢去到那儿感受感受。其实我觉得能够去到不同的城市上大学，
1: 嗯，
0: 这个经历是比较宝贵的，
1: 对，嗯，
0: 真的很宝贵。你第一个，你首先认识了五湖四海的朋友，
1: 嗯，
0: 第二个呢，你还知道了这个离开家乡的感受，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挺锻炼自己。第二个呢，你也能感受到另一个城市的魅力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要抓紧时间这个活动去买啊，这个神龙峰这个活动，
1: 嗯，
0: 神龙峰比较值得一玩啊，
1: 嗯，
0: 大家去感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旧给大家分享点这个旅行资讯啊，让大家日常也能用得上啊。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画展啊，叫做《城市画布》。
1: 对，一听这名就蛮洋气的，而且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是在云朗当代美术馆哈。
0: 必须的啊，云朗现在那个好吃饭店不少开啊，大家这个没啥事去溜达溜达。
1: 对，我好遗憾呢，就是那边的饭店都没怎么吃过，唯一吃了一个就是延胜记
0: 啊。你到那个洋气的地方吃了个非常传统的这个饭店，
1: 对对对
0: 啊，
1: 就吃过延胜记，但是在那拍过很多照片。
0: 但你知道吗？那还有肯德基呢。
1: 是吗？那我还没
0: 就在人机旁边你想、
1: 哦、哎我还吃甜品了那个叫啥来着
0: 想你
1: 对对对对、就这几个反正我还挺期待那剩下其他的一些餐饮
0: 的他其实我跟你说很多朋友逛云朗就是不太抬头他其实好多的店
1: 在
0: 二
1: 楼
0: 也有超级多
1: 对在二楼、然后他晚上的拍照啊打卡的也好看
0: 他其实二楼的饭店老多了
1: 对对对
0: 我原来每一次就我刚开始去云朗的时候我就在一
1: 就
0: 是
1: 一楼徘徊吗
0: 匆匆走
1: 其实咱们就是咱们长春的朋友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所有的商铺啊、餐饮干嘛的我们都习惯在一楼
0: 对呀、
1: 但其实有很多就是城市包括一线的特一线他们好多像香港那种他们好多都是在二楼的因为可能就是门脸或者是干嘛租金相对于便宜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二楼三楼甚至哎你们去那个健身房不是在什么30楼什么的那种吗其实也可以大家往高处看一看
0: 对是就是他二楼还挺多的就看了一下就是什么西餐啦火锅什么椰子鸡
1: 什么对还有那个创意菜
0: 对创意菜就好多
1: 还有一个能洗澡的一个地方
0: 啊大鹅花店
1: 对对
0: 对大鹅花店
1: 我总管的叫鹅岛
0: 大鹅花店对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啊它这个展呢叫做四城联动东北少年儿童的共同艺术计划那也是给大家公开展示了啊那简单说一下呢其实本次的展览呢是以2026年东北地区的城市

0: 足球联赛为契机，那云朗的当代美术馆、辽宁美术馆、哈尔滨美术馆、大连美术馆四馆联动进行这个巡回的展览啊。
1: 对，
0: 那展览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主要是以这个少年儿童的创作为主体。
1: 嗯，
0: 那这个大家到现场是可以看得到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全都有啊。
1: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小朋友们的这些作品吧，然后他的这个、作品主题也是很拓展的哈、
0: 嗯，
1: 然后包括有一些这种城市文化内容啊，包括美育资源的文化资源啊等等吧。
0: 对，
1: 学美术的孩子，包括想这个看一看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展览的时间是从8月24号昨天开始的，一直持续到9月5号。
0: 嗯，
1: 那展馆的开放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一直到晚上的19点钟哈。
0: 没错，
1: 像我们青衣坊云朗的这一座啊，云朗当代美术馆。
0: 没错啊、那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的54路的有轨电车啊，又上新皮肤了啊。
1: 嗯，
0: 那上了这个新皮肤叫什么呢？叫做冰雪新装啊、
1: 嗯。
0: 那也是带大家提前邂逅北国春城的这个浪漫啊。
1: 嗯，
0: 那这个54路有轨电车，这个换夫的这个车呢是0911号，那这个也是换上了2027届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主题车厢，
1: 哦、
0: 这个是正式上线了啊。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当这个大动会一开，肯定老多的这个外地的朋友，
1: 对，
0: 肯定体验我们的54路有轨电车。
1: 是的，嗯、是的。所以在这个初秋的时节，我们是提前感受一下冰雪盛会的热度啊。
0: 嗯、
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0911号54路有轨电车啊，这个是有蓝色、粉色、黄色是这样的一个主色调啊。
0: 嗯、
1: 然后点缀的是我们的冰雪花纹，还有长春大冬会的会徽、
0: 嗯，
1: 包括它车头处的赛事的一个这个口号也是十分的亮眼的。
0: 嗯、
1: 那吉祥物上面有这个集冰集雪这两个吉祥物哈。电车也是穿梭在我们长春的街头巷尾，包括晃晃悠悠的驶过一些老街、
0: 嗯，
1: 包括一些这个高楼大厦，把这座我们城市迎接冰雪盛会的热忱呢，现在提前传递给每一位市民游客哈。
0: 嗯，
1: 然后里边的话呢，我们里面最醒目的位置贴着的就是我们的长春大冬会的主题的海报，
0: 嗯，
1: 画面里面就是有我们这个身穿大花袄的吉雪，然后举着手机啊正在自拍呢，然后包括我们一身中国红的吉冰也是在挥手迎客哈。
0: 没错，
1: 整个的车厢它的拉环啊，包括喇叭的周边呢，是随处可以看到我们长春大冬会的口号，还有一些专属的标识的。
0: 嗯、对，我觉得这个大家你要有机会真的提前做吧，
1: 对、
0: 嗯，因为我觉得冬天真的很难能够抢得到。
1: 是的，
0: 对，
1: 而且
0: 很难能够抢得到啊。
1: 它其实跟普通的G54路是一样的，两块钱的这个车票啊。
0: 嗯。
1: 只是在它的这个装饰的氛围当中会有一些其他的装饰，但是它整体的其他的什么路线呀，包括这个车票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哈。
0: 对。
1: 首车发车是早上5点钟，末车呢是晚上9点钟，途经的站点包括从西安大路，然后农丰市场和电车公司啊，包括我们的宽平大桥、湖西路、长影啊，这些都是要路过的哈。
0: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其实54路的这个主题车厢的这个有轨电车的车票，大家是要提前买的，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说大家像坐轻轨似的，说那个5分钟一趟、10分钟一趟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它这个主题的54路有轨电车是有自己的运行时间的。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千万要注意，你可别到那儿说，哎，说我这个不是跟坐火车似的吗？是不是？
1: 嗯，
0: 坐轻轨似的，我到那儿现整不行啊。这个要跟大家这个强调一下，还是要提前到公众号上去看一看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再有呢，最近很多朋友比较关注这个演出啊、赛事这方面的事儿。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过两天老舅马上这个演唱会要开，
1: 对，他现在已经开票了，
0: 是不
1: 是
0: 啊？
1: 大家也可以买票了。
0: 对，就是老舅还是非常喜欢的啊。
1: 嗯、
0: 那如果有些朋友说这个没抢上啊，没整上，怎么整呢啊、
1: 嗯、
0: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11期间就相当于给大家剧透了啊，
1: 对，
0: 在我们的10月4号的时候，
1: 嗯，
0: 在我们的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体育场还会有一个演唱会，叫做榜中榜长春超级演唱会啊、
1: 嗯、
0: 啊，你比如说王心凌啊，徐怀钰啊，
1: 嗯，
0: 许茹芸呢，啊，
1: 这些都是比较大牌的歌手了，
0: 那可不，
1: 嗯，
0: 尤其王心凌啊，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好多，
0: 比较经典的歌曲啊，对不对？一听他唱歌，我就回到童年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1: 嗯、
0: 然后也是，这个4位女歌手吧，她们、
1: 嗯。
0: 这个有这一场演唱会啊，那目前基本上已经是定档了。如果大家你是对于演唱会包括这些表演比较在意的朋友，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你就可以提前抢票了啊，这个就不要再等待了啊，不要再等待了。
1: 4号哈，这个是。

0: 是在我们的这个国庆期间哈。
1: 其实我觉得吧，他这个时间安排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大家放假。
0: 嗯。
1: 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假期呢，真的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出门。
0: 嗯。
1: 所以说你这讲话是理，你得安排点活动。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你说我可能不出门的，那我在城市当中，你除了说景区给大家做一些活动以外，我可能需要一些这种，比如说演艺类的，比如说演唱会呀、啊
0: 嗯，
1: 或音乐节啥的，这个大家都能去热闹热闹嘛。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没啥毛病的啊，大家要注意提前抢票就可以，因为你提前抢吧，还能啥呢？就是能便宜点。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记得那个老旧的票好像提前抢就是很便宜，
0: 嗯，
1: 提前抢很便宜。但是你要反正是看坐远近的事儿啊，
0: 不是他，对他这个票价也 是决定了你的座位的位置。
1: 对，
0: 嗯，当然他还会有一些这种早鸟票，就是要比正常开售的时候要便宜一些的。
1: 没错啊，然后再有呢，我们八月份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演出啊，但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今天我们已经8月25号了嘛，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可能会在9月的时候，那给大家再盘点一下9月份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玩的文旅类的内容。
0: 嗯，
1: 你是什么话剧啊，是脱口秀啊，是演出啊？那基本上我们都能领大家了解一下，因为现在你月末了，其实基本该演的人都。你都演完了，
0: 是的。然后在9月24号的时候，我们的北湖的奥体公园也会有一个演唱会，
1: 嗯、
0: 像李宇春啊、潘玮柏、王鹤野，像我很喜欢的胡海泉，他们都会来啊。这是我们的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1: 没错、
0: 嗯、
1: 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所有内容了，因为也都知道我们大部分学生马上要开学了啊。
0: 嗯、
1: 那可能呢，再给大家分享呢，就是大家可能要筹备到这个中秋。周杰，
0: 嗯，
1: 或者是说十一假期当中再去用我们这个攻略了，
0: 嗯、
1: 或者是周末啊、
0: 嗯，
1: 那也不要担心。那如果大家平常想出去玩的，还是认准我们的公众号啊，吉林旅游广播，那上面有我们给大家发布的这些内容啊、
0: 嗯。
1: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南北割据二百冬，扫灭北齐大隋兴，南陈灭亡归一统，唐兴隋灭出英雄。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就是秦始皇。秦王嬴政统一天下之后，他想着呢是代代相传，天下永远是他们家的，所以他才自称秦始皇。可是事与愿违呀，传到了二世胡亥，天下就乱了。没有几年的时间，汉王刘邦打到了咸阳，灭了秦国。又经过五年楚汉相争，建立了汉朝。汉高祖刘邦就成为汉朝的第一个皇帝。由打刘邦这儿一辈一辈往下传，传了400多年，三国鼎立，魏蜀吴三分天下呀。后来司马氏篡位，一统归晋了。虽然说一统归晋，可是西晋东晋这100多年天下并不太平。从东晋16国到南北朝割据，国家呢一直处于分裂的形势。在南北朝的时候，北周末年，周宣帝宇文赟宴驾宾天了，他的儿子宇文产呢登基了，就是周敬帝，多大呀，才8岁。8岁的孩子能够主持朝政吗？所以杨坚就入宫了。为什么杨坚能够入宫总揽朝中大权呢？因为杨坚的女儿是周宣帝的正宫娘娘，她有这个身份，她能够入宫辅政总揽。

0: 朝中大权。因为杨坚的父亲在周朝是个大贵族，征虎有功就被封为随国公。杨坚的随国公呢，是袭他父亲的公爵。杨坚的妻子也是大贵族的女儿，孤独氏。他的父亲孤独信，那在北周也是非常有权势的一个人物。杨坚就仗着这个权势入宫辅政了。就在他辅政的第二年，就代周而立了，夺取了北周的政权，自立为皇帝，国号呢就叫隋了。建都在长安，改元开皇，帝号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隋文帝。杨坚的母亲吕氏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杨坚，次子杨素，三子杨林。这个杨林可了不得呀，胯下马掌中一对水火囚龙棒，有万夫不挡之勇。他决心要帮着哥哥隋文帝杨坚一统江山，所以他誓不娶妻。既然隋文帝杨坚推翻了周史，那么帮助杨坚推翻周史的人就应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了。杨坚呢，就封武建章为忠孝王，丘瑞为昌平王，令胡达为金国公，封他的三弟杨林为靠山王，立他的长子杨勇为东宫成王殿下，二子杨广为晋王，二驸马柳树为兵部尚书。因为他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正宫娘娘，周时已然灭亡了，所以杨坚就让大女儿出家为尼了。这天隋文帝杨坚升坐了金龙宝殿，黄门官跪倒在龙书案前，启奏万岁，午门外有宇文化及、宇文士及、宇文智及兄弟后旨见驾。
1: 哦，
0: 杨坚点了点头，好啊，宣他弟兄三人上殿，遵旨。黄门官马上传旨，时间不大，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宇文士及哥仨就来到金殿之上，肘膝见礼。上边是皇上，你跪在地下就如同趴在地上一样。那么宇文化及这哥仨为什么来呢？书中暗表，咱们刚才说了，周朝北周的天子复姓宇文，这个宇文化及呢也复姓宇文。要按说亲戚来讲呢，那么宇文化及是周天子的近亲，可以说还没出五服呢。可是呢，这宇文化及在朝中不得志，宇文化及非常聪明，在朝中奸臣当道，这个奸臣就是北周的定国王宇文进。宇文进掌握朝中大权，他不但排挤宇文化及、宇文士及、宇文智及，而且暗害杨坚，所以杨坚才把宇文进杀了，把北周的天下夺为己有，建立的隋朝。现在既然杨坚登基了，宇文化及才带着两个兄弟来到金殿参王拜驾，跪倒在龙书案前。宇文化及、宇文智及、宇文士及叩见万岁万万岁。三位爱卿免礼平身，谢万岁，来呀，给三位爱卿赐座。隋文帝杨坚给这哥仨的面子可不小啊，有人搬过座位，这哥仨落座了。这三个人当中最能说的就是宇文化及了。宇文化及坐下了，面带微笑，万岁呀，臣宇文化及早就知道皇上是天命之主，现在驾坐龙位是百姓之幸，愿万岁洪福七天，德为天下，社稷坚如磐石。好啊，隋文帝点了点头。隋文帝知道这个宇文化及

是个有本事的人。我现在打算一统江山，就应当利用这些有本事的人帮着我辅佐朝政。开皇天子杨坚当时传下旨意，朕就封宇文化及你为中书令，宇文士及为户部尚书，宇文智及为洛阳总镇。这哥仨赶紧跪倒磕头，谢万岁。宇文化及心说，杨坚对我们哥仨还真不错呀，一个为户部尚书，我为中书令，智及为洛阳总镇，这个洛阳可是长安的重镇呐。哥仨叩头谢完恩之后，往旁边一站，开皇天子又传下旨意，封自己的心腹爱将魏成为潼关大帅。杨坚传下口旨，大摆酒宴与群臣共贺，然后出召安民行闻天下。宇文智及高兴了，但是杨坚对宇文智及有没有看法，他也有看法，他也知道这哥仨一直受到奸臣宇文进的排挤，现在到我这儿来，总算他们三个人也有了出头之日了。确实宇文化及也是这么想的。周使虽然亡了，但是还有几处地方官吏坚守不降，隋文帝杨坚就传下口旨了，命靠山王杨林为兵马大元帅，昌平王邱瑞为副元帅，统兵200,000去收服这些地方。杨林是以仁义为重的，他为了收服民心，所以到处全去劝说这些守将归降。因有这座金顶黄罗帐，要是出征打仗是非常舒服的。开皇天子杨坚很闲，扫灭南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杨林回过身来，冲着武建章抱拳拱手，冲小王千岁，南陈虽然占据长江天险，可是您要知道，南陈之主陈叔宝是个软弱无能之人，而且他听信坚定，远君子近小人，南陈朝臣孔家父子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专横跋扈，残害忠良，更何况陈后主荒淫无度，他每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是个无道的昏君呐。冲小王千岁，自古以来是有道伐无道，有何不可呢？唉，武建章摇了摇头，靠山王言之差矣，陈后主虽然无道，可是南陈有几位文武双全的大将，老太宰秦旭忠正无私，他的儿子镇守马鸣关，一条大枪无敌于天下。更有惊人的是秦家家传的双锏，可以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那长春关的总兵程有德如同一头雄狮，他英勇善战，再加上镇殿将军罗荣好像一头猛虎，最厉害的那就是水军大帅双枪将丁彦平了，不但双枪无敌于天下，而且熟读兵书，深知兵法，他指挥水军用兵如神，陆地上打仗也能排班布阵，没人能比呀。南陈几十万雄兵，上千员战将，一个个忠于朝廷，再加上长江天险，靠山王千岁呀、啊！兵书战策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您要打算兵发南陈，我劝您还要三思而行。杨林摇了摇头，忠孝王千岁，我杨林不愿意跟您再争执下去了，就是再难也难不倒我统一大隋天下的决心。靠山王杨林不说话了，武建章一看杨林决心已定，也知道开皇天子也愿意一统大隋江山，所以武建章就不再说

怎么了？杨坚传下了旨意，命杨林调兵30万，立刻打造船只，调动粮饷去扫灭南陈。咱们书要简短结束。靠山王杨林一切准备停当，选择吉日良辰，告辞了隋文帝杨坚，30万大兵浩浩荡荡就出发了。这消息立刻就传到了南陈。南陈的丞相，也就是奸臣孔家驹，马上来见陈侯主，请陈侯主传旨，命太宰秦旭调兵40万，命罗毅统领大兵，带兵20万，立刻出兵江北去挡住隋军，不能让杨林带着隋军过长江。这孔家驹怎么说，嘿，这陈侯主还就怎么听，这旨意就这么传下来了。老太宰秦旭接过旨意，回到家中，命人就把罗毅叫来了。这个罗毅是谁呀？书中暗表，老太宰秦旭就是咱们这部大隋唐的主要人物秦琼秦叔。

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立营门，栽大根，扯肚脐。然后杨林升作金顶黄龙帐，点名过某发放军情。探马把军情打探好了，回到大营，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回禀元帅，奥唐关的守将是南陈丞相孔家驹之子孔家。再探，遵令。探马出去了。杨林一想，杨林可知道啊，这个孔家父子是南陈之主陈叔宝的心腹。孔家驹在朝中掌握大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他的儿子孔家镇守藕塘关，在藕塘关胡作非为，当地的黎民百姓是苦不堪言呐。杨林立刻传下命令，韩擒虎将军听令，在点兵3000到关前交战，遵令。大将韩擒虎立刻迈步走出中军大帐，点起了3000大兵来响炮出兵，叨叨叨，三声炮响，3000随兵在韩擒虎的指挥之下冲出大营，直逼藕塘关前来列阵。一声炮响，人马雁翅排开，在大旗之下，韩擒虎胯下马掌中大枪，压住全军大队，兵丁是呐喊叫战。藕塘关的兵将啊，你们赶紧出来归降啊，如其不然杀进关去是一个也不留啊，赶紧归降啊。3000兵呐喊的声音就传到了城头之上，藕塘关守关的兵丁赶紧从马道上跑下去，来到衙门禀报孔家。孔将军，关外有随兵3000以人列阵交战了。什么？怎么来得这么快呀？孔家早就知道杨林带着20万大兵出兵了。根据这个路线，孔家也知道他头一战就得奔我藕塘关，所以孔家赶紧写了紧急的公文，让人往朝中递送，请朝中马上派援兵帮着我来镇守藕塘关。没想到朝中援兵还没到呢，杨林的人马已然在关前列阵叫战了。好啊，既然前来叫战，那么就得出关一战了。众位将军，你们哪位去迎敌呀？末将燕王。孔家一看是手下副将吴成，别瞧吴成是员副将，那可是藕塘关第一勇将啊。吴将军，你既然自告奋勇，我就给你3000兵将，出城之后你可要多加小心。末将知道。吴成立刻出衙点齐了3000兵，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指挥3000兵杀出藕塘关，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吴成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山，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对面随兵为何兵犯我藕塘关？韩擒虎一看，这员大将穿青挂皂，40开外，长得瘦小枯干，尖嘴猴腮。韩擒虎立刻催马，掌中大枪，往上一迎。嘿嘿，你家将军韩擒虎，你接枪吧，倒枪就扎。这韩擒虎啊是个急脾气，吴成立刻喝刀招架，韩擒虎大枪一甩，打枪转就打过来了。吴成立刻拿刀往出磕，两个人二马一错蹬，韩擒虎大枪一刀手，使了个内穿针的招数，扎。吴成立刻拿大刀海底捞月往出磕，两个人二马错过凳去，圈回马来再战。这回吴成这刀下来了，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韩擒虎一看，别瞧吴成瘦小枯干，他这大刀的劲头可不小啊。韩擒虎轻轻的

一压这大枪，枪尖往上一挑，扎，这枪尖就奔了吴成的手腕了。吴成急忙撤刀，其实吴成上当了。韩擒虎这枪是假的，枪尖往他手腕一点，他往回一撤刀，唰，这枪又回来了，直奔吴成的梗嗓咽喉，呀！吴成手下的3000兵都愣了。到底吴成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跟昌平王邱瑞点起了20万大兵，为了扫灭南陈，头一战就来到藕塘关前。藕塘关的守将正是南陈驾前的奸臣丞相孔家驹的儿子，叫孔家。这孔家呀，听说随兵来了，马上让人往朝中递了紧急的公文。他想着呢，援兵来了再跟隋朝的人马开兵见仗，没想到杨林人马来得这么快，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跟杨林打了。他手下副将吴成挺身而出，带着3000兵将出城列阵了。他哪打得过大将韩擒虎啊。韩擒虎抖大枪奔着吴成的手腕扎，这吴成拿大刀往回一撤，他可不知道韩擒虎这枪是假的呀，明着往手腕扎，这枪往回一撤，扑噜噜又回来了，直奔吴成的梗嗓咽喉扎。吴成再想拿大刀往出磕，已然来不及了，韩擒虎大枪就扎在吴成的梗嗓咽喉之上，这一下吴成可就活不了了。韩擒虎大枪啪往旁边一甩，嘡啷啷，扑通，吴成失身坠地，这匹马就落了荒了。这一下把藕塘关3000兵将全都吓傻了，看着看着明白过来，跑吧。3000兵将赶紧头改尾，尾改头，断线风筝一般冲过吊桥，就撤进藕塘关，马上关关门，扯吊桥。押阵官命人到衙门禀报孔家将军，那大事不好了，吴成将军死在隋朝大将韩擒虎枪下了啊。孔家一听也愣了，什么？吴将军死了？是啊，死在韩擒虎大枪之下了。哎呀，孔家可就着了急了。别看孔家平常会给别人进谗言，真要打起仗来，他就心慌意乱了。就在这时候，关外炮就响了，叨叨叨。藕塘关的兵将啊，你们赶紧出战啊。号炮声音震动天地。孔家看了看旁边的战将，请问诸位，你们谁还愿意为国出战呢？这些战将都不理他。孔家又问了一声，诸位将军，哪位愿意出关迎敌呀？哪位将军愿意给吴将军报仇雪恨？没人说话，因为平时孔家对待手下无恩呐，所以大家伙谁也不愿意为他卖命。孔家没有办法，来呀，盔甲伺候，待本帅亲自迎敌。手下亲兵伺候孔家，孔家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膀不发肘，周身自然了。来，给我备马，点起5000兵，立刻出关一战。中军官一声遵令，马上点起5000兵，在关内候令。孔家来到关内，来响炮出兵，叨叨叨。三声炮响，孔家指挥人马冲出关外，过了吊桥，就把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好了之后，孔家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

手中大刀一摆，对面什么人敢兵犯我藕塘关呢？快快马前受死！韩擒虎往前一催马，压大枪，你就是藕塘关的守将孔家吗？哎，不错，正是你家孔大帅。呸！韩擒虎拿大枪一指，孔家呀孔家，你们孔家父子上欺天子，下压朝臣，祸害百姓，是天理难容。今天我随兵来到，你要知时打午，下马就擒，如若不然，我让你命丧马前。哈哈，你就是韩擒虎吗？休在我面前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你接我的刀吧。孔家往前一催马，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这孔家也想啊，打仗嘛，先下手为强嘛。他这刀下来了，韩擒虎立刻荷枪招架，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了。动起手来了，韩擒虎打了几个回合，他可知道了，别瞧这孔家胯下马掌中这口三庭刀，还真有几何用战呢。两个人刀来枪去，就杀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打到这儿，韩擒虎可摸透了孔家的刀路子了。韩擒虎心说，这回我得下手了。两个人秋回马来再战，他拿着大枪往前一扎，扑噜噜就直奔孔家的前胸了。这枪往前一扎呢，孔家立刻拿刀往出拨，他可没想到韩擒虎这枪是虚中实，实中虚，这枪是虚招，他一扳这枪转，这枪尖就直奔孔家的左肋了。孔家一闪身，马一打旋，二马一错蹬，韩擒虎把大枪交给左手，伸右手探臂膀，砰就抓住孔家的肋甲丝头，你过来吧小子，往怀中一带，就把孔家生擒活捉，按在自己的马鞍桥上了。藕塘关的五千兵一看就乱了，了不得了，主将被擒了，这可怎么打呀？这韩擒虎立刻传下命令，我兵不要往前冲杀，就地后等。押阵官替韩擒虎押住全军大队，韩擒虎拨马回营了。来到大营，进了营门口，来到辕门，进辕门之后，到了中军大帐前，韩擒虎往地一扔，小子你下去吧，啪，愣把孔家扔到地上了。然后他甩灯离鞍下马，有兵丁把韩擒虎的马接过去，韩擒虎迈虎步走到中军大帐，启禀王家千岁，孔家已被我生擒活捉。好啊，韩将军你可真勇啊，来把孔家给我押进大帐。遵令。战帐军出去推推搡搡，就把孔家推进了金顶黄罗帐。跪下。这孔家还挺横，往这一站一抬头，跪下，我乃陈朝丞相孔家驹之子，藕塘关的兵马大元帅，我怎么能跪你呀？你们隋朝灭周称隋，竟敢来侵犯我南陈的边城，你们小心呐，你们是有来无回呀！杨林用手一拍桌案，啪，都大胆的孔家，你竟敢在本王面前傲慢，我告诉你，我杨林素来爱慕英雄，赏罚分明，你们父子为非作歹，上欺天子，下压群僚，见了本王还敢立而不跪，你竟敢如此无礼，来人呐，站，把他给我推出去，杀人头，号令营门，遵令。这孔家再跪也不行的，

单丈军往出推，刀副手捧着杀人钢刀出去了，来到辕门一踹，这孔家扑通跪下了，手起刀落，人头落地了。刀副手提了起孔家的人头，来到中军大帐，望地一跪，举起人头让杨王千岁过目，然后就把这人头号令迎门了。靠山王杨林立刻传下命令，来杀进藕塘关。这一下这仗可就好打了，孔家是藕塘关南陈的元帅，孔家都被随兵杀了，藕塘关的兵将就没法再打仗了，老百姓也不愿意死守了，这当兵的各自散去，大部分全都归降了。杨林这一仗就拿下了藕塘关。进城之后，杨林马上传下命令出榜安民，查马应举早就得报了。马应举心说这个杨林好厉害呀，他既然拿离随兵大营很近了，马玉勒住坐骑，来列阵响炮。人马把阵势列开了，叨叨叨，杀呀随兵啊，你们赶紧给我出战啊，杀进营去，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这炮声一响，人马都在随营前列阵了，营门小校撒腿跑到金顶黄楼帐，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全教官城中出兵了，在营前列阵。再探杨林是哈哈大笑啊，嘿嘿，说到就到啊，这全教官的守将以为我杨林的兵将远道而来，不战自疲吗？要打我个下马威吧。好啊，咱们到阵前一会。妈，杨林一看有一员小将走到帅案之前，王家千岁，杀鸡何用宰牛刀，末将出营把敌兵杀退也就是了，请元帅您给我一支令箭3000人马。杨礼一看正是林同山比武新招来的小将陈江。陈将军，你是初次上阵啊，你可要知道打了胜仗长我大隋的威风，你要打了败仗是灭我大隋的锐气，陈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请王家千岁放心。好，杨林伸手拔出一支令箭，陈江听令，在给你3000人马出营一战。遵令。小将陈江接过令箭，走出中军大帐，点起了3000兵将，3声炮响冲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陈江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当场，往对面一看，对面主将30开外，头戴青铜盔，身披青铜铠，坐下青眼兽，手持一口锯齿飞镰3挺大砍刀，看面貌，面色淡黄，微微的胡须，长得满脸的凶气，一双大三角眼露出了凶光。陈江立刻用刀点指，对面主将你给我通名报姓，马前受死。马玉在马上一晃身形，问我吧，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陈主驾下常胜将军之子少帅马玉，你是何人？我乃随主驾下杨王麾下战将陈江是也。好啊，你我撒马一战呢。陈江立刻往前一催马，唰，这刀就下来了。马玉喝刀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旋就动起手来了。小将陈江确实是刀马纯熟，武艺高强，运用自如，但是打不过马玉啊。马玉是父传子授，都

法精良。两人刚刚打了三个回合，没想到陈江一招走空，就被马玉挥刀劈为两半。随兵一看可就吓坏了，押诊官押着大队马上让兵丁回去禀报元帅。兵丁来到金顶黄罗帐，启禀元帅：大事不好，陈将军死在马玉刀下。啊！杨林一听就愣了，没想到今日出师不利，伤我一员大将，灭我大隋锐气。王家千岁，末将愿意出战为陈江将军报仇雪恨。杨林一看，说话的是大将王仙：王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王仙立刻离开中军大帐，出辕门，上马冲出大营。没想到时间不大，报一名军卒跪倒在杨林面前，启禀元帅：大事不好，王将军命丧两军疆场。可把杨林气坏了，待本王亲自拿他来给我备马。手下人备马了，杨林撩于他为分两征群，走出金顶黄罗帐，来到辕门，永四将任等班安上马，众位王爷也上马了，众位战将也上马了。靠山王杨林的三千亲兵保着靠山王杨林跟众位王爷众位战将冲出大营，来到阵前，两兵合在一处。杨林吩咐一声：我兵列阵响炮。人马合在一起重新列阵，往左右一分，列得一字长蛇阵。当中间掌旗官高挑大旗，这面大旗是大红缎子，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隋，在隋字的下边是三个大字靠山王。大旗之下，靠山王杨林全身披挂，怀中抱着一对水火秋龙棒，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昌平王邱瑞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忠孝王武建章压住右军战脚。其余众战将盔明甲亮，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杨王千岁。阵势列好了之后，武建章在马上冲着靠山王杨林一抱拳：王爷，待我阵前杀敌。忠孝王千岁，替本帅压住大队，待本王亲自一战。说完之后，杨林双足一点蹬，蹬带蹦蹬声，小肚子一撞铁黄梁，啊呀呀呀，催马就直奔阵前。马玉一看，出马的准是靠山王杨林无疑了，这杨林好威风了，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红扑扑的脸膛，面似晚霞，两道浓眉，一双大眼，高鼻梁，四字口，黑胡须，头上戴着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蟒，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八杆护背旗。这匹马踏雪胭脂马，上红下白，鞍颤嚼环鲜明。掌中这一对水火秋龙棒，哎呀，那真是头上千层煞气，面前百步的威风。靠山王杨林可了不得呀，大隋天下就仗着靠山王杨林了。这个少帅马玉可没把杨林放在心上，用手中锯齿飞镰三挺大砍刀一指：对面什么人给我通名报姓，马前受死，你家少帅刀下不死无名之辈。杨林一分手中水火秋龙棒：你坐稳安桥听阵，孤乃开皇天子驾前靠山王杨林是也。
儿可是马玉吗？既知马少帅的威名，你还敢兵犯我全椒吗？杨林呐、啊，你在我刀下受死吧！把杨林气坏了，马往前一冲，把水火秋龙棒往空中一举，他要动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东方有人高声喊嚷：“杨王千岁，待我跟这马玉一战！”哎呀呀呀呀呀！一匹马奔跑如飞。杨林立刻擎住秋龙棒，对面少帅马玉擎住大刀，两个人同时勒马，顺声音观桥。东边跑了一匹马，马上这员战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四方脸白脸膛，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年纪轻轻，头上戴着8宝夜明盔，身上披着玉凤绵竹宝铠，胯下马掌中一条8宝屠龙阴风枪，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来人到底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讲到，
2: 萧太后叫着小夫妻俩拜堂成亲，成亲之后领一哨人马镇守在两廊山外第五道山口。你等老令公杨继业父子三人被围的时候，杨八郎已经听着信了，急坏了，可有一样不敢出去，自己刚刚投降，本身就有嫌疑，如果没有将令私自出去，不但救不了自己的老父亲和两个哥哥，命还没了，所以急得像热锅麻一样，可是动手无策。突然韩昌韩延寿派人来找三驸马，别看韩昌和八郎见过面，但是没通过名字，所以他改名王顺，他也不知道真假，不过如今是驸马了，那得高看一眼。两人见礼以后，让杨八郎坐下，八郎就问韩元帅，你找我有什么事？韩昌说，现在杨家父子三人被困在两狼山，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睁睁快饿死了。我爱惜杨家武艺高强，忠孝满门，尤其是潘仁美要害杨家将，杨家被困，他按兵不动，我心里挺着急，我想求求你，你能不能到两狼山里去见一见杨继业，凭你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劝他父子三人投降呢？杨八郎听这话乐的心都腾腾腾腾直跳，不过脸上不敢流露，心的话，我多盼望能见着我的爹，我的两个哥哥呀，没有机会，今天有这么好机会可太好了，可是能不能是韩昌用计策骗我呢？我得往外推，电视做事，电影生情。想到这儿忙说，韩元帅，潘仁美为报杀子之仇害杨家的事儿，我知道，我也打抱不平，可是如今我已归降北国，我还有何颜面去见杨家将呢？哎，就因为你是中原人，你和老杨的人挺熟，所以才叫你劝一劝，你可以告诉杨继业，只要他投降，就能像你一样越祖光宗啊。八郎说，老杨家人可和我不一样，饿死也不会投降。韩昌一摇头，哪有那个事儿？谁能乐意死呢？都想活，只是没门路。你去，能劝降更好，不降那也算我们心思费到了。不行，韩元帅，我不能去，我是中原人，我到这寸骨为力，我再去见杨家人，我怕落个嫌疑。哎，是我叫你去的，你怕什么呢？只管去吧，这么做合适吗？可以，太后能不能怪罪不要紧。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走了。杨八郎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了韩昌营盘，回到御营。三公主问他，哟，你上哪去了？元帅叫我。叫你干什么呢？叫我到山下见见杨家父子。哟，你见他们干什么呢？你是投降我们这边的，如果见了杨家父子，他们不把你宰了吗？不能。要我不让去。嗨，你别管，这是军中大事。哟，那你可早回来呀，你不能跑到那边不回来。哎呀呀呀，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也知道百日夫妻似海深，不过你们中原人心眼都多，我怕你骗我。哎呀呀呀，你快躲开吧。杨八郎这个着急呀，恨不能一下子见到自己的父兄，准备了一盒好吃的，用金漆的漆盒提着，挑着灯笼，直奔两狼山的虎口焦牙峪。就这么才得到父子见面。杨八郎看见老父亲扑通跪在眼前，热泪直流。老令公忙问，你是怎么到这儿的？杨八郎就把自己在北国招亲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八郎没等说完呢，老令公气的浑身都哆嗦了。等他说完了，老令公把身子哈下来，八郎，你抬起头来看看我。 杨八郎一抬头，一看自己的父亲，两腮灼地，皱纹更深了，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滚，浑身哆嗦，这是面似黄千纸，唇如电液青。
3: 弟弟，你怎么了？
2: 老令公说不出话来了，把手抬起来，照着杨八郎的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就这一下，把杨八郎打了一滚。
3: 弟弟，你怎么的了？
2: 奴才，你还有脸活着？你还有脸来见我吗？你的哥哥一个个在金沙滩丧命，你大哥替了宋王天子死，二郎替了八王南庆宫，三哥为救你被马踏入泥，你闹了半天，你到北国招亲享荣华富贵去了，我杨家哪有你这样的奴才？说完一伸手摁剑齿推崩床，咯噔苍啷啷啷啷，宝剑亮出，往前一进身就搭在了八郎的脖子上。杨八郎跪爬几步，抱住爹爹的手腕子。
3: 爹，
2: 你杀你宰吧，孩儿死而无怨，不过你听我把话说完，孩子并非是威刀必剑贪生怕死之辈，实是事情所逼呀。老贼潘仁美害我杨家，我们杨家怎么那么倒霉就任人宰割？大哥二哥三哥都没了，我流落在他乡异地，如果不应这门亲事，性命难保，我死是小事，可是深仇大恨何日能报？我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有一天大辽再进犯中原时，我可做内应，也算为国尽忠，为兄报仇。老人家，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您杀你宰吧，杀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吧。说完把头一低，眼睛一闭，诉求一死。杨继业宝剑压在脖子上，往前一推，八郎命就没了，往下一撤能保住他的性命，可是手哆嗦就下不去了。六郎七郎哭通都跪去了，
3: 爹爹你不能下手啊，我们杨家死的死逃的逃，如今所剩没有几个了，我的八弟死里逃生能够活着就很不容易了，您千万不能下毒手自残骨肉啊，你杀了他谁乐？潘仁美乐，韩昌乐，老人家您看在我们的份上饶了他吧。
2: 老令公听完这番话，宝剑搭下来了，再也没有力量说杀自己的儿子。
3: 哎，奴才燕顺
2: 去了。燕顺，我杨家世代的忠良，至此不会投降翻帮外国，没成想除了你这么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论理说我应该宰了你，保住我杨家的名誉，但是你不是我的亲儿子，你是我的义子，你亲父亲是河南的王令公，和我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是多头之后莫逆之交，没成想王令公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那阵你娘生你才几天啊，给你起个名字叫王顺，可是犯了灭门之罪，就是你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也难脱逃啊，多亏一个老家人把你偷偷的送到我家，当时杨七郎比你才大几个月啊，舌赛花抱着你眼中含泪，拿当亲生儿子一样，你和七郎一块长大，一个人奶你们俩，七郎吃半饱都叫你吃饱啊，那七郎为你挨了多少打，为你挨了多少揍，是说是把你抚养长大成人，为国尽忠，处理报效，没成想你失落的翻帮招了驸马、啊、也算是给你家留下一条香烟后代，你不用回中原了，你就在这儿。
3: 不，爹爹你是我的亲爹，这些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呀，我一点说的也没有，不过如今我一时的失足落在了藩营，现在 我明白了，我错了，我愿意跟您回中原去，我保着您杀出两狼山。
2: 不用了，我也出不去，我也不想连累你，把你留下保住王家的香烟后代。
3: 爹，你要这么说，我怎么忍心您伤在此地呢？倒不如
2: 什么？
3: 倒不如你也投降大辽，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抓老贼潘仁美。
2: 奴才不许你胡说。别看潘仁美害我们老杨家，这到底是私人的仇，我怎么能够因为潘仁美害我，我就投敌卖国，要落下个骂名千载呢？如果你再说这话，我就宰了你。

0: 了，我不劝了。可是我怎么能够在您面前尽点喜笑呢？我流落在藩邦外国，不能给您养老送终、顶丧驾灵，我这心难受啊。李老人家听说在山上已经饿了好几天了，我的两个哥哥也挨着饿，我准备一点饭菜。爹爹哥哥，你们吃顿饱饭吧，吃饱了好能冲出去，你哪怕吃一口，料表孩儿的寸心。说完把这金漆诗盒打开，放在杨吉业的眼前。杨吉业看见诗盒，他们一抬腿把诗盒踢出多远，眼看着诗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滚到了山坡下。老令公一阵的冷笑，哼，我杨吉业饿死不吃北国饭，渴死不喝北国水，奴才给我滚。爹走。爹，老令公宝剑往前近身，你再不走我就宰了你。爹，父兄为国尽忠，难道就我一个人贪生怕死、威刀必剑不成？你杀你剐了吧。说完脖子往前一伸，素不求一死。杨吉业火往上撞，就想动手。杨六郎过来一伸手把宝剑夺起来，爹爹行了，八弟不要死，哥哥有话说。六哥六哥，我没脸见你们呐。兄长别这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说得对。如果你也死我们也死，将来就是我们这些事儿连个送信人都没有啊。爹爹是烈性，别看他那么说，你还是活着对。你等着，有一天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告诉给咱的娘亲，让娘亲在皇上面前告潘仁美。另外要帮着我们中原收服实地，平灭外患，那就算是在咱爹爹的面前尽孝了。
1: 哥哥你是给我宽心玩吃？
0: 不，哥哥说的是实话。兄弟你快走吧。杨六郎把八郎的战马给牵过来，叫兄弟快走。兄弟，如果我们有闯营的时候，你要是能在，可多多的帮忙。
1: 哥哥你放心吧，只要在我的地方走，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
0: 好，咱把话先撂着。说完杨八郎回营，见韩昌韩延寿说明白劝不了杨家父子，杨八郎在营中等着，就盼着有一天自己的父兄能够闯出重围，逃脱性命。再说杨吉业一看八郎一走，把六郎七郎叫到眼前，孩子咱们都在这耗着不行啊，得有一个人闯出重围去找潘仁美搬兵求救，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还许侥幸能冲出去，如果都在这那就是等死。六郎说，老人家我也想过闯重围搬兵求救，潘仁美能不能给兵呢？可是我们不去找潘仁美求救去又怎么办呢？我估计胡王爷也快回来了，即使他不回来，边关还有十二员大将，哪能都像潘仁美呢？只要发来救兵里应外合，我们还可以逃脱性命。六郎点点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应该出去。可是老人家我舍不了您啊。六郎有心要走，我去是最合适的，不管怎么的我还是当朝的骏马，可是要是把爹爹扔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七郎听明白了，
2: 哥，要那么说我去吧，你陪着我爹在山里头，我出去。
0: 不行，你和潘仁美有仇，
2: 嗨，不就提潘豹那点事儿吗？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人家没忘啊。
2: 那你走，我在山里头也不行啊。
0: 杨吉业说，儿啊，你去合适，可有一样，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见着潘仁美要说好的，听着没有？
2: 行，我求他去，还能不说好的吗？
0: 第二，不许你喝酒。你一喝酒就要惹祸，要记住提潘豹的时候就是你酒后无德。
2: 记住了，老人家，潘仁美打我骂我我都不吱声，把兵搬来就好。
0: 好，既然如此，孩子可要多加注意。
2: 爹放心吧，六哥你可保护住咱爹啊，我可走了。
0: 说完有人带过青龙马，杨七郎一拍拍马脑。

0: 脑袋，哎，老黑鹰走的精神，这双胆子，咱们两个人再跑一趟。随后他啪啪啪把马的肚带紧了三紧，催鞍不去，帮鞍不回，抓枪在手，飞身上马，抬腿摘下丈八蛇矛枪，搬兵求救，要闯重围。
1: 杨六郎忙说：“七弟呀，这么闯可不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带愚兄送你下山。”就这么，杨六郎和七郎两个人并绑了厮杀，杨六郎把敌兵引到自己的方面，杨七郎这才闯出重围，再加上杨八郎在暗中的帮忙，七郎杀出去了。六郎送走了七弟，心里非常高兴，回到山上安慰自己的老爹爹：“你老人家等着吧，两三天救兵准到。”可是老令公不那么想啊，每日坐在这小土房里头，十分的忧愁。一看军兵挨饿受冻，有几匹马都杀完了，也都吃光了，山上又没有什么野兽，光秃噜的，战马饿得直打嚼了。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取指算着日子，度日如年，转眼三天了。可是杨七郎音信皆无。哎呀，燕昭啊，我失算了，老爹爹何出此言，叫七郎搬兵求救，这招是算我失算了。怎么？你想，潘仁美小肚鸡肠，记恨前仇，打了我还叫我抓韩昌韩延寿，如今七郎一个人人单势孤到幽州，能好得了吗？三天哪，搬多少兵啊都来了，他没回来怕的是够呛。好一好，你七弟命都保不住。老人家您别说这个，哪能呢，潘仁美是当朝的国丈，又是掌朝太师。

离远迎上去，可到近前一瞧，杨七郎浑身是血，嘴干嘎巴不说话，老令公急打连喊带叫，哎呀，七郎儿，七郎儿，你可回来了，救兵在哪里？哎呀，孩子，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你真办大事，长大成人了。啊，孩子，你受伤了，你怎么不说话呢？老令公做了这么梦，可是嘴呀全喊出去。杨六郎听着扎心呐、啊，眼泪刷刷的。爹，爹啊！令公梦中惊醒，一伸手把六郎的袄袖子抓住。七儿，你爹是我哦。令公擦了擦老眼，仔细的一看，哪有什么七郎啊？原来是六郎燕昭。哦，是你呀、啊？七郎回来了吗？没有，爹，刚才您做梦了，你只喊我七弟，是不是你想他了？哦，对，对呀、啊，我是做个梦，梦见他浑身是血，见着我也不说话，站着一动也不动。哎呀，这个梦不好啊，是不是七郎死在了幽州了呢？老人家，梦是心头想，您惦着我兄弟，所以就做这么梦，您还哪信这些个呢？不，我看得真真的，我的七儿子怕是回不来了。现在我们老杨家千顷地一棵苗，可就剩下你了，为父不久就要离开人世。孩子，你要是我杨家之后，要记住，绝不叫胡骑驰骋中原。六五郎听完这话，扑通的跪在爹爹眼前。老人家，我记住了。杨继业摸摸儿子的头。孩子，为父一死也没什么心愿，可就是北国人还占着我们中原的国土，七郎的下落不明，但愿的你能够回朝去见万岁，诉说潘仁美害我杨家之事，另外上马清江，杀退辽兵。我死也没有什么给你留的，只有一口宝剑，叫龙泉剑，这是你祖父生前最心爱的兵器。当初我正好也在你这年纪的时候，是你祖父给我了，我带在身旁已经40年了，我就仗着他驰骋在万马军中，不知道斩杀多少的贼兵贼将。如今我也老了，剑也老了，可是他是我杨家传家之物，今天我把他传给你，但愿的你前程万里，配有他为国增光，不坠祖列。说完把肋下防身的宝剑递给六郎，六郎恭恭敬敬双手接过，站起身来把他带在身旁。爹爹，您的教诲孩儿永记。刚说完，就听外边炮声响亮，辽兵辽将又来攻山了。原来韩长韩延寿一看兵困两难山已经7-8天的功夫，杨继业死也不降，觉得非常的奇怪啊。哎呀，杨继业不愧杨无敌，有骨气，可是这样人的留着，我们何日能兵进中原呢？今天说死也要打开狼牙寨活擒杨继业。上文书讲到，番兵番将一窝蜂一样来打狼牙寨，铺天盖地的敌兵啊冲下来了，有军校急忙告诉杨继业和杨六郎，爷两个上马清兵刃，赶到山头往下边观看，就看辽兵辽将压在一窝蜂这样往山坡上攻啊，嘴里头嗷嗷直叫，高喊活捉杨无敌。杨令公一看，告诉自己儿子，来啊，赶紧去调兵，霎时间把这70-80的老弱残兵调到半山腰，用山石做屏障，手中拿弓箭来拼命抵抗。杨继业告诉手下的军卒，弟兄

0: 今天可是决一死战，要怕死的赶紧扔兵刃下山投降，逃脱活命，我杨继业绝对不怪。如果愿意跟我杨继业走的，咱们叫死守山头，死也不降。大家异口同音高喊，老令公你放心吧，有你在，有我们在，您不在我们愿意跟着走，拼吧。说完啪啪啪，箭似雨发呀，往下射，一排排的辽兵辽将刷刷刷射倒在山坡。半个时辰过去了，山上的凋零箭射没了，军兵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傻眼了。眼看着辽兵辽将呼的已经上来了，距离是越来越近，老令公立马横刀忙问军头，为什么不放箭了？
1: 启禀令公得知，箭都放没了。
0: 啊，没有凋零箭了，
1: 什么也没了。
0: 这如何之好？忽然那个老兵季雷高喊，弟兄们，没弓箭我们还有手呢，这不有石头吗，砖头瓦块往前扔，揍他，对，打呀，噼里啪啦，肉垮啊！一阵的山石把辽兵哗又打退了，可是就这山石也不多呀。又有一个时辰的功夫，砖头瓦块全都扔尽了，辽兵上来了，双方打在了一起，扭在了一块儿。这些老弱残兵多日没吃饭了，哪来的力气呀？就是那个季雷也站在山头搬着石头拼命的厮打，倔强的杆杆来打辽兵辽将，最后他身负重伤倒在了岩壁旁，伸手在腰间取了个小口子，口袋里有个小瓶，瓶里头还有一点酒，这点酒他是从幽州带来的，他是预备着得胜的时候好喝的庆功酒，平时再冷他也舍不得喝，在山上这么多天他也没动一口，今天他把小瓶拿过来去了色儿，叹起了一声，哎，我看不到边敲金凳响，齐喝庆功酒了。说完把酒一周而尽，抹抹嘴角，含笑死去。这阵儿老令公顾不得许多的了，他和自己的六儿拼命的厮杀，一看远处一员班将张牙舞爪正领着军兵往上攻呢，杨继业急了，一伸手摘下了弯弓走兽壶，瞪出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钩，嘎吱吱吱吱，他想要箭射这员班将，可是因为一招一使劲，嘎巴噔噔，把弓弦拉折了。令公一愣，啊，弓弦折了，难道我杨继业该死了吗？六郎一看，爹不好，快往前撤。周围看了看，原来那七八十人现在能有十多个，快点跟我走。说完六郎前边带到杨继业，后边跟随着十几个军兵捋成一条线往深山的远处跑去。怎奈辽兵辽将并不放过，一拥齐上，老令公人急马快，这口刀上下三飞，遮前挡后，东来东挡，西来西挡，一连杀死13员辽兵大将，可是这匹战马也中了几处的箭伤，杀开了血路，领着这几个残兵败将来到一个山坳口子，本来还想往里走，哪知道这匹战马哭啾一个马石前蹄摔倒就不动了，把杨继业给摔下来。杨继业吓得赶紧到近前观看呢，身为大将没有战马如蛇双腿，这匹马怎么了？到近前一看，战马浑身是汗，嘴角吐着白沫，浑身突突突突直哆嗦，已是奄奄一息。杨继业看了这匹马要死，心疼啊，手扶着马鬃 眼泪下来了。哎，宝马呀宝马，你跟我多半生立下多大的功劳，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不到今天你要离开我了。我为国家，你为主，战死沙场总比老死好啊。老令公正在叹息这匹马，杨六郎来了。爹，您的战马完了。
2: 你骑我的吧。
0: 不，这般，你在这块抵挡一阵，我到里边转转，看看有没有山路。如果能有山路，我们还许能逃出虎口呢。
2: 好，我在这抵挡一阵，您去吧。
0: 老令公站起身来，恋恋不舍地看着那匹老马。再看手下的军卒，一个也不见了。老令公两眼发直，一直奔山坳的深处走。顺着小路往前走，前面是个半山坡，只听得风鸣树吼，如同虎啸猿啼，落叶飘零，寒虫倒挂，昏暗暗，阴沉沉，一片朦胧之中。令公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看，眼前闪出一座多年失修的古庙，这座庙早已坍塌毁坏了。杨继业仔细地看看，门上有块匾，年久虽然是金漆脱落，自己还可以认得出来，写的是苏武庙。他信步就进了庙里头，一看殿宇全都不像样子了，不过苏武的神像还在那站着呢，旁边有石头的香炉，里边有点纸灰。杨继业看看苏武，点了点头。苏武可谓英雄，要提起苏武，自然就想起苏武牧羊来。他是西汉年间的英雄，汉武帝派人出使匈奴，这个使臣就是苏武，据说是苏武要说服匈奴两下议和，没想到匈奴的头领反了面目，把苏武给扣留了。苏武被困在匈奴，渴了不喝匈奴的水，饿了不吃匈奴的饭，渴了吞血，饿了吞毡呐，所以名吹千古。他从庙里出来，瞧见在山门口这还有一桶残碑，那碑有五尺高，因为食指被风化了，起初杨继业没在意，后来无意之中他看见碑上有字儿，写着李陵俩字儿。杨继业止住了脚步，掸去了灰尘，仔细的看，确实是李陵碑，上边详细的记载他与匈奴作战的事儿，后来投降的事迹。杨继业一皱眉，李陵投降了匈奴，怎么还给他立碑呢？眼前是苏武庙，现在这是李陵碑。如今我被敌兵追得急，眼前也存在两条路啊，不学苏武，便效李陵，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呢？他正在思索，就听着远处金鼓大作，比着号角闷闷之响，辽兵辽将已经冲上来了。就听远处高喊，降者免死，休放走了杨无敌，拿住杨家将受赏啊，投降的高官得坐呀。杨继业屹立在石阶上，往远处瞭望，看看苏武像，瞧瞧李陵碑，一阵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笑苏武杰，演奏李陵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学苏武，莫防李陵。 老英雄说得此，撩帐袍

面往前噔噔噔噔噔噔走了几步，一头撞在李陵碑前。庙是素庙，碑是李陵碑，令公身丧此，何日果实归？一代的英雄死于他乡异地。就在这阵儿，辽兵辽将上来了，杨六郎拼命的厮杀一阵，等了半天不见自己的爹爹，心中着急，圈战马也奔苏武庙而来。等来到苏武庙的切近，高声来喊：“爹爹，快跟我走啊！敌兵上来啦！”斋儿听了听，山谷有声音在回荡，可是听不见老令公的回声。嗯，爹爹！杨六郎甩着立鞍，下了战马，把战马扔在一旁，提袍旗刚要往庙走，猛然一回身，啊！李陵碑前有父亲的尸体，鲜血染红了山坡。啊！爹！杨六郎一头扑到令公的身上，气绝身亡。此时老天也跟着悲哀，飘着雪花，寒风阵阵，钻心透骨，轻松在吼，仿佛也在为令公难过。也不知道杨六郎昏过去多长时间，被战马的嘶鸣号角的声音惊醒了。他睁开眼睛，两眼发直，瞧瞧李陵碑，看看素庙，瞧瞧自己的老父亲。只见杨继业微睁耳目，胡须飘洒，仿佛在跟儿子说话：“孩子，杨家人有骨气，冲出去替我报仇吧。爹呀，您千不该万不该，怎么能寻短见呢？怕人没害我杨家，此仇没报，七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哥二哥三哥之仇至今没报，您就走了。娘要是知道您这么死的，他怎么活呀？老人家，可叹您为国尽忠这一辈子，顶斗目，披铠甲，穿铁鞋，卧寒冰，冷枪热肚皮，迎风冒雪，征杀疆场，到后来不得善终，叫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忍心看您就这么走啊？人活百世，倒有一死，倒不如我陪您去吧。想到这儿，他一副泪下的宝剑呀，仿佛有什么扎他一下子一样，低头一看，这口剑是父亲在狼牙寨赠给自己的龙泉剑。爹爹说过，这是我爷爷的东西，我父亲用这口剑已经征杀疆场40年，如今落在我的手，叫我为国尽忠，出力报效，难道说我用这三尺龙泉剑抹脖子吗？不能，我要对得起我的爹爹，替我父亲报仇，到京城找万岁告潘仁美，随后领兵带队杀退辽贼，平灭万患。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来，擦干了眼泪。爹爹，儿要走了，现在儿不能将您的尸体运回京城，等将来我再回到两狼山陈家户口，再搬请您古尸回家。爹爹，儿走了。杨六郎恋恋不舍地离开父亲的尸体，走一步，一回头，走两步，看两看。可就在这个时候，辽兵辽将已经拥上来了，
杨六郎把这千仇万恨都凝结在枪尖之上，抓将上马，两脚踹蹬，冲入敌群。这条枪上下翻飞，杀进敌营。他正往前冲呢，忽然就听到大吼一声炮响，眼前一哨人马横住了去路，当中一员大将边铁盔边铁甲，眉毛中间有一道刀疤，看着特别的吓人，手中擎着一对冰铁双锤，拦住了去路，高声断喝：“哎，宋将休走，看锤！”说完锤打肉是嗡的一声，双锤够奔杨六郎砸来。杨六郎几天没吃饭了，不敢硬磕硬碰，忙用自己的盘龙金枪啪往外一拨，颤枪扑棱奔前秦刺来。这小子急忙用锤刚啷往外一挂，这手锤呜的一声奔六郎的太阳穴打来。六郎八一学战马，锤一打空，六郎大枪顺手荡荡够奔这小子脑瓜顶子，呜啪，把这小子脑子给砸扁了，死尸哭咚摔到马下。六郎战马一蹄冲出头道山口，转眼之间来到第二道山口，猛然间一员大将手晃双斧横住了道路。哎，杨六郎哪里走，看招！双斧子往前进招，六郎并敢怠慢，大枪往旁一闪身，随后两马巴拉一错蹬，正靠正之时，六郎把自己大枪灌好，轻舒圆背，慢展身躯，一伸手砰，把这小子叛甲思涛给薅住了，随后单膀就力气，用脚尖一点敌将的战马马后修，还走马活街，横担铁锅梁，然后脑袋冲下，冲着旁边的山石啪的往下一扔，把石斧子这小子给摔死在马下，然后提丝将马来到第三道伤口。刚到第三道伤口，就听里边叨叨叨三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少女兵，中间一员女将。这员女将年龄就带个十七八岁，长得可太好了，这张脸长得好像三月的桃花刚出水，六月的荷花一冒水，粉嘟嘟肉男男那么漂亮。胸前的狐狸尾，脑后织机灵，手擎绣绒大刀，高声断喝：“哟，我问对面来将，姓字名谁，通名少子？”哎，那是一伸手抓住六郎的马缰绳，高喊：“杨骏马，我们等你一天了，你才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7: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0: 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3: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8: 在家放寒假。
1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 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6: 谢谢你，
5: 谢谢你，
26: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读书是一种境界。
2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2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4: 为什么呀？
3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4: 哦，是这样。
1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2: 这
1: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16: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9: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

0: 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
12: 伙伴。航海宗李世民。
6: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
2: 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二十五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7: 哎呦，走，
19: 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5: 师傅，到爱心小区。
2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7: 谢谢你，
2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读书是一种境界。
3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3: 读书是一种快乐。
3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6: 快请进吧。
3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7: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8: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4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2: 还有5天，
4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3: 我们会死吗？
4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
0: 安全行车。
37: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37: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3: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5: 在家放寒假。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9: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6: 那年我五岁。
4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5: 嘘，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二十五岁。
4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三十五岁。
4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6: 哎呦，
36: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
1: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9: 一度电能干什么？
3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5: 不算差。
3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5: 还可以。
3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5: 一般。
3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5: 好累。
3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行。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
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5: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在家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3: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
1: 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

0: 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 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5: 海啸吞没雪山，
24: 巨震毁灭城市，
2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5: 地球毁灭日，
2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5: 早年在
3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7: 读书是一种境界。
3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3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2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要30岁生日了，
27: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

0: 早点的老婆说声早安。
1: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26: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6: 5岁时，
3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8: 行，妈给你烧。
36: 15岁时，
3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8: 行，做别的菜。
36: 35岁时，
3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9: 不行，最近忙。
36: 55岁时，
3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4: 为什么呀？
4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4: 哦，是这样。
4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到爱心小区。
2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7: 虽说有时候

0: 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6: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3: 妈妈，
16: 哎。
15: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

0: 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0: 谢谢合作。
2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有啥用啊？
24: 不
23: 买。
24: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

0: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家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6: 你好，欢迎来到长
1: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亲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19: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哎，师傅，等一等！
2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7: 快走，别理他。
2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9: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4: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王大文。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4: 早年
2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9: 想孩子吗？
2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5: 海啸吞没雪山，
34: 巨震毁灭城市，
3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5: 地球毁灭日，
3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0: 5岁时，
4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2: 行，妈给你烧。
40: 15岁时，
4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2: 行，做别的菜。
40: 35岁时，
42: 儿子， 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3: 不行，最近忙。
40: 55岁时，
4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师傅。

0: 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

0: 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

0: 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你们别惦记抖音了啊，这个确实是给我那啥，给我疯了。但是吧，这玩意儿，嗨，他把我封了，那是他的损失，又不是我的损失。我最多不直播呗。我从2014年开始有说完这节目，我也没直播过。2014年有这节目，还没有抖音这软件呢。

2014年，所以说不要紧啊，朋友们，封说是封30天，封30天啊，30天咱们之后再见。我去昨天申诉来的啊，昨天申诉来的。我说你说我首先来讲，我是个省台电台主持人，我知道尺度在哪，我能说那个不能播的内容吗？然后呢，他们那个后台就是整那个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呀，像嘴里塞袜子了似的。啊，反正你就那个，你就是有那个啥违规操作。我说你得把你说明白的呀，我哪儿违规操作？我是说了什么什么话，我还是办了什么什么事，我有什么什么样的举动，我还是有什么什么样的表情，我是歧视谁了，我还是这个诽谤谁了，我还是提了什么不能提的，你得说明白呀。没有，反正你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告我就是有违规操作。我说得行了，不唠了。跟那个啥的朋友们，就是你有的时候啊，我这几年我越发的锻炼我自己这一点，就是尽量不和傻子沟通啊。这个你和那个脑瓜不好使的人不要沟通，不要沟通，不要沟通。你沟通完之后，给你自己气够呛。我有一天看着一个，那是哪呀？哪儿的地铁咱不知道，那是地铁还轻轨咱不知道了啊，应该是地铁。地铁上一个老太太，戴个帽，戴个口罩。后来这个他那个镜头给那老太太打马赛克，但是有一个镜头呱家一晃嘛，那老太太脸露出来，咱一瞅那张脸呢，就是我现在走在大道上碰着这样长相的人，朋友们，你就永远记住了。说哎呀，这人见人下菜碟或者怎么怎么着，永远记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他一定有。你像外国很多那个国家，朋友们，有外国有很多从建国到现在来讲也就一两百年三百年，那个你说他留下来哈家伙非常浓重的历史文化，你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咱中国文化没断代，你就记住了老祖宗留下来这玩意儿，他绝对好用。相由心，你就永远记住相由心的这四个字没毛病。你看这人脸上笑么呵笑么呵的，绝大多数啊都不是那种背地捅刀，当然也有笑面虎这种的个例啊，个例。剩下的你就一瞅一脸阴雾样的，就长得一脸阴雾那种的，而且他有的不是说就是长得凶，但是他的面相不凶啊，面相很和蔼。他虽然他知道他自己长得很凶，但是面相很和蔼。有的就是你一瞅那张脸，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那种，一辈子活在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阴影当中，就这种长相你就躲他远点，他刮得着你。现在有一个国家，咱哪个国家咱不提名道姓了，有一个国家出现了一种撞人族，朋友们，这我都理解不了。走大道上你感觉啊还差你三四步远的时候，他就卯上劲了，朋友们，被他撞的那些也是啥，也是走道啊，实在是太不专心了。我走道的时候，我真是左右撒嘛，这个习惯是从啥时候养成的呢？从很小时候，我爷、我姥爷、我爸他们走道捡钱的时候，我就养成这习惯了。小时候走道真的，现在人呢都这微信刷卡、支付宝刷码啊，都这个都刷码。我小时候大家都带现金的时候，你经常能在大道上捡着现金，真的，朋友们，说谁一掏兜夸带出去2张5块的，谁一掏兜巴巴蹦出2个1块钢镚去，这都很正常，走大道上总能捡上钱。而且你想，小学生啊，买零食，买个干脆面，买个糖啊，买个什么小玩具，买个粘手啊什么，其实父母给的钱呢、啊，他有时候父母，咱说这有的父母那是不差钱，是哎，这天天给，有的可能今天心情不好都不给了，这种的也有。所以小的时候更多的钱来自于自己的努力。我原先捡过废铁，当然就是放学路上就看那个路边扔，哎，你明显知道啊，这是个废铁。我饮料瓶子没捡过，饮料瓶子是这么些年都没捡过啊，但是我小时候就知道铁那玩意儿比塑料瓶子值钱，捡过铁，有的那种废铁明显感觉像生锈了啥。我小时候吧，在那个同志街啊，老惠民路就那头，收废品的也多，有的定点的，有的呢还行商，你知道吧，在收破烂的行商，拉板车，收破烂的。

有的喊，有的他不喊啊。你就知道收破烂的嗓子比我这嗓子还好呢，因为他们天天喊，喊出来了。原来我住老城区，就是三道街四道街那头，就是长春市非常有名的鬼街那头的时候，顶有几个收破烂的，嚯，男低音男中音，标准是男中音啊，很少有男低音，标准是男中音，就是天天喊天天喊。然后呢，可能他本身嗓子肌肉也好，声带也好，先天条件不错，总喊总喊就喊出来了啊。就是那个为啥有人愿意学刀啊，有的就是喊，有的刀啊，你知道吧，那有亮音，哎呀那才好听呢。上音乐学院进修进修，那就都是一把好嗓子。那会儿收破烂的也多啊，经常捡上两样，夸夸一卖，三毛钱五毛钱进兜了，朋友们五毛钱就够买一个粘手粘锤的。所以小时候钱特别是钱，老丁钱使了。然后呢，有那个，我小时候还干过啥事儿啊，朋友们，就是你明显感觉在某一个小，当然我得观察，你知道小时候，哎，这说白就踩点儿嘛，踩盘子啊，是吧，踩盘子，荣行嘛，荣行嘛，小的嘛，是吧，荣行你得踩点呢。然后你就观察观察一周了，说哪个小区那块停了一个都已经上锈了，轮胎都瘪了的自行车，那轮胎都瘪了，你当然你就知道它一定是没有人骑，没有人骑就一定几率没有主，没有正主，哎，你就可以给它，哎，反正我小时候干过，啊，卖个自行车，哎，那能卖不少钱，因为你想它上面全是金属啊，能卖不少钱，你最起码最近一段时间的玩具四驱车，溜他那会儿好的溜溜球学者 ，UFO。便宜的骑兵，朋友们，小时候那个，今天又要跑题啊！今天眼瞅着又要跑题啊！你们谁还记得小时候自转呢？自转的天花板，那这一唠，那就是老爷们才能听懂，很多小姑娘都听不懂了。自转的天花板，最早最早的溜溜球不能自转，最早的溜溜球是这不两个瓣吗？两个瓣中间有一个轴吗？它那个溜溜球的绳啊，是直接卡死在那中间的轴上的。小时候第一款真正火爆市场的溜溜球是谁？是郭大王。在郭大王之前确实也有木质版的溜溜球什么的，那会儿的溜溜球还不成规模。从有了郭大王开始，郭大王最早最早推出的溜溜球是不带自转功能，就这溜溜球下去啪下去了，到底触底反弹嘣儿家上来了，下去啦，上来了，就是这么的。他那个绳是被锁死的。后来郭大王啊升级了 2.0 版本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自转，然后全国就开始出现了玩溜溜球的比赛，就看谁能自转，看谁能编花，比这个。他那自转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在那两个溜溜球两边的这个两个瓣中间的那个轴啊，轴上面再套一个套管，套管上面再做一个轴，这个轴上面把绳绑到那个轴上，然后这个轴在那个这个套管啊，在那个轴上面能转，然后呢这个玩溜溜球都给上润滑油，哈哈，能转半天。小时候的自转天花板就叫骑兵啊，蓝色盖的，它是整体是黑色的，然后两边有两个小盖，那盖上面画着花纹，然后写着骑兵商标。蓝色盖、红色盖和绿色盖，当时只有这三种颜色，三色。啊，自转天花板就真唰下去了之后啊，它能一直转。它那个你只要给上润滑油，只要给上润滑油的话，它一直转。这是，当然啊，它转到一点劲儿没有的时候，你也确实提不起来。但是它就转的话，就是你让它完全转到泄劲儿，啊，泄了这个劲儿了，停，它也比别人能多转。然后贵的呢，你像刚才我说奥迪双钻当时出了很多，后来又有了那个离合器，多能扯，就溜溜球带离合器，反正我们小时候就那么叫啊，就叫离合器。其实里头就是啥呢，两边有钢珠，然后钢珠上面呢绑弹簧，它有一个小小那个塑料的卡子，它那卡子能卡住了，就是你甩的时候，你想那溜溜球一转，它有一个离心力往出甩，那钢珠叭被带出去了之后呢，这溜溜球就能自转了。自转一定程度，它的离心力慢慢变小了，钢珠的那个回弹再加上有弹簧顶着，它那个回弹这个力啊，
大过了他的那个离心力的时候，叭，又他又抱住中间的轴，抱住轴，这个溜溜球自己唰、就回来了，自己就这个抱住轴之后，他那个卡死，然后这绳呱就上来了。那会儿就有这种啊带离合器的这种自转自收的这种溜溜球。当时好一点的啊，稍微好一点点的，基本是在10块钱左右。8-9块钱呢，是就相当于中等偏下，10多块钱就中等偏上。但是那会儿就真正说好的溜溜球啊，几十，大几十，20多。我曾经有一个，钻石 UFO， 其实它就是外面切成那种钻石面，都是塑料的。那个是花了35，那个花了，那小时候在我来讲啊，朋友们，小时候在我来讲，那就花大价了。我姥爷给我买的 UFO， 但那个后来让我给摔坏了，里头就是涂的那种特别炫彩的那种绿，就那个色儿的。然后像其他有一些我就没有了，那会儿天火地火什么的那都有啊。然后再好的有一些奥迪双钻的就没有了，那会儿就真的卖就很贵，30-50、50-60。我曾经接触过我们班有一男生玩的是啥牌忘了，80多溜溜球。你现在你想现在的这个眼光看现在溜溜球，你觉得还都很正常。你想小时候就是90几年的时候，你觉得不可思议的，2000年前后那会儿，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80多块钱买个溜溜球啊。但是为什么落到溜溜球了呢？哎，完了，这个，是不是？这个，老叶他说，我觉得你平时说那个连起来很像什么重要提示，什么东西？哎啊，那个这。基本都能听懂啊，基本都能听懂啊。我卖过自行车，卖过自行车，反正就能这正儿八经的就买个什么什么好四驱车。小时候便宜的是多钱？就也是奥迪双钻，就是那个旋风，不是叫四驱兄弟啊。四驱兄弟之前有个四驱小子，我没看过。我们看的时候就已经都是四驱兄弟了，小烈小豪那个啊，图博士。前两天跟人唠嗑，我还说走大道，我开车走大道，朋友们，我走大道上边上过来一个是啥车咱不说了啊，你一说了你就好像这个一棍搂倒一大片，这个是不是种群歧视似的，相当于像是。但是吧，开那个车的那个品牌车的大多数，你感觉就刚才我说走大道我都躲着走那种的啊，眼瞅过来个车，朋友们，我最讨厌的。我希望所有跟我一块玩文玩的玩友，那别的人咱管不着啊，玩友们听着节目，听着我这句话的，没毛病的呢，这叫怎么说，叫这个有则改进，无则加勉，就是骑线儿，我最别说讨厌了，朋友们，讨厌都有点不足以形容我内心的感受，我最恨的就是这个骑线儿，我最恨的就是骑线儿，然后在道上来回晃着走。我这面这个车道我也感受感受，哎，我这排车道我也感受感受，这两排车道我都爱，我都不想放手，这两排车道我都想拥有。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扎你轮胎了，嗯，就骑着线走来回晃。我看到这种车，我就把我速度慢了。他要晃得慢，我就一脚油过去；他要晃得快。你知道他在晃，他在骑线，他在来回晃，他在开得快，就这种你走在大道一定躲远点，他那车不一定啥时候往出飞零件，他那轮胎真飞出来了的时候别崩着你车啊，朋友们，真的我最恨就是这个。有一天我走大道，我就看那车，我说我当时我那人在我副驾上，我说我但凡我要认识图博士，我改进一下，我非得在我那轮胎上面加个钢圈，你看我不刮他的。我就想起来那个图博是改进的三角剑啊，你们现在谁还记得三角剑？图博是改完了之后，它表面涂了一层什么玩意儿？涂了一层什么料？那个车从那烤箱出来的时候，哗家说放光
啊，都冒金光，有点像那个中华小当家刚做完一道菜，那菜哗哗放光。哈家伙，小时候那动画片挺邪乎，那这整的挺邪乎。我说我但凡我认识土木博士，我就改一下我这车，你看我不刮死你的。然后这个小时候便宜点的，我记得好像也得个七八块钱，八九块钱。就是当时什么冲锋战神呐、啊、什么的这些啊，也得是这个。巨无霸好像好一点的就得是十多块，它零件有的零件多。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配饰，龙头凤尾啊，龙头凤尾这些。然后有的那种防滑轮胎呀、啊、什么什么，你往上配的话，然后包括电机。当时有一些好的电机，那一个电机就几十块钱。像那个原装，那就咱不提了，原装车都几百块钱。我说就都是咱们奥迪双钻，就这个国产的这个品牌四驱车啊，基本吧不超过20，大多数啊不超过20，十五六你能买上一个相当好的车了。你知道卖个废自行车啊，家伙，把自己的装备升级一下，真的很正常，很正常的。然后那会儿攒那个小浣熊的水浒卡、三国卡，基本就这个钱儿。有时候你要走大道上，我就说走大道能捡着啊。这个越扯越远，我就说走大道，我基本就是从那会儿养成的。现在我走在大道的时候，我也一般习惯于就是到处撒嘛。从啥时候开始不那么撒嘛了呢？就是眼睛近视之后也看不清啥的时候，我就不怎么太四处撒嘛了。要不从小啊，真的朋友们，走大道我从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凡哪块来个车，我都知道先躲。就我说那个，就是那个撞人族那个，离三五不远的时候，你就感觉那人开始蓄势了，也戴个口罩，他也怕别人看出来，戴个口罩，好家伙，跟佐罗似的蒙面，离三五不远的时候，他就开始蓄力了。他到你身边的时候，咣家使劲撞一下，有时候能给人撞个趔趄。你说撞那一下吧。咱真是，你知道吗？有的那个人真是，有的人是人，有的吧，嗨，你就很难说了，啊，有的真就很难说了。就是你说他撞那一下吧，他也不疼不痒，他也得不着啥。你说你夸就撞那一下，人兜里那3000万进你兜了也行，对吧？你撞一下值，撞那一下，你说也没啥过瘾的，反正就撞那一下子，就是这一雷咱真是理解不了啊。来看看玩我们互动内容吧。越扯越远了。六指琴魔这老哥发了一串，完了看不太清啊，菩提根，是菩提根呢。哈哈，老哥，你那个手机啊，老哥呀、啊，你听着了的话，你要么呢，你就别拍视频，因为视频啊总晃啊，手拿抖啊，真是看不见。拍照片就行啊！以后所有的玩游，你们发啥拍照片，别发视频，视频一是看不清。二一个吧，你那个手一旦抖的是，它视频呢在网上传输的时候它都有压缩，你哪怕是点了原图啊，你点完很多视频都是这样，你点完原图它边上给你显示几十兆。原先我有一次给一个网友拍一个是啥东西，那个东西还真得拍个视频，他要看细节，他转圈看细节。然后呢我给他拍完了之后，我就寻思，我说那我点一下原图，我一点原图70多兆，我手机好像一共才2G 吧，还是多少？就是我捡，就是专属微信号挂专属微信号这个手机号，这手机号现在是最低的套餐，啊，不是最低套餐是8块钱，我这个比8块钱好像稍微高一个，好像是19块钱，每个月套餐19块钱，流量吧不是说嘎嘎金使那种的，所以有时候你们发视频我也不点，除非我在家有 WiFi 啊，像在外头的我都不点，说加载原图什么的我都从来不点，发照片。照片的话呢，高清一点照片，2G、4G 也就两兆啊，2兆、4兆也就到头了，有到头，然后细节什么都能看得很清楚。也视频，你加上你在录的时候，你再手抖一下子，真是看不见啊。人说四驱车小时候便宜的5-6块钱，对我记差不多是吗？5-6块钱，6-7块钱，奥迪双钻呢就得上20了，好像不完全是。那个什么什么冲锋战神，我记得好像小时候我买就是7-8块钱这个价格。宫田的一般是买不着的。对，你得认识人，而且是那种大商场，
还有那种就是那种进口商，相当于进口商品才能买得着宫田，就原版啊，原版宫田。咱们小时候就有那个假的啊，小时候就有假的。大哥，你还比我大一岁，我都看过，这不是？你看，他说大哥你比我大一岁，我都看过四驱脚小子。可能那功夫你没看动画片吧，四驱兄弟那都上小学了。四驱小子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不是说是动画片就看的，朋友们，我小时候还真挑，不是那个足球，有个叫足球小子，那个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那足球小子现在我后来看啊，人家解读说那足球小叫足球小，纯是被名耽误了，纯被这动画片名给耽误了。什么足球小，那不就恋爱小子吗？他里头全都跟男女搞对象的事儿。我后来我一想，我说那是给学生看的吗？是给小孩子看的吗？各种搞对象啊。这个我小时候真是挑着看，现在反正隐隐约约能想起来，但小时候看那个吧，都是他多多少少沾点有意思啊。那猫和老鼠这是最经典的了。那个小时候你们谁看过摩登大圣国版啊，这是咱们国，这是引进到国内之后翻译叫摩登大圣，就是以前那个变相怪杰，这大绿脑的那个，谁，忍者神龟。然后看国是当时的国产的，那个什么哪吒传奇啊，什么那歌怎么唱，说一段神话，那个我都没看过。我并不觉得好看啊，就那个版我并不觉得好看，里头好像还有个小龙女吧，是要跟哪吒是搞对象啊还是要干啥呀，就那个我没看过，零星在网上刷过几个片段，但是那个一集没看过。后来是出奶就猴哥的那个西游记，那个、央视出品的那版西游记动画片，那算看过。基本那个就看那版西游记的时候我就很大了，好像也得小学五六年级了吧，还是得多大了。然后再往后的动画片就基本没看过了。然后再往前的什么小精灵灰豆啊，那个小糊涂神的，小糊涂仙呢、啊、小糊涂仙还是小糊涂神，小糊涂神就那会儿算正儿八经算看过一些。后来就看啥了呢，超能战士，就那大猩猩队长霸王龙那个，看那些了。龙珠这是肯定看过的，像什么樱桃小丸子啊，蜡笔小新我都没看过，朋友们，就是很多引进的日漫呢，绝大多数我都没看过。日漫我基本就看过一个啥呢，就看过一个龙珠，名侦探柯南，那都是我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看的漫画。然后后来看，真的朋友们，你看了漫画之后，看了原版漫画之后，你再去看动画片也看不进去。那动画片吧，画的特别恶心，尤其是现在，你别看现在每年这个名侦探柯南不还都出个剧场版吗？还在更新，他那个动画里画那个人那个比例都有问题，那柯南到人家边上大人的膝盖，你说那咋长的？真的朋友们。咱别说那个国家那个人呢，对不对？咱说那国家人长得确实是，咱说一小个的居多的，也不至于那么小。那柯南到人边上大人的膝盖那个位置，我儿子现在拿脑袋还能撞着我屁股蛋子呢。这那他现在能撞着我后腰了，就你咋长，他现在三岁半他就能撞我后腰了。那小学生到人大人的膝盖骨那个位置，就那个比例，朋友们，我就看不了了。对，大漠宝，最早大漠宝，那是我用来形容我当时搭档的圣斗士。哎，一集没看过。AS 啊 ，AS 问我田宫，对田宫，我刚才念是宫田。老六你发错了，田宫。我刚才说宫田了，是不是？宫田听着像姓似的，田宫。那个棒球英豪。啊，谈恋爱的，哎呀，你们就记住了，很多日漫呢，它表面上你觉得是在干啥，内地里全都是谈恋爱的内核，不光是足球小子，足球小将没有女的，没有吗？那可能是我记错，因为我一集没看过嘛。但是咱就说我看过的，
那个代表月亮消灭你那个是啥啊？美少女战士，美少女战士，我小时候我姐看，我兴崩看过几个细节。咱就想啊，美少女战士，那应该代表月亮消灭你。搁现在来讲，你不得是个匡扶正义为主题的呀，对不对？

朱文伟、甘子敦没看过，就那个《成龙历险记》，就后来出着很多这些我都没看过，《圣斗士》总看过吧，《圣斗士》一集没看过，哎，神了吧，神了吧，一集没看过，哎，W 也 P O N， 对，天宫，天宫，天宫，我就让老六影响的天宫。最开始说70多，后来便宜了卖六，那你应该买的是假的。天宫要是70多，后来卖60，那你应该买的是假的。小时候应该就已经卖到200-300了，我要没记错的啊，当然我要没记错的话，小时候就卖到200-300了。然后关键重点在哪儿？重点是人家天宫的四驱车是这样，人家给你带工具箱，奥迪双钻就一老破纸盒子，俩巴掌大那么一个破纸盒子。你那零部件你得自己从那框塑料框上面自己往下捡啊，那个人家田宫的那孙蛇人家带一个箱子，夸一打开里头折叠的，这个盒里头都是这个电机芯儿，这个里头可能都是那个辅助轮，这个里头都是这个小螺丝钉子什么的，就拧底下那个龙头凤尾的，就是人那个小时候谁要有天空拎个箱子出去跟人家比赛去，那可太豪横了，那真万众瞩目，真的朋友们，奥里多尊啊、哦、嘿，太厉害了。美少女战士好啊，还有北斗神拳，热血格斗题材的，天天在这研究怎么把女朋友找回来，小时候都没看过啊，都没看过。哎，你看这老哥发来了，菩提根啊，菩提根，你看我刚才瞅就像菩提根嘛。他说玩了13年了，但老哥你底下那颗天珠啊，你那颗天珠反正哎呀，嗯，反正这是怎么说呢，就是没什么留着的意义，没什么留着必要，能换就换，你要不换，但是要是说就我就哎这颗挺好，我就这么玩，也不是说不能玩啊，也不是说不能玩。今天为什么扯到那啥了呢，又扯到动画片了呢，我是从哪儿跑过来的，我最开始的时候说的是，我最开始的时候说的是啥，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我现在能倒的就是那个撞人族，然后麦飞体，完了，这脑袋完全混乱了，完全混乱了。那个，来看看啊，无忧无虑。他说明哥，你看看这是啥东西，能玩吗？这个，哎嘿，你发这玩意儿我还真认识啊，无忧无虑。你发这个呀，我要没记错的话，当然。你这图片啊还行，来我加载一下原图，加载因为看不太清楚。绿色的，我来吧朋友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绿色的是的。你这个东西呢一定是夜明的啊，一定是夜明的。它这东西正儿八经传统叫啥，叫萤石。萤火虫那个萤石。WAPON 他说那你是被消费捆绑了，捆绑消费了。我不可能被骗。当年的小博士模型玩具店老板是我叔，哎呦，小博士模型玩具店，你搁哪片混的呀？啊，这听着挺有规模呀，小博士模型玩具店，老板是你叔。我小时候，我小学是那哪儿的？我小时候小学明德路的，明德路就是现在的小学也基本还是这种状态。我小学时候门口。顶有几家，它其实就是文具加玩具啊，它也卖文具，你买个什么钢笔、铅笔、文具盒，这些也都能买着，买个本儿啊，买个卷笔刀啥都能买着。然后玩具，它一般这个屋呢，它是这样的，它是文具、玩具加食品，一般都是这样，这三大巨头。文具，你学校门口你买文具，这肯定很正常。我们小时候什么修改液、涂改纸啊、改正纸啊，就是那小方格，一个小白片，一个小白片撕下来，正好能粘到方格本的那种的。然后涂改液、这个改正带什么的，这些的一定都卖，透明胶啊、卷笔刀啊、钢笔、铅笔这些东西。然后呢，玩具各种各样玩具，女生玩的玩具，皮筋儿。跳绳，就学校有时候需要用的，甚至说那个红领巾他也卖，说早上上学今天没带红领巾，今天周一要升旗，他红领巾他也有卖的，说今天体育课要跳绳，每个人得自己带跳绳，他

也有卖的，啊，带把的跳绳，不带把的跳绳都有，这我印象都相当深刻了。小时候呢，经常有那种别人扔了的那个把，那把还是好的，绳折了，扔了之后，你拿螺丝刀把那螺丝拧开，买一根不带把的那个跳绳，把那跳绳绳头嘎系个嘎的往那个把里头一放一卡，然后拿螺丝再一拧，这就是一个带把的新的跳绳。小时候这事儿都干过。女生买的皮筋，宽皮筋、窄皮筋、长皮筋、短皮筋都有。然后玩具是女生的玩具，男生玩具就是传统那几样，刀枪剑戟兵器啊，刀枪剑戟，有那种就是正常大的那种的带鞘的，小的那种掌中玩具的那种刀枪剑。后来风云的那个电视剧火了，其实最早最早在人香港火是漫画啊，风云。然后后来这部电视剧火了，就是那个润东老和那个，完了那人叫谁啥来的，完了那个大威天龙是谁来的，完了这嘴就在嘴边，怎么还蒙住了呢？哎呀，润东老和那个谁跟艳芳还处过对象那个，完了完了，大威天龙不如狮子不如八毛红那个法海谁来的，来谁给我提个醒。完了完了，聂风的那演员实在想不起来了，完了就在嘴边上一点想不起来了，谁来的，就反正就那一版啊，那一版的那个风云火了之后开始卖绝世好剑。朋友们，现在你想，就那会儿的那些玩具贩子啊，那个脑袋真在线，现在也是。朋友们，对，文卓老，哎，对，文卓老勇给我发过来了，文卓老和润东老那一版吗？哎呦，其实第一版还不错，第一版就是最神还原的，就是雄霸，就那个小日子那演员啊，小日子那演员神还原雄霸。后来人说，就基本就是按他创作的，就是按他创作，里头有一些角色呢，确实是不行，包括天池十二煞，整的是啥呀？整的是啥呀？那个有一些角色真是不行啊，你包括那个第一版的那个谁，那个无名啊，那个无名啊，其实也第一版哎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意思，稍微差那么一点。第二季啊，第二部的那无名更没法看了，团不团不扔垃圾箱了，那就得第二部那都看都没法看，第一部那无名还差一点啊，孙老演的那一部。啊，这个剩下那个有一些那就还行吧，就只能说还行。然后当时的那些商贩啊，就玩具贩，我就说真的，朋友们，你要干商人，你这个敏感度啊，商品的敏感度，这种走在时尚的前列线上，就走在时尚前沿上啊，走在这个潮流的前列线上，这个你一定得具备这个素质。你要不具备这个素质，你干不了商家。这个真的有的那个这啊，有那么一丝丝商机都能嗅到。就前一段时间那个动画片《八仙》，我真的朋友们，我一点儿都没想到，那个动画片《八仙》火了之后，里头双男主嘛，现在的动画片朋友们都流行这个，就是。好多人说国产动画这个好，国产动画那个好，你要是理性分析的话，你说好不好，制作确实大，制作真不错，你要说剧本真不行，真的朋友们，你要说剧本真不行。从哪吒二开始，哪吒一行不行呢？哪吒一其实虽然小打小闹，但是能看，这啥都不错。哪吒二被人吹上天了之后，你再反过味儿了，你再分析哪吒二的这个剧本啊，你要分析剧本，其实啊，包括这个，包括现在这八仙啊，包括很多，你包括前一段时间出那个什么什么白蛇传奇什么等等等等这些，你仔细分析，就是一定要结合现代流行元素啊。你包括那八仙，我有一天实在是啥事没有，我和我那种去看了，里头还借鉴了这个地铁呀、地铁的这个风格什么什么的，它里头有很多，就是。借古讽今，现在动画片一定要有借古讽今，然后为了显得这个剧本高端，为了显得整个这个剧整体高端，就要反转反转再反转。朋友们，现在有很多剧本是这样，有很多是根据剧情推进
不得不

0: 反转，有的是为了显得高端故意反转。就这故意反转，朋友们，我现在看的真是看得够够的了。很多国产动画片就是这样，就是为了反转而反转，仿佛他这剧本很高深啊，很有深度，很有深意，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为了翻转而翻转。再有一个啊，爱恨纠葛啊，这咱就不说了。一定得有一个大反派，得有一个拿出来一个就是好家大阴谋家，这里头一定得有个大阴谋家。刚开始出场的时候人五人六，人模狗样啊，然后后面你知道，哦呀，他是大反派，里头一定有一个好心办坏事，就反正基本就是这个大模式。朋友们，你就现在的这个动画片，你就拿这模式套，你就拿这模式套去。然后这个从这个哪吒二，从这个魔童啊，从这魔童火了之后，这双男主，其实这双男主最早也不是哪吒火的，是那个一博老和萧老，当年他们那个什么，他们那一波人给带火的双男主。你其实你要说双男，那风云不就双男主吗？对吧，聂风不均匀，那不就双男主吗？这个哪吒也是，这汉钟离和吕洞宾他俩双男主。然后呢，我就说这个商家捕捉这商机啊，这个真厉害，比有的狗都厉害，那这真能捕捉。那汉钟离脖子上戴的，朋友们，我完整一部动画片看完之后，我都不知道他脖上戴的是什么玩意儿，愣有商家在复刻。啊，最早这个我朋友圈里有几个商家夸夸就发出来了，八仙汉钟离同款脖挂，啊，同款这个锁骨链。我一看中间弄一小段白骨头，两边有一个绿的珠子，有一红的珠子，还有一个那是木头珠子还是个啥呀。然后呢，汉钟离戴的时候在那脖上邪么油的戴着。我看那动画片之后我就说了，我说这玩意绝对不合理，他那玩意儿绝对不会像那个动画片里汉钟离戴是那么邪么悠那么戴着的，他一定得有个重力，他得受重力，他再神仙他也得，而且他那会儿他也不是神仙呢，他就是个头，他是个小绿，那八仙里头那汉钟离是个小绿，朋友们，荣行的啊，荣点子啊，这个他是个小偷，他没有什么法力，所以他咋的，他那个锁骨链他也不可能戴成那样的。啊，就是他一定是那个骨头，他那个最沉的那个在最下面坠子。然后呢，现在网上就有人复刻出来了，真的一比一复刻。我一看销量，嚯，还卖的挺高，真的卖的挺高。我就说这个，咱就唠商家这个事儿啊，就非常敏感。我小时候那个动画片，那个风云那个电视剧一火，第二天你看，朋友们，那个电视剧头天火的，第二天你看。那个门口学校门口那小卖店就有卖绝世好剑血饮狂刀啊，这个火灵剑无双剑都有了，朋友们都有了，哈家真厉害。然后那就像很多那什么败王啊大邪王啊，就这些兵器什么的就相对后来一点的了，最早第一部其实就那几把剑啊，绝世好剑、火灵剑、无双剑、英雄剑，然后一把那个血影狂刀，基本就这几把。然后当时的破军还不是那么火，破军其实是第二部火的，他的一把天罪，一把那个贪狼，记没用的啊，那脑记没用，记得可真亮了。然后第二部的时候谁呢，就怀空怀灭这些角色上场了之后，像那个什么经济啊，那个小日子那个武士黄影拿的经济刀，然后那个天罪就那把啊，像能变出一个大机械龙那个天罪，就七把武器屠龙吗？他整个风云的第二部漫画，其实是中间故，他是俩故事，电视剧基本也是在这么演，就是两个大坨子，用按咱们以前评书来讲啊，两个大坨子啊，按跑书道来讲啊，两个大坨，一个坨子就是屠龙，一个这个坨子就是打这个段浪。段浪最后吞龙元他不是魔化了吗，然后基本这俩大坨子，第一个就是七把武器去屠龙得龙元，那个漫画里的那个龙啊是西方龙，就像那个大恐龙是那种的，龙元破成了七半，然后被这个当时被大家给都夺去了嘛。然后这个段浪最早使的是那个火灵剑，他爸不是南林断手嘛，南林剑手嘛，断帅嘛，这个南林剑手 北影狂刀，当时好家伙，大家都迷得不行了，然后学校门口就开始卖这些小兵器，对，七武器屠龙，对，然后这个后来又啥玩意儿呢？反正就是学校门口的那个小超市，敏感度非常高。96年的时候，96版的那个《水浒传》火了之后，学校门口开始卖啥呢？卖梁山好汉的兵器，啊，这个梁山好汉那个水浒卡，不水浒卡火了吗？水浒卡火了，水浒卡后面不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一个兵器吗？他有一些是原著里头就有的，你比如像这个入云龙公孙胜，这个入云龙公孙胜原著里就写了松纹古铜七星剑嘛，他那个卡片后面也是武器松纹古铜七星剑。有一些英雄他那个兵器咱就说咱就知道使的叫泼刀，对不对？那个唐宋时，尤其是宋时期的那个非常典型的民间武器泼刀，他有的那原著里头写谁谁谁就是使泼刀的，手使两把泼刀，哎，然后那个那水浒卡后面呢给那武器也起个名字，起一个仿佛挺好听的这个名字，你就是这个是那个原著里头写李逵呀，李逵就是手使两把板斧，也没写他那板斧叫啥名。那个水浒卡后面李逵的那个武器叫鬼王斧，起一个话叫挺霸气，那挺霸气。后来呢，就有工厂生产梁山好汉的武器，他们挺厉害啊，他们挺厉害啊。每把武器边上那个名都是水浒卡后面那个名。现在还有呢，真的108样。有的咱讲话说，有的人他也不使武器呀。你像那玉翻干孟康造船的，通臂猿侯剑织布的，神算子蒋敬拨了算盘子的，对不对？你像那个神医安道全，像紫然伯黄不端，这一个治人的，一个治畜生的，他们哪来的武器呀？没有，那个那108个兵器上面也都有。你像这个吴用。那个吴用，完了，忽然蒙住了。哎呀，吴用的那个兵器，整了把羽扇，整了把羽扇。其实要最早来讲呢，吴承恩那个不是吴承恩，那施耐庵呢？施耐庵设计的梁山好汉的角色确实各有各的武器。吴用刚出场的时候啊，智多星吴用刚出场的时候，其实他有兵器。但是呢昙花一现，你想你写一个鸿篇巨著，有很多时候啊，咱普通老百姓话叫顾头不固定啊，啊，顾头很多作品都是这样，顾头不固定，你开头设计的很好，后面写着写着呀，包括后续的角色进入了之后，你顾不了那么全啊。吴用刚出场的时候，你们还记不记得吴用出场的时候是谁呢？插翅虎雷横和赤发鬼刘唐打架，就刚从这个那个晁盖家刚出来的时候，晁盖这不是给了雷横给了10两银子，然后呢这个刘唐追出来了，说那我舅的钱你不请，那啥，他俩冒角色冒充，他俩 cosplay 来的啊， cosplay 了一下，那个晁盖说我是刘唐舅舅，这不才把刘唐放了吗，雷横才走的，这个刘唐就出来追来了，说你得把钱，其实也不是为了追那点钱，主要是赌口气嘛，他在那个庙里头睡觉，结果让雷横给抓了嘛，给逮到晁盖家去。然后呢俩人正打着的时候，说刘唐和这个雷横正打的时候，吴用因为他住村头，他教书先生，他住村头啊，朋友们，村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为什么他叫智多星吴用，怀揣锦绣运筹帷幄，为啥住村头，那就是个打听事儿的地方，啥他都能知道啊，住村头这么个地方。所以他赶紧原著写，他从墙上摘下了一对链子，那咱们想他应该就是使什么像链子诀链子叉这一类的武器，使这种软兵器的，应该这种使鞭，就这一类软，你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这个流星是说是流星锤，其实就是链子锤，就这种兵器的啊，他应该使链子的，他拿了一对链子出来，但后来再就没说过，一笔没写过说吴用从腰间又摘下来链子， 说是吴用又从这背上的这个扯下链子什么的，没有过。再后来他就完全充当了这么一个，哎呦，就是但吴用啊，吴用全是坏招，吴用全是坏招，钻谁谁谁谁上山，说钻谁谁谁，你看啊，钻卢俊义上山，钻那个美人公朱仝上山，愣让李逵把那个小衙内给直接劈了，朋友们直接给劈了。你现在想，你这杀人狂，对不对？好多人说李逵可爱啊，这是一个可爱莽撞英雄，他只有莽撞，他没有英雄。畜生，活畜生，真的，李逵，你这看了原著之后，你全篇看完，李逵活畜生，你这就是一个。那个吴用出的招都是损招，啊，智取生辰纲，你看这个招啊，智取生辰纲，坑一家，对不对？你想想那个谁呀、啊，那个青面兽杨志，他招谁惹谁了？纯坑他，就纯坑他，啊，这个。还说对，南山之烈，这南山之巅火林烈，北海前身雪隐寒嘛。今天这有点8090回忆录了，有点。那个老六他说八仙我没看，汉钟离是干镊子活，他还真不是，他不是干镊子活的，他是大贼，他是大贼，就是以前讲啊，大买卖风麻燕雀。小买卖金皮彩挂平团吊柳，那个汉钟离你看完了之后明显就是干大买卖的，真的，就是他集结了这么一帮人要去那个三星啊，蓬莱三星他们的那个去库，那整个这个故事啊，就是整个这八仙这人他们要去去偷钱，去偷福禄寿三星的钱和一个那个偷什么来的？哎，好像是七宝琉璃灯吧，是去偷这么个东西，然后设计了一个，在那个山脚下找了一个小道观，找了个小庙，把那个包下来，然后一帮人在里头挖洞，然后面上呢，他这个注册啊，注册商标，他就借鉴了很多现代元素，就要我说现代的很多动画片就是一定他得融入一点现代元素，让人看着吧，接受这个故事接受起来不那么费劲，然后对外还得营业。你想那道观来干啥呢？就是这个得有香火呀，大家得来许愿，就面上呢还得包装成一个道观，内地里还得挖这个地洞，就是朋友们，就是江湖四大骗门风麻燕雀当中那个风，就误一窝风啊，一窝风哗去行骗，就这风麻燕雀当中的疯子门，就是你标准的就是借用了这个，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大贼啊，也是个大贼。人说吴用后来呀都不用自己动手了，多少人保护他，对对，但是咱就说这你那个施耐庵前面写了一嘴，每个人都给设计个武器，后面有很多你明显感觉他其实就是忘了，他就是忘了。行了，今天先不扯了，不扯了啊，这个扯远了。完了，人家那发的萤石也没了，明天说啊，明天说。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36啊，明早7点见，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的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8: 在河之洲，
7: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8: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7: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8: 过而能改，善莫大，
7: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8: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7: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8: 惊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7: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8: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7: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8: 孔雀东南飞，五里。
7: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8: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4: 城市早安，
13: 早上好，
4: 新鲜的一天，
14: 早上好，
4: 从这里开始。